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沙特拦截并摧毁飞往沙特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0: 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俄乌冲突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专家表示欧洲推进战略自主或面临多重制约，
0: 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多数人留任并吸纳维新会入阁，日本专家认为高市早苗意在谋求连任，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美联储官员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0: 美国学者认为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各方应通过对话寻找安全共识。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并表示多国联军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此外，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
0: 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声明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达当天在美国纽约与美方官员举行三方会晤，并达成上述共识。双方还同意在2026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并扩大两国直航。
1: 土耳其内政部16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内政部长齐夫特奇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当天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谈。声明说，伊朗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继续执行的反俄路线，

0: 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表示，重振经济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将加快推进单一市场改革，降低能源成本和行政负担，以提升经济竞争力。
0: 16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会见。双方强调了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牵头的多国联合军事力量联合远征军，该组织旨在快速应对欧洲及周边地区的紧急情况。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与墨西哥已将原定于9月21号当周举行的下一轮贸易谈判推迟一周，改在9月28号至29号于华盛顿进行。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1: 印度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在海上发生碰撞事件向巴方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晚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外交部16号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度海军一艘舰艇于15号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高度挑衅且不可接受的行动提出强烈抗议。
0: 泰国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三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此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
1: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6号发布声明，对美国日前宣布针对南非有关人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措施表示关切，称美方曲解南非国内政策。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广泛加息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首次加息。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则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架飞向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沙特方面谴责此次袭击企图，但胡塞武装随即否认了相关指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6号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还称，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2: 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继续来听报道。
1: 消息称，会晤于9月12号至13号周末期间在美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举行。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
2: 1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对谈判不抱幻想。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乌克兰问题调解的关键在于改变欧洲主战派的立场。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拉夫罗夫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对谈判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回答了总台报道员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议题启动谈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称，
4: 我们再次提醒注意，乌克兰的表态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和真实举措，整体立场也未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回避接触，我们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0: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乌战事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称，乌方期待俄方提供能源停火设施清单。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乌冲突在经历巨大伤亡后，当下真正的胜利是停止战事，挽救生命。他透露，乌克兰与美国保持持续对话，谈判仍在推进，呼吁美方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继续作战的能力。乌方正为本月底在纽约举行的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做准备。泽连斯基同时提出能源停火构想。他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问基辅期间，曾建议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但需要明确细则。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方同意能源停火，应提交一份不希望遭乌方打击的能源设施清单。按照乌方设想，停火意味着任何武器都不得攻击双方能源设施。他强调，能源停火不能附带封锁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条件，粮食出口事关全球粮食安全，俄乌均有大量农产品代售，相关出口安排也符合俄方利益。同一天，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该法案有望释放推动和平的积极信号，欧盟也在讨论延续对俄制裁。他认为，当前不应放松对俄施压力度，要凭借实力推动外交谈判，促成真正和平。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16号表示，乌方期待俄方提交能源设施清单，明确能源停火的各项细节，希望俄方展现推进这一冲突降级举措的诚意。乌外交部强调，如果能源停火机制落地，乌克兰所有能源设施同样应受到保护，禁止各类武器实施打击。
2: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被冻结资产。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5: 据了解，该俄罗斯银行于2024年7月申请解冻，其存放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裁决称，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因此撤销了其做出的拒绝决定。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相关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据此取回被冻结的资产。虽然这一裁决仅适用于 BCS 银行，但分析认为，比利时财政部依据同一机制做出的其他决定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去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向莫斯科市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就欧洲清算银行冻结俄罗斯资产一事索赔超过 18.1 万亿卢布，约合 1.44 万亿元人民币。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主权资产总额约2100亿欧元，其中约 90% 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
2: 针对冯德莱恩的这次彻底改革欧洲安全架构的提议，总台记者从欧洲方面的观察认为，此举意味着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
6: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 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0: 欧盟想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以及紧急安全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7: 欧盟委员会

0: 一些相关的回应，但是却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此时对于欧洲来说，旧事重提，包括冯德莱恩在内提出要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其实反映出的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和现实。一方面，欧洲看到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同样观察到的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总体调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要减少投入。同时呢，跨大西洋关系当中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现在呢，设立新的制度，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想法，反映出的是欧盟的紧迫性，尤其试图推进房屋自主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即使提出了相关的动议，但是后续落实无法立竿见影。对于欧洲来说，在房屋自主战略自主方面推进让人非常艰难。一方面涉及到欧洲安全理事会紧急安全机制如何来进行落实，运行模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决策，各方都在进行博弈。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一方面建设自己的能力，似乎在回应美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对欧洲的主导权，这也是现在欧盟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1: 16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涉及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至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 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西班牙中央政府派军队支援。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本月11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还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并要求欧盟对此作出强硬回应。
3: 继续来看新闻。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梅西15号在国会众议院提出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动议，指控其非法对伊朗采取敌对军事行动和绑架外国领导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梅西在声明中说，赫格塞斯在未获美国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开展超过90天的敌对军事行动，涉嫌违法，必须追责。梅西还指认赫格塞斯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指挥行动，绑架主权国家领导人。美国当地时间1月3号凌晨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力挺赫格塞斯，辩称其依法履职，工作成效卓著。路透社报道，梅西发起的动议具有优先权，可强制表决，众议院需在2个立法日内审议，但在共和党人掌控的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极低。梅西是共和党人，但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共和党高层唱反调，公开批评伊朗战事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华尔街日报》15号发表独家报道称，五角大楼要求只有符合特定体能标准的官兵才能现场聆听赫格塞斯即将于9月底发表的讲话。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该报获得的一封内部邮件，美国国防部正要求各指挥官遴选官兵聆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计划于今年9月30号发表的演讲。入选官兵必须达到陆军腰高比指标，通过陆军体能测试，且仪容与着装标准无可挑剔。此外，五角大楼还要求入选者必须在所属部队中始终被评为表现优异者，拥有良好的诚信、纪律和无私奉献记录，在压力下展现出强大的存在感、清晰的沟通能力和稳健的判断力，并且成为同僚和下属的榜样。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最终将根据展现出的领导素质和专业品格来挑选相关人员。目前，对于这一消息，美国国防部官员拒绝置评。2025年9月30号，赫格塞斯曾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了近50分钟的讲话，核心是整顿军风，推行勇士精神，引发广泛争议。他要求全军实施每日强制性体能训练，恢复了每年2次的体能测试，并且要求军人达到身高体重标准。他还对军人的仪容有特别要求，不允许留大胡

0: 胡子的人存在于部队中。自去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赫格塞斯一直把美军体能标准放在优先位置。他称，这一点对提升军队实战作战能力至关重要。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关注点过于狭隘，并警告不要利用军队来推进本届政府的政治诉求。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9: 早上好，小小。
18: 首先请来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影响如何吧。
19: 好， 自从进入白露节气呢，华西地区的秋雨就频繁登场，像四川、重庆等地，在过去九天当中，有半数以上的天气都在下雨。那其中呢，像都江堰、雅安更是降雨全勤。那这种长时间连绵的降雨，正是华西地区秋季降雨的这种特征性啊、天气的标志性特点。那么每年的九到十月呢，都是华西降水非常集中的时期，眼前就是如此，降雨还会持续。在四川、重庆、湖北及周边一带，会是今后一周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地方。特别是今明两天，较强降雨会从四川盆地逐渐向东发展到湖北、安徽等地。那像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部到湖北西部，降雨量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夜间时段可能会伴有比较明显的短时强降水。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那么在雨水的压制之下，今明两天四川到到湖北一带的这个气温啊是偏低为主，大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20到25度之间，天气的感觉会有一丝湿凉。那放眼全国的话，今后一周我国气温整体都是偏高为主，像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啊等地会有大范围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这样炎热的天气，白天还是暑热的味道。不过呢，周日前后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偏北地区，制造气温波动，西北、东北等地气温将可能会降到偏低水平，凉意加重。而且还要提醒北方的朋友们是，北方呢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大，普遍超过10度，多地超过15度。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及时添衣。对于南方来讲呢，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今后7天气温会持续偏高，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华南多地因为湿度大，即便不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达到高温水平，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想想
18: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9: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今两天呢，副热的高压将会牢牢掌控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这一带降水相对较少较弱，天气仍然很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超过35度，甚至有个别地方可以接近40度，像达拉斯今后5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到37、38度。那此外呢，受到低涡加深、东移以及副热的高压边缘建立的切变线影响，今天在美国西部多地，明天在北部平原等地将可能会有强降雨，很多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当心。小小
1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8: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沙特拦截并摧毁飞往沙特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18: 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俄乌冲突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
2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专家表示欧洲推进战略自主或面临多重制约。
18: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多数人留任并吸纳维新会入阁。日本专家认为高市早苗意在谋求连任，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20: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美联储官员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18: 美国学者认为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各方应通过对话寻找安全共识。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人员获得留任。来听总裁综合报道。
21: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
0: 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8: 对于此次人事调整，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李倩文的报道。
2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22: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23: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21: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23: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20: 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方面仍显不足。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在讲话中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
4: 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美联储19名政策制定者中有18人提交了利率前景预测，美联储主席沃什则延续了此前的做法，未提交个人预测。这一反映政策制定者利率预期的点阵图显示，18人中有

0: 16人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加息，两人认为利率应维持不变。分析指出，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应尽快下调利率，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甚至更低，当前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而加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时的设想背道而驰。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期待被提名人能够降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美联储宣布时隔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后，当地时间16号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飙升，汽油均价直接逼近每升 2.4 欧元。当地时间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全力保障燃油供应并控制价格。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在当天内阁会议后表示，截至9月15号，法国约 10% 的加油站至少一种燃油供应出现困难。为了寻求更便宜的燃油，近期大量法国司机跨境前往安道尔及西班牙加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法国边境居民正前往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的安道尔，他们不是去观光旅游，而是专程跨境加满油箱。
2: 今天我要把油箱加满，我大约会加40升，每升价格差约70欧分，这样比在法国加油能省下将近30欧元。
0: 税收差异是价差核心，法国燃油税负高达售价的50%至55%，西班牙的燃油税约为45%，但叠加临时减税政策，安道尔的燃油税仅4.5%。前来加油的法国车主表示，只有连同采购烟酒、日用品一起长途往返才划算。来自法国的顾客玛丽·盖兰表示，
3: 节省的金额非常大，在安道尔一条香烟大约花费35欧元，而在法国国内则约为130欧元。至于燃油，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每升油价约为2.37欧元，而这里只有1.68欧元，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不少退休车主专程过来，一趟加油加购物，可省下数十甚至近百欧元。即便工作日，安道尔边境加油站依旧车满为患。安道尔财政部长拉蒙·利亚多斯·贝尔纳斯介绍说，燃油价格是安道尔通胀的关键因素。自今年七月起，安道尔临时下调汽柴油税费以维持低价。
4: 在安道尔，燃料价格是通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们一直力求将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事实上，自七月以来，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我们决定暂时降低汽油和柴油的税率。而到了八月，随着柴油价格的变化，我们对八月份的柴油减税幅度进行了调整，再次下调了15欧分。
0: 这场跨境加油热潮的背后，是中东地缘动荡带来的全球能源波动。作为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拉动油价上行，欧洲各国燃油成本随之普涨，也催生了这股跨国加油的现象。
5: 苏丹武装冲突持续至今，已经使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战火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也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致使数百万民众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境。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尤为严峻。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6: 位于苏丹中部白尼罗州库斯提市的库兹萨拉姆难民营，居住

0: 着近万名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流离失所者。由于缺乏稳定的人道主义援助，难民营生活条件艰苦，粮食、饮用水、药品以及其他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许多家庭只能依靠当地民众接济的少量食物勉强维持生计。难民营中的流离失所者艾莎·阿尔努尔说，
1: 来到难民营后，我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这里就连最基本的饮用水都无法保障，我随身携带的食物快吃光了，只能自己四处寻找食物，但很多时候根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养活一家人。
0: 长期缺乏食物和基本医疗保障，让难民营中的妇女和儿童面临严峻的生存和健康风险。一些儿童因营养不良患病甚至死亡，许多家庭在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支撑。流离失所者麦卡阿尔纳比说，
2: 我有一个孩子离世了，另外三个孩子因为长期缺乏食物出现严重营养不良。去世的孩子只有12岁，他生前患有贫血和黄疸，但我没有钱买药品和营养品帮助他改善身体状况。
0: 库兹萨拉姆难民营的困境是当前苏丹人道主义危机的真实缩影。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1/5的人口，约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与此同时，营养不良问题在苏丹普遍存在，预计今年有82.5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较去年增加7%。持续冲突还严重破坏苏丹医疗卫生体系，大量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霍乱、麻疹等传染病反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联合国机构警告称，如果冲突持续或继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一位叫伊萨·贾迪德的流离失所者表示，
3: 难民营里爆发了多种疾病，其中麻疹和霍乱最为严重，营内很多孩子存在营养不良问题，最近已经有10多个孩子因此离世了。我们缺乏食物，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所有人都吃不饱饭，孩子们尤其受苦。
4: 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如何通过持续对话减少误判，防止危机升级，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论坛期间，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5: 大卫·桑托罗表示，香山论坛为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
6: 我认为这类平台和对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式会议上，在正式会议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而会议之外的交流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开展讨论，举行私下会谈，也可以与许多专家深入交流。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有所收获，也可以通过场边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我认为这可能是北京香山论坛最大意义之一。我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核武器、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我认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可能并不容易，但这些恰恰是各方都应该加强讨论的重要话题。
5: 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如何保持沟通，也是桑托罗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双方加强危机管控，保持开放对话，有助于地区局势稳定发展。
6: 我认为目前两国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保持最高层级的对话。双方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双方能够防止局势升级，或者建立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当前双方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对话，并希望建立一些护栏红线，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危机管控机制等，这也将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5: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新的安全治理问题也在不断。

0: 出现。桑托罗认为，美中在相关领域仍有探索合作的空间，可以通过对话增进对彼此立场和意图的了解，并进一步探讨规则与规范。
1: 保持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加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意图，双方可以围绕危机管控展开讨论，也许还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对话。为了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些对话都是积极有益的。人工智能仍然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美国仍在不断了解这项技术，我想中国也同样处在这一了解过程中，因此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完全固化，这虽然给对话带来了一定难度，但也意味着未来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几年前，双方曾在确保人工智能领域需要人类参与其中等理念上达成过共识，因此未来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形成更加有利的规则，双方可以在这些新兴科技领域上建立共同规范。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较量。自1982年以来，中国代表团连续11届夺取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其中各大传统优势项目功不可没。而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期中考，在本届亚运会上，这些项目需要再次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优势的底气从何而来，以何种方式兑现，又将如何应对挑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5: 首先，历史积淀的厚度就是中国优势项目在亚运会上的底气。中国的跳水、射击、田径等队伍过去10多届亚运会都能稳居该项目金牌榜第一的宝座。尽管从竞技体育的规律来看，最艰难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但历史佳绩构成的竞技文化资产将为中国运动员带来心理优势和争胜的动力。同时，在中国的优势项目中，一方面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领衔，另一方面，新人多半都在大赛里展现过自身的实力或者潜能。在射击队里，名将与新人携手在多个项目上构成了双保险。中国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说：
6: 因为奥运会前只有这最后一次的这个综合性运动会的这种参赛的机会嘛，那么我们就是要模拟奥运会参赛，让运动员在亚运会上打出自己的这种正常水平。
5: 跳水队中除了5位奥运冠军压阵，林珊、陈嘉等人也都有世锦赛、世界杯的参赛经验。举重队的亚运阵容虽然只有李雯雯、刘焕华2位奥运冠军，但他们在各自级别里或是具备极强的统治力，或是稳定保持着世界级水平。年轻选手也大都用冠军与记录证明过自己。优势项目的优势更体现在应对挑战的方式。针对洛杉矶奥运周期双打项目成为焦点的情况，国乒本届亚运会启用了男双新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两队组合都仅在青年队有过搭档的经验。这样的安排就是将亚运会当作检验实战能力的最佳时机。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说：
7: 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7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封闭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
5: 举重方面，本届亚运会采用了全新的奥运级别，这对训练模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而中国队从去年冬训开始就全面转入新级别的训练，及时发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在同样采用新级别的亚锦赛上成绩不俗。何跃基、杨柳岳还都打破了世界纪录。适应的速度如此亮眼，必将帮助中国运动员在亚运赛场上迎接朝鲜、印尼、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强手的冲击。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中，中国队本届赛事面临着多个代表团的挑战，射击队也在某些团体项目上与印度队、韩国队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这些队伍都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运动员们更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说：
8: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对，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 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5: 所谓优势项目并不意味着比赛没有悬念，而是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谁拥有更多的解题工具。同时也只有来到赛场上，通过运动员的拼搏奋斗，优势才能转化为胜利。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16: 较。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18: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

0: 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并表示多国联军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土耳其内政部16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他还说，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
2: 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4: 平陆运河的起点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

0: 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说，
1: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0: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2: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青州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0: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介绍说，
3: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钦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说，
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5: 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昨天开通，而市场活力已经提前显现，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分析。
6: 要抢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7: 玉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8: 我们前面那些大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6: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宁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宁六井公园的工地。
7: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6: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7: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但是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
6: 单笔的账好算，面上的账更大。
9: 老王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表里找到这么一组数据。
7: 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到今年7月底，广西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多了1.26万亿元。当然钱不全是运河借来的，但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10: 从我们农行青州分行贷款投向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7: 都说运河通航拉的是货，老王在广西还发现了另一件事，运河通航也为人工智能孕育了新机遇。一副 AI 眼镜内置了所有东盟语言，可以和东盟客商实现无障碍交流。
11: 我们广西是面向东盟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能够更了解到东盟的人他的消费需求是什么。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这肯定是一个很大商机，我们的 AI 技术跟这个运河的建成去做一个赋能，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东盟国家，甚至是更远的一些国家。
7: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饭碗，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只要运河通航了，活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1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如何通过持续对话减少误判，防止危机升级，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论坛期间，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
15: 大卫·桑托罗表示，香山论坛为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
16: I would say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platforms and dialogues.
17: 我认为这类平台和对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式会议上，在正式会议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而会议之外的交流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开展讨论，举行私下会谈，也可以与许多专家深入交流。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有所收获，也可以通过场边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我认为这可能是北京香山论坛最大意义之一。我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核武器、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我认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可能并不容易，但这些恰恰是各方都应该加强讨论的重要话题。
15: 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如何保持沟通，也是桑托罗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双方加强危机管控，保持开放对话，有助于地区局势稳定发展。
16: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right now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17: 我认为目前两国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保持最高层级的对话。双方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双方能够防止局势升级，或者建立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当前双方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对话，并希望建立一些护栏红线，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危机管控机制等，这也将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15: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新的安全治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桑托罗认为，美中在相关领域仍有探索合作的空间，可以通过对话增进对彼此立场和意图的了解，并进一步探讨规则与规范。
16: The fact that there is dialogue can be helpful to better clarify positions and intentions.
17: 保持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加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意图。双方可以围绕危机管控展开讨论，也许还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对话。为了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些对话都是积极有益的。人工智能仍然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美国仍在不断了解这项技术，我想中国也同样处在这一了解过程中。因此，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完全固化，这虽然给对话带来了一定难度，但也意味着未来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几年前，双方曾在确保人工智能领域需要人类参与其中等理念上达成过共识，因此未来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形成更加有利的规则，双方可以在这些新兴科技领域上建立共同规范。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嘉宾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促进各方合作、对话和理解，而世界现在真正需要的正是以善意为基础，不断增进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信任，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王环星、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18: 本届论坛期间，多位与会外国嘉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国际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约总部国际军事参谋部合作与地区安全司前司长、退役少将卡洛斯·布兰科认为，
19: China actually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because
20: 实际上，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中国的话语始终致力于促进合作、对话与理解，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中国一直在持续做出贡献，这意味着以善意为基础，努力增进和发展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善意与信任，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正因如此，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这样做。
18: 黎巴嫩战略研究所所长伊马德·里兹克表示，
21: So more implication of China to solve this problem, not only to make a mediation.
22: 中国更多的参与解决国际事务，不仅仅是进行调解，还参与了对话。我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用和谐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并在国际社会中传播它。
18: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阿吉拉尔·曼努埃尔则指出，
23: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安全与和平等关键议题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展现出积极的领导力，我相信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动者。
14: 昨天，也就是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记者在昨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4: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11.8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三氟甲烷 1.7 万多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5 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介绍说，
25: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那么这个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 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一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三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5: 接下来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0: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中有一层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被称为臭氧层，其主要作用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减少人类患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的风险。此外，臭氧层还有维持生态系统平

0: 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后，已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淘汰超过 99% 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使地球臭氧层得到有效修复。但在保护臭氧层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指出，
1: 但是呢，在这个保护臭氧层的过程，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氟利昂啊消耗臭氧层，但是呢，它的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
0: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制定减排协议。
2: 体育方面，9月19号，2026年亚运会将开幕。那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势项目的底气从何而来？那以何种方式来兑现？又将如何应对挑战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3: 首先，历史积淀的厚度就是中国优势项目在亚运会上的底气。中国的跳水、射击、田径等队伍过去十多届亚运会都能稳居该项目金牌榜第一的宝座。尽管从竞技体育的规律来看，最艰难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但历史佳绩构成的竞技文化资产将为中国运动员带来心理优势和争胜的动力。同时，在中国的优势项目中，一方面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领衔，另一方面，新人多半都在大赛里展现过自身的实力或者潜能。在射击队里，名将与新人携手在多个项目上构成了双保险。中国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说，
4: 因为奥运会前只有这最后一次的这个综合性运动会的这种参赛的机会嘛，那么我们就是要模拟奥运会参赛，让运动员在亚运会上打出自己的这种正常水平。
3: 跳水队中除了五位奥运冠军压阵，林珊、陈佳等人也都有世锦赛、世界杯的参赛经验。举重队的亚运阵容虽然只有李雯雯、刘焕华两位奥运冠军，但他们在各自级别里或是具备极强的统治力，或是稳定保持着世界级水平。年轻选手也大都用冠军与记录证明过自己。优势项目的优势更体现在应对挑战的方式。针对洛杉矶奥运周期双打项目成为焦点的情况，国乒本届亚运会启用了男双新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两队组合都仅在青年队有过搭档的经验。这样的安排就是将亚运会当作检验实战能力的最佳时机。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说，
5: 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七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封闭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
3: 举重方面，本届亚运会采用了全新的奥运级别，这对训练模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而中国队从去年冬训开始就全面转入新级别的训练，及时发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在同样采用新级别的亚锦赛上成绩不俗。何跃基、杨柳岳还都打破了世界纪录。适应的速度如此亮眼，必将帮助中国运动员在亚运赛场上迎接朝鲜、印尼、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强手的冲击。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中，中国队本届赛事面临着多个代表团的挑战，射击队也在某些团体项目上与印度队、韩国队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这些队伍都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运动员们更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说，
6: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对，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3: 所谓优势项目并不意味着比赛没有悬念，而是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谁拥有更多的解题工具，同时也只有来到赛场上，通过运动员的拼搏奋斗，优势才能转化为胜利。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 四川、云南、陕西南部。

0: 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25到16度，沈阳晴，30到1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平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15号，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面临经济、弹药、中期选举等方面的压力，特朗普政府曾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但与伊朗达成协议也意味着需要让步伊朗一定利益，这可能被外界视为一种妥协。布林肯还表示，部分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国家正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因为这些国家担心美国未必能保护他们。土耳其内政部1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务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沙特防空部队， 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并表示多国联军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当地时间17号凌晨20:13至20，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两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记者于20:20左右看到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16号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导航仪节目。
9: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0: 吉林大安市位于松嫩平原腹地，这里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过去连草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如今正在成为寒地小龙虾的新家园。当地依托嫩江的充足水源保障，利用闲置盐碱地和种养结合的模式发展小龙虾的养殖。小龙虾从温暖潮湿的南方一路辗转向北，成为东北盐碱地上的新来客。产量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耀月的报道。
12: 那以前说到小龙虾的产地，我们可能总会想到南方河湖密布的鱼米之乡，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东北的盐碱地上，除了能看得见的郁郁葱葱的水稻，现在这片盐碱地上还长出了南方的水产小龙虾。你看我身旁呢，几个工人正在去分拣他们刚刚从稻田里面收上来的小龙虾，那远处呢也能看到几个虾农还在稻田里面不断地去这个拉动虾龙虾网，去把稻田里面的小龙虾收上来。那么据了解呢，像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亩稻田里面会投放大约1500尾的虾苗，这些来

0: 自盐碱地虾道共生的小龙虾是在8到10月份上市，刚刚好错过南方传统这个放量旺季6到7月份的这样的上市时间，也能够填补这个时期的市场空白。那么小龙虾到了东北盐碱地上有了新住户新生机，当地人的餐桌上多了新鲜味儿，盐碱地变成了真正可以被开发利用的食物生产新空间，而也给当地老百姓的餐桌上面带来了新增的优质动物蛋白。那么来自南方的小龙虾是怎么在东北吉林大安的盐碱地上安家落户的呢？当地养殖户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稻田呀，在几年之前还是这个只长荒草的盐碱地。你看我们稻田边上，由于稻田里面呢是经过这个盐碱地改良治理，现在已经可以耕种了，但是边上的这个路上啊还是这个白花花的一片。那我们从旁边呢挖了一些这个盐碱地的土，能看到这个沙土呢它是非常板结非常严重的，而且呢非常干旱，一掰就是大量的这个碱土沙土就漫出来了。那么经过当地的这个土壤治理啊，一些耕地的土质是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还有一些重度盐碱地是很难短时间之内就被改造为可以去耕种的高产良田的。那么养殖户也是去把这些闲置的盐碱地转化为可以去养殖小龙虾的标准化的养殖池塘。当地养殖户也告诉我说，今年呢是他们第二年去在这里养殖小龙虾了。那去年呢，其实啊，这个南方的虾苗经过长途运输过来，虾苗的体质有所减弱，很难短时间之内就去适应北方的水温、气温以及这个水质的环境，所以在早期尝试的时候，养殖的存活率是不高的。但是之后呢，在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的支持之下，当地的养殖户给这些南方的虾苗制定了一套过度的成熟的量身定制的方案。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些虾苗在南方起运之前就经过了低温的处理，去让它们本身的新陈代谢和这个应激反应有所降低。而在这些虾苗抵达吉林大安之后，还会并不立即把它们就放到大田里面去进行养殖，而是呢先放到一个水温可控、这个水质包括营养环境优化的暂养池当中去进行暂时的养殖。在暂养的过程当中，也会向它们去投放特制的超细颗粒的饲料，并且辅以我们当地嫩江水当中天然的浮游生物，去为这些小龙虾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让它们尽快的长好这个身体。那么等到身体强壮之后，再到每年的6月份，把它们放到像我们身后的这样的稻田里面去进行规模化的养殖。那么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啊，稻虾共生其实呢给水稻和小龙虾都带来了一个更好的品质的提升，让它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简单来说呢，就是小龙虾在稻丛里面去进行爬行的时候，可以去缓解盐碱地本身土层板结的现象，同时呢小龙虾的排泄物回填就是天然的有机肥，而且田中的小鱼小虫子包括杂草江水里面的这些浮游生物就可以成为小龙虾天然的一个这个食物，让它们呢可以去不用过度依赖虾农去投放的人工的饲料。那同时啊，在这个稻虾共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水稻它本身呢因为这个小龙虾的存在，所以呢当地的虾农也会在这个田地里面尽量少的去投放这个农药以及其他的化肥，那么去依赖小龙虾本身的这个天然的有机肥，让这些水稻它本身绿色有机的品质有所提升。而且对于小龙虾来说呢，小龙虾它在这个稻田的环境当中去生长，因为北方的水温比较低，所以它们相对南方的这个生长周期可能会长20到30天，在低温弱碱水质当中培育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同时呢鲜味甜度更高，也让这个小龙虾的品质啊有所提升。
1: 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
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4: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

0: 准的数据底座。
1: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总台记者金小希。
2: 有了统一底图，怎么用是关键。在这张图上，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县的划定情况，哪里能开发，哪里要保护，都一目了然。同时呢，放大这张地图，点开任意一个地块，它是什么地类，面积是多少，规划是什么用途，也都能够及时的呈现。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在图上就能够先体检。
1: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0: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1: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1: 正在全国加快建设的自然资源一张图汇聚了海量国土空间数据，这些数据汇到一起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给项目落地带来怎样的改变？眼下，浙江台州玉城至坎门公路工程正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为。
4: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1: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5: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1: 减少的30多份材料去了哪里？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6: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1: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让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6: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1: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
7: 让审批快起来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这张图还装上了人工智能，让自然资源要素提供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这里是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可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
7: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季成元。
8: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9: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给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下来耗时很长，一边是企业等不起的订单，一边是急不得的流程，这道题怎么写？没想到答案来得出乎意料的快。
7: 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郁建波，
10: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9: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
7: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季成元，
8: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9: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地图的支撑，这个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让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
7: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11: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9: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余天。
12: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13: 继续来看，崖柏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我国极小种群抢救性保护重点物种。崖柏具有抗风雪、抗低温、抗干旱等生态学特征，是干旱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的优质树种。来听报道。
14: 科研团队翻越海拔4880米的马拉山，深入怒江流域干热河谷地带，这里沙石裸露，降水稀少，干热风现象明显，崖柏野外生长面临考验。团队首先抵达左贡县中林卡乡苗木育苗基地，这里的海拔有2500米，
15: 高47，
16: 高28。
14: 经过反复清点，这里移栽的60株崖柏有15株顽强存活，存活率达25%，其中一株幼苗主干虽然折断了，但侧枝依然坚挺，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马凡强，
17: 主干死了一般就是说长得比较差，但是它这个侧枝又长得特别好，从今年看这个长了至少得6公分到7公分，
18: 对，
17: 说明生命力顽强，
18: 顽强
17: 啊，至少它也能够适应这里的这个
18: 对
17: 气候条件。
7: 昌都市左贡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古生鼎，
19: 我们已经种植2年了啊，目前你看这个崖柏长势也是长了很多啊，它确实是适应我们这片土壤。
14: 在巴宿县冷区河谷石漠化试验点，这里气候条件更为干旱少雨，100株移栽幼苗中仅找到了9颗存活的植株。
7: 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科副科长王亚军，
20: 4号都已经死了，
21: 嗯，这边还有1号，
22: 也是1号，
21: 嗯，死的，
20: 有没有10%存活率还不知道，我们找一下。
21: 哎，这还有一颗存活的，
20: 看80号，80号存活的，还发了新叶。
14: 同样是在巴宿县， 拉根乡苗圃基地里的崖柏存活率则明显好于冷区河谷石墨化试验点，100

0: 株成活了53株，苗木普遍比栽植初期增高10多厘米。这主要是因为苗圃基地配备了滴灌设施和防风坑，可以起到保水和防风作用。此前科研团队预计，在干热河谷区域栽植崖柏，2年以上的存活率可能在20%以上。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崖柏在西藏昌都地区移栽的平均存活率达到35%。
1: 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科副科长王亚军。
2: 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后期的话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渔藏合作把崖柏种植扩充到我们昌都十一县区，希望崖柏在我们这个生态改善生态修复还有这个就是种植资源的优化这方面的都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作助力。
1: 自2023年3月起，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在全国20个省市区布设了82个试验点，开展崖柏迁地保护和适应性栽培试验。除西藏昌都的干热河谷外，还包括云南、贵州等地的石墨化区域、山东长岛的盐碱地等多种特殊生境，全面验证崖柏跨区域生态适配能力。
0: 2025年10月至2026年8月，科研团队分南北两组完成相关试验点普查。监测结果显示，西藏、北京、河南、湖北等地试验点的表现尤为突出。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郭泉水：
3: 这个愚公林场，我们已经见到了它这个秋果，在秭归，这个崖柏也已经开始结实。在这样一个极端条件下能够成活，能够长成这个小树，而且生长还都不错，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0: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长江以北非气候相似地区栽植的崖柏平均成活率为57.69%，长江以南非气候相似地区的成活率为48.15%。目前科研团队正通过分析苗木存活枯死原因，精准梳理制约其生长的因素，针对性优化配套栽培管护方案，保障崖柏稳定生长。
1: 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乌黎：
4: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西藏、新疆等增设22个适应性栽培点，同时呢，我们将加强已建立的试验点的日常管理和监测工作，总结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栽培技术和经验，为崖柏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干热河谷及石墨化区域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撑。
5: 近日，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宣布正式启动。明珠星座计划着力构建全站国产化技术链路与自主可控的产业协作体系，逐步形成覆盖技术研发、产品研制、在轨验证、星座建设以及场景应用的天机计算产业生态。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6: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算力基础设施演进，明珠星座计划以建设吉瓦及天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围绕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空间能源等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探索，推动智能计算能力由地面进一步向近地轨道延伸。计划到2030年逐步建成全球覆盖、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未来明珠星座计划将通过国产软硬件深度协同和产业链上下游联合创新，围绕星载智算载荷、在轨智能服务、星间激光组网、天机算力云平台、空间新型能源及抗辐射计算等方向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与工程验证，进一步提升天机算力基础设施在关键技术核心系统和运行体系层面的自主可控能力，为面向全球的智能服务提供稳定可靠的基础支撑。
7: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9: Was a dream.
2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9: 10 years ago.
1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1: 没什么大愿望，
1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0: English 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
18: 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5号，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 在曾遭以色列袭击被夷为平地。

0: 的加沙地带，人们挖掘出疑似属于整个家庭的遗骸。他指出，这只是冰山一角，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巴勒斯坦民防队自2025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已寻获800多具遗体，完成剩余遗体的搜寻工作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挖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工作进行阻挠，这无疑会造成遗体辨认难度和相关证据流失的风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他还说，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话亚太青年创新创业与合作机遇。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 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

0: 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四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1: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0: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三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金、41金、28金，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三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三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2: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五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五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3: 还好吧？
4: 还好吧？
3: 还好就行。
5: 说的可以。
4: 其实还好，
3: 其实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6: 王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王顺现在反超了，王顺加油，最后的冲刺，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三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三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4: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黄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七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5: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两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两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五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7: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8: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9: 继续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10: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 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

0: 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
1: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也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2: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三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三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3: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4: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5: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就是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3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

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

0: 32到25度，哈尔滨晴25到16度，沈阳晴30到1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平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同阿政府加强接触对话。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并表示多国联军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

0: 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侵华日军遗属仓桥玲子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父亲谢罪碑的复刻品，他的父亲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他表示希望谢罪碑永远伫立下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据刚果金媒体16号报道，位于该国东南部的上加丹加省米图瓦巴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33人死亡，约20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瑞士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坠毁，机上3人全部遇难，目前相关机构正对遇难者进行正式身份确认，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4: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5: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3: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6: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3: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7: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3: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七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8: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3: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9: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3: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4: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3: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7: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3: 业内人士表示，每家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10: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3: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11: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3: 业内专家指出，每家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10: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3: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11: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3: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10: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3: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 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 70% 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 45% 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 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他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3: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12: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3: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2: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3: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3: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13: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3: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13: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 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季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

0: 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在今年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关于中东局势，古特雷斯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和尊重。同时，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计划下周

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据法新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一名西方外交官披露，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日本政府17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内阁阁僚提交辞呈。据总台记者消息，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今天起，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外航空公司将签署合作协议。论坛上还将发布《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gree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则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架飞向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沙特方面谴责此次袭击企图，但胡塞武装随即否认相关指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6号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还称，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13: 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消息称，会晤于9月12号至13号周末期间在美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举行。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13: 本次冲突中，也门胡塞武装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支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军事成果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方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
0: 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建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两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方面仍显不足。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在讲话中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美联储19名政策制定者中有18人提交了利率前景预测，美联储主席沃什则延续了此前的做法，未提交个人预测。这一反映政策制定者利率预期的点阵图显示，18人中有16人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加息，两人认为利率应维持不变。分析指出，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应尽快下调利率，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甚至更低，当前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而加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时的设想背道而驰。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期待被提名人能够降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美联储宣布时隔3年多来首次加息后，当地时间16号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4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
13: 针对冯德莱恩的这次彻底改革欧洲安全架构的提议，总台记者从欧洲方面的观察认为，此举意味着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
15: 根据冯德莱恩当天的表述呢，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建设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在尝试建立一套不必等待北约，也不必首先等待美国做出决定的欧洲安全协调机制。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是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感正在不断上升。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说呢，随着欧洲对美国继续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的信任下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大幅减少甚至没有美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保卫欧洲，包括调整指挥体系、军事装备采购以及情报和后勤体系。卫报的文章则注意到呢，美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得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提供同样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呢，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讨论，这提议事实上与北约的立场存在偏差。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此前呢就多次的明确反对欧洲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主张，强调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核心，并认为欧洲加强防务能力应该首先成为北约欧洲支柱的一部分。欧洲新闻台去年底也报道了吕特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安全机构的质疑，所以呢16号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些设想反映出欧方对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未来的欧洲安全是继续以美国主导的北约为核心，还是逐步形成一个拥有更多自主决策能力的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注意到呢，近年来欧盟不断地增加军费并建立自己的危机响应机制，如今的欧洲安全理事会的提案，欧洲正在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如果美国减少参与，欧洲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欧洲与北约、欧洲与美国之间关于未来安全架构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层面逐渐进入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
2: 欧盟想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以及紧急安全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从想法到落实又面临哪些难题？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带来的解读。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建立紧急安全机制，这反映出的是欧盟正在酝酿在安全和防务制度方面的变革。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就曾经试图推进防务一体化，但是却是进展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早在2017年，当时还在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就提出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之后呢也得到了包括德国外长等一些相关的回应，但是却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此时对于欧洲来说，旧事重提，包括冯德莱恩在内提出要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其实反映出的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和现实。一方面，欧洲看到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同样观察到的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总体调整，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要减少投入，同时呢扩大西洋关系当中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现在呢设立新的制度，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想法，反映出的是欧盟的紧迫性，尤其试图推进房屋自主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即使提出了相关的动议，但是后续落实无法立竿见影。对于欧洲来说，在房屋自主战略自主方面推进让人非常艰难，一方面涉及到欧洲安全理事会紧急安全机制如何来进行落实，运行模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决策，各方都在进行博弈。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一方面建设自己的能力，似乎在回应美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对欧洲的主导权，这也是现在欧盟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13: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3: 对于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近日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18: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18: 我认为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这可能只是一次尝试，是向世界发出我们在认真合作的信号。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弱，而不是变得更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觉得，好吧，他们就是说说，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发布声明，而不是真正讨论此举能带来什么，那我们就错过了一次机遇。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

0: 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 3.7%， 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0%， 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认为，这次波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集中显现。
2: 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3: 9月17号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据总台记者消息，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日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
1: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22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1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25到16度，沈阳晴，30到1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

0: 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中方敦促阿方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中方也期待阿富汗同地区国家积极开展反恐领域对话合作，不断提升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邦，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支持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不懈努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对峙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大重要运输通道曼德海峡也因为胡塞武装夺取多个红海地区战略要地而陷入紧张局面，国际油价因此应声走高。截至16号收盘， WTI 原油期货价格、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虽均有明显下调，但都维持在超100美元每桶的高点。当地时间16号至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期间，卡尼提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也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古巴中央银行16号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0000古巴比索和20000

0: 古巴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0000比索为目前该国流通纸币中的最大面额。古巴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社会当前现金需求，并推进该国货币现代化进程。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15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据介绍，1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核集团旗下中核404有限公司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大家好，我是任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发回的报道。
13: 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就所谓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是否与美方存在某些对话？俄外交部如何评价特朗普关于乌克兰政府似乎愿意开展此类对话的说法？
7: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我们再次提醒注意，乌克兰的表态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和真实举措，整体立场也未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回避接触，我们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0: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乌战事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称，乌方期待俄方提供能源停火设施清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5: 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乌冲突在经历巨大伤亡后，当下真正的胜利是停止战事，挽救生命。他透露，乌克兰与美国保持持续对话，谈判仍在推进，呼吁美方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继续作战的能力。乌方正为本月底在纽约举行的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做准备。泽连斯基同时提出能源停火构想。他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问基辅期间，曾建议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但需要明确细则。 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方同

0: 议能源停火，应提交一份不希望遭乌方打击的能源设施清单。按照乌方设想，停火意味着任何武器都不得攻击双方能源设施。他强调，能源停火不能附带封锁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条件，粮食出口事关全球粮食安全，俄乌均有大量农产品代售，相关出口安排也符合俄方利益。同一天，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该法案有望释放推动和平的积极信号，欧盟也在讨论延续对俄制裁。他认为，当前不应放松对俄施压力度，要凭借实力推动外交谈判，促成真正和平。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16号表示，乌方期待俄方提交能源设施清单，明确能源停火的各项细节，希望俄方展现推进这一冲突降级举措的诚意。乌外交部强调，如果能源停火机制落地，乌克兰所有能源设施同样应受到保护，禁止各类武器实施打击。
1: 战况方面，俄乌继续互相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打死俄军一名少将。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通报说，15号晚至16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工业企业、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轮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市一家生产乌军特种车辆的企业及位于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奥廖尔州、罗斯托夫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16号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2: 日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引发全球关注。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东西海岸几乎同时举行了两场重要活动，与会人士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一方呼吁以立法形式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另一方则主张由企业自主监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15号，在地处美国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美国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右翼人士、美国总统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共同出席了一场由生命未来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构成的生存风险、科技巨头的权力集中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等问题。首先发言的桑德斯警告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威胁，并批评科技巨头集中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他认为该行业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规则加以监管。班农则要求总统通过行政令放缓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进程，防止科技巨头借人工智能进一步集中权力。他批评科技公司试图社会化风险、私有化收益。然而，与桑德斯和班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号，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人工智能公司不需要任何新法律，也不需要新的监管方式，人工智能研发绝对可以做到安全与速度兼顾。他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安全本质上是工程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企业如果对产品安全性缺乏信心，就不应将其发布。市场的力量已足以约束公司的行为。
1: 近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16号，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即将开幕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全球协同行动，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
4: They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5: 对于已经提出的这些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一线研发人员提出的担忧，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保护公民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其中包括使公民免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国家层面的行动必不可少，但全球协作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人工智能不分国界，它的风险同样如此。
2: 把视线转向加沙地带，当地时间16号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时，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六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包括十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报道员奥萨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就站在萨阿达大楼的废墟边缘，16号拂晓时分，这幢大楼突然坍塌，民防与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救废墟下被困人员并挖掘遇难者遗体，但现场面临极大困难，搜救进展缓慢。由于大楼各楼曾发生叠压式坍塌，钢筋扭曲，巨量废墟将住户掩埋，加之民防和救援队面临严重的设备与资源短缺，搜救与挖掘工作遭遇极大阻碍。我们了解到，在救援开展的前几个小时里，曾从废墟下传来呼救声，但随着时间和救援工作的持续，声音逐渐微弱，目前已没有再听到了。加沙城流离失所者塔拉勒说，
7: 我就住在这里，距离这幢大楼仅约3米，我的帐篷几乎贴着坍塌的大楼，就是那边的帐篷，离楼几乎就3米。此前一段时间，大楼一直在掉落砖石，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凌晨3点多，大楼突然坍塌，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化为一堆废墟。
8: 萨达在阿语里是幸福的意思，但是这栋名为幸福的大楼最终却沦为流离失所平民被掩埋的废墟。据了解，该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就已严重受损，结构出现严重裂缝，整栋大楼已向一侧危险倾斜。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疮痍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当地居民麦德红，
9: 如果这些民众能找到一顶帐篷，一块能有栖身之所的土地，甚至哪怕是一块空地，他们也不会被迫住在这种随时可能坍塌的危房里。这些民众的家原本位于以军划出的黄线沿线，其中大部分遭到过袭击，导致他们失去了房屋、帐篷或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这就是加沙地带民众的现状。
8: 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报道员在现场看到，加沙民防部门已经尽最大可能调来3台工程车辆，而大部分民防队员则几乎仍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赤手空拳，在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碎块中挖掘搜救。
10: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
11: 这是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发生的因受损危房坍塌而引发的最严重灾难之一。我们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居民，特别是居住在受损危房中的居民承担起责任，努力为其提供安全的替代庇护所，以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8: 萨阿达大楼并非孤立，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萨阿达大楼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与此同时，由于重型机械、零部件和其他关键物资入侵加沙仍受到以色列的限制，因此无论清理加沙废墟还是加固受损房屋仍都有着极大的难度。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飙升，汽油均价直接逼近每升2.4欧元，普通家庭加满足够日常使用的油箱要多花几十欧元。
2: 当地时间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全力保障燃油供应并控制价格。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在当天内阁会议后表示，截至9月15号，法国约10%的加油站至少一种燃油供应出现困难。为了寻求更便宜的燃油，近期大量法国司机跨境前往安道尔及西班牙加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法国边境居民正前往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的安道尔，他们不是去观光旅游，而是专程跨境加满油箱。
13: 今天我要把油箱加满，我大约会加40升，每升价格差约70欧分，这样比在法国加油能省下将近30欧元。
12: 税收差异是价差核心，法国燃油税负高达售价的50%至55%，西班牙的燃油税约为45%，但叠加临时减税政策，安道尔的燃油税仅4.5%。前来加油的法国车主表示，只有连同采购烟酒、日用品一起长途往返才划算。来自法国的顾客玛丽·盖兰表示，
14: 节省的金额非常大，在安道尔一条香烟大约花费35欧元，而在法国国内则约为130欧元。至于燃油，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每升油价约为2.37欧元，而这里只有1.68欧元，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2: 不少退休车主专程过来，一趟加油加购物，可省下数十甚至近百欧元。即便工作日，安道尔边境加油站依旧车满为患。安道尔财政部长拉蒙·利亚多斯·贝尔纳斯介绍说，燃油价格是安道尔通胀的关键因素。自今年七月起，安道尔临时下调汽柴油税费以维持低价。
15: 在安道尔，燃料价格是通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们一直力求将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事实上，自七月以来，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我们决定暂时降低汽油和柴油的税率。而到了八月，随着柴油价格的变化，我们对八月份的柴油减税幅度进行了调整，再次下调了15欧分。
12: 这场跨境加油热潮的背后，是中东地缘动荡带来的全球能源波动。作为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拉动油价上行，欧洲各国燃油成本随之普涨，也催生了这股跨国加油的现象。
1: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6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17: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者伊内斯，
18: 从我们的卫星观测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冰盖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冰，而且这一趋势每年都在增强。我们知道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都很关键，这是因为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大约有200万到300万人将面临沿海地区洪涝的风险。
12: 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
1: 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
1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18: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20: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21: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8: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 继续来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2: 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
0: 响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2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5: 就会很开心。
2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海清。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4: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美国外交官在阿曼同胡塞武装讨论红海局势，
4: 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
3: 欧盟委员会主席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发出威胁，若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停止美欧贸易，
4: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美总统再次敦促美联储降低利率，
3: 日本高市内阁全体阁僚辞职以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批评认为高市早苗意在谋求连任，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4: 美国第二次拒绝对巴结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此次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该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14号对媒体说，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中的数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城市发动袭击。
2: 沙特方面则加强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称，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
2: 目前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 10.4 万人，涉及 1.7 万户家庭。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援助人员表示，也门流离失所者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实时追踪的能力。
0: 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以免更多的家庭被迫离开家园，失去一切。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局势依然动荡，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更多的流离失所者。
2: 另据由也门政府控制的也门流离失所者营地管理执行机构16号发布的消息说，根据9月1号至15号的实地监测和登记数据，受胡塞武装军事升级行动的影响，也门八个省份共登记 1.78 万户流离失所家庭，共计 12.2 万人。
0: 随着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 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5: 老天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离开了这里还能到哪儿去。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没有像样的庇护所，没有厕所，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什么生活必需品都没有。
4: 据路透社报道，自九月初以来，大量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国际移民组织东非南非区域主任弗朗茨·塞莱斯廷表示。
6: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7: 最初的人数着实令人震惊，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波涌入的难民潮。吉布提政府和国际移民组织都没有料到。可以想象，吉布提国土面积不大，短时间内涌入这么多人，相关体系必然承压。不过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应对还算顺利。但如果难民持续涌入，该国安置收容的能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上限。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仅在上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部队之间的交火就造成500多人死亡，而前一周这一数字仅为近200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则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作为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早已深陷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大部分人口面临紧急或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专家担忧战事可能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同阿政府加强接触对话，同时敦促阿方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关切。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最终敲定。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的消息。
2: 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对峙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大重要的运输通道曼德海峡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多个红海地区战略要地而陷入紧张局面，国际油价因此应声走高。截至16号收盘 ，WTI 原油期货价格、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均有下调，但仍都维持在超过100美元每桶的高点。
0: 土耳其内政部1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声明称，土耳其内政部长齐夫特奇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谈。莫梅尼呼吁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合作，推动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放下武器，实现库尔德问题的根本解决。
2: 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摩洛哥是2020年在美国撮合下迈向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4个阿拉伯国家之一，其余3国分别为阿联酋、巴林和苏丹。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对谈判不抱幻想。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乌克兰问题调解关键在改变欧洲主战派立场。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拉夫罗夫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对谈判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回答了总台报道员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议题启动谈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称，
2: 我们再次提醒注意，乌克兰的表态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和真实举措，整体立场也未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回避接触，我们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乌战事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称，乌方期待俄方提供能源停火设施清单。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乌冲突在经历巨大伤亡后，当下真正的胜利是停止战事，挽救生命。他透露，乌克兰与美国保持持续对话，谈判仍在推进，呼吁美方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继续作战的能力。乌方正为本月底在纽约举行的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做准备。泽连斯基同时提出能源停火构想。他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问基辅期间，曾建议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但需要明确细则。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方同意能源停火，应提交一份不希望遭乌方打击的能源设施清单。按照乌方设想，停火意味着任何武器都不得攻击双方能源设施。他强调，能源停火不能附带封锁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条件，粮食出口事关全球粮食安全，俄乌均有大量农产品代售，相关出口安排也符合俄方利益。同一天，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该法案有望释放推动和平的积极信号，欧盟也在讨论延续对俄制裁。他认为，当前不应放松对俄施压力度，要凭借实力推动外交谈判，促成真正和平。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16号表示，乌方期待俄方提交能源设施清单，明确能源停火的各项细节，希望俄方展现推进这一冲突降级举措的诚意。乌外交部强调，如果能源停火机制落地，乌克兰所有能源设施同样应受到保护，禁止各类武器实施打击。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3: 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敦促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古特雷斯说，乌克兰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结束仍然是遥遥无期，冲突给民众带来巨大苦难，并引发了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作为朝着公正、持久、全面和平迈出的第一步。
3: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被冻结资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善娟的报道。

0: 据了解，该俄罗斯银行于2024年7月申请解冻，其存放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裁决称，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因此撤销了其做出的拒绝决定。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相关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据此取回被冻结的资产。虽然这一裁决仅适用于 BCS 银行，但分析认为，比利时财政部依据同一机制做出的其他决定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去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向莫斯科市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就欧洲清算银行冻结俄罗斯资产一事索赔超过 18.1 万亿卢布，约合 1.44 万亿元人民币。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主权资产总额约2100亿欧元，其中约 90% 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请资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出席了欧洲议会，他也成为了首位受邀出席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此外，卡尼还将于当地时间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
2: 15号至17号，卡尼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此访前，卡尼曾经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够推出实质性的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3: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4: 我认为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这可能只是一次尝试，是向世界发出我们在认真合作的信号。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弱，而不是变得更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觉得，好吧，他们就是说说，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发布声明，而不是真正讨论此举能带来什么，那我们就错过了一次机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为回应。
2: 特朗普称，这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有问题。如果是恶意，我们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1: 另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称，加拿大政府的

0: 生的背景之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2: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3: 我们已经有很多工具，也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但我们的理念、机构和决策机制没有跟上新的现实。我们现有的体系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
1: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欧洲议会议员助理布伦克霍斯特说
4: ：“We want that the
5: 在建立新的机构之前，我们希望首先让现有机构真正有效运转起来。因此，我们对成立这样个新机构是否必要、是否真正有帮助，持怀疑态度。”
1: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6: 继续来关注一组要闻。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的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大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然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这也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

0: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3: 你好。
2: 眼下全国多地白天还是挺热的啊，但是像北方一早一晚天气都比较寒凉了。先给我们来说说全国气温最新的走势。
3: 好的。近期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未来三天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格局还可能会延续。不过呢，接下来两周冷空气会趋于活跃，南北方气温这个变化节奏就会逐渐显现出差异了。我们预计呢，九月底前后会有4次冷空气活动，分别是19号到21号、23号到25号、27号到28号，还有9月30号前后。这几股冷空气总体影响都比较偏北，但强度会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前两股冷空气实力一般，主要影响西北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那其中周六到下周一，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温普遍会有4到6度，部分地区8到10度。降温过后呢，这一带气温暂时会从偏高切换为偏低水平，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比如说哈尔滨，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27度，显著高于常年，但下周一就会降到只有17度，创下半年来新低。那等到下周二早晨，黑龙江中部偏北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初霜冻，大家一定要注意。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气温偏高的格局可能会延续，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对于南方来讲呢，预计月底之前，副热的高压稳居上空，所以会导致气温居高不下，气温偏高的格局会一直延续。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有接近35度，还有达到35度水平的。即便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但是湿度比较大，尤其像华南一带哈，体感还是妥妥的高温感受。那秋老虎看着不是很猛，但主打一个坚持。城市当中，像南昌、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都报了有高温出现的可能，最低气温也会有25度上下，夜晚也不算凉快，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情况。
2: 那么再来跟我们说说降雨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降雨的话，首先大家要关注的就是已经进入到多雨状态的华西地区了。未来十天这里依旧是全国降水的重心，雨势总体平缓，但是持续起来累积雨量就可观了。像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累积的雨量普遍4到80毫米，部分地区100到180毫米，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雨量是最大的。而今后三天，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还有贵州北部部分地 区还有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可能，所以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都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华北、东北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明天到下周二会有频繁的降雨，小雨、阵雨为主，大家出行也要注意。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2: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美国外交官在阿曼同胡塞武装讨论红海局势，
2: 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不抱幻想，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已不存在双方都获胜的可能，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
4: 欧盟委员会主席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发出威胁，若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停止美欧贸易。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高市内阁全体阁僚辞职已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批评认为高市早苗意在谋求连任，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4: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美总统再次敦促美联储降低利率，
2: 美国第二次拒绝对巴结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发放签证。
4: 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如何通过持续对话减少误判防止危机升级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论坛期间，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的专访。
5: 大卫桑托罗表示，香山论坛为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
6: I would say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platforms and dialogues. 我认为这类平台和对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式会议上，在正式会议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而会议之外的交流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开展讨论，举行私下会谈，也可以与许多专家深入交流。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有所收获，也可以通过场边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我认为这可能是北京香山论坛最大意义之一。我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核武器、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我认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可能并不容易，但这些恰恰是各方都应该加强讨论的重要话题。
5: 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如何保持沟通，也是桑托罗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双方加强危机管控，保持开放对话，有助于地区局势稳定发展。
6: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right now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7: 我认为目前两国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保持最高层级的对话。双方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双方能够防止局势升级，或者建立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当前双方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对话，并希望建立一些护栏红线，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危机管控机制等，这也将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5: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新的安全治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桑托罗认为，美中在相关领域仍有探索合作的空间，可以通过对话增进对彼此立场和意图的了解，并进一步探讨规则与规范。
7: 保持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加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意图，双方可以围绕危机管控展开讨论，也许还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对话。为了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些对话都是积极有益的。人工智能仍然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美国仍在不断了解这项技术，我想中国也同样处在这一了解过程中，因此双
6: 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完全固化，这虽然给对话带来了一定难度，但也意味着未来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几年前，双方曾在确保人工智能领域需要人类参与其中等理念上达成过共识，因此未来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形成更加有利的规则，双方可以在这些新兴科技领域上建立共同规范。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了阁僚名单。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4: 对于此次人事调整，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李倩文发回的报道。
8: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9: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10: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8: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10: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2: 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方面仍显不足。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在讲话中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 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美联储19名政策制定者中有18人提交了利率前景预测，美联储主席沃什则延续了此前的做法，未提交个人预测。这一反映政策制定者利率预期的点阵图显示，18人中有10

0: 六人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加息，两人认为利率应维持不变。分析指出，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六月的 4.3% 降至 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六月的 3.8% 升至 4.1%。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应尽快下调利率，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甚至更低。当前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而加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时的设想背道而驰。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期待被提名人能够降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美联储宣布时隔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后，当地时间16号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1: 如何来看待美联储的此次加息呢？美联储是基于哪些因素做出最终决定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的解读。
2: 美联储呢做出加息决定呢，被普遍的看作是三年来美国政府采取的首次和所谓必要的紧缩的举措。根据会议还有相关的观察可以看到，美联储决定加息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率依然过高，并且是向2%的目标的回落速度不够快。同时呢，当前的经济状况也足以承受更为紧缩的政策，比方说当前的国内消费、劳动力市场等等表现出一定的韧性，生产率还有投资等等也表现得比较符合期待。那么可以在不冲击就业市场的前提下，将货币政策的重心放在这个物价上。那此外呢，在还有中东的局势所带来的能源价格压力，还有关税的一些影响，还有呢比较高水平的这个核心通胀率等等因素。那么当前的金融环境也还存在着紧缩的空间，所以说呢，这次加息呢也被普遍定性为美国政府撤回剩余的宽松力度，那么目的呢是促使通胀更快的能够回归到目标水平。
3: 结合反映政策制定者利率预期的点阵图，与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来看，今年接下来的时间内，美联储是否还会继续加息？这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已经重新开启了加息的周期？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解析。
2: 我们看到市场的即时反应，更多的是将这次加息看作是新一轮的紧缩周期的启动，而不是一次性的调整性的行动。这次加息决定，我们看到是12票对0票获得通过的。从所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也能够看到，美联储的立场明显的是向鹰派方向转变。再加上呢，今年的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指数的预期也被上调到3.7%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使得市场倾向于把这次加息看作是新一轮加息周期的起点。那所以说呢，未来的政策路径很可能是适度的进一步的收缩，而不是像之前2022年的时候那样采取激进的连续的加息行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有前提和条件的，那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等等能够保持韧性，同时呢，能源关税还有相关的资本支出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说是否会形成连续的多次加息。那么未来呢，大概是取决于美国核心通胀的上行趋势，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态势的演变情况。
1: 仅九月份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已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那么目前距离在中期选举已经越来越近，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是否会招致特朗普的不满呢？美联储能否顶住政治压力，保持独立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解读。
2: 这次加息决定已经引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不满。那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这样的情绪应该会持续下去。我们看到在美联储宣布决定之后，特朗普就直接表示反对。实际上呢，在这次会议之前，特朗普也一直在施压，并且呢是称当前的这种利率水平使得美国在国际竞争当中是处在不公平的劣势地位，而且威胁呢会在其他的领域采取行动。那这次加息宣布的时机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汽油的价格还有借贷成本等等都是选民关注的焦点。那采取这样偏于紧缩的政策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所以说呢，也可以看到这次加息决定 也意味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获

0: 特朗普提名之后，美联储和白宫之间的这种平静期宣告结束。美联储说要维持这个决策的独立性，但是呢，也确实是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考验。那么作为特朗普提名的候选人，沃什这次是投了赞成票，并且是在发布会上呢，明确的回避谈论国内的政治，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美联储的政策并没有考虑中期选举的因素。 目前呢，还有一些因素也客观上会限制白宫继续施加影响力的这个手段，比方说有最高法院关于不得无故解雇美联储官员的裁决，另外呢，就是当前的理事会成员是满员的，但是呢，不能排除出现一些非正式施压的方式，比方说公开的批评，还有财政部来干预收益率的走势等等。所以说呢，也有机构就警告说，需要警惕的是出现像鲍威尔时期，那样的一种对抗局面。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法新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 以色列时报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一些成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予以谴责，指出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3: 9月19号， 2026年亚运会将开幕， 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 参加38个大项 369个小项的较量。 自1982年以来， 中国代表团连续11届夺取亚运会金牌榜首位， 这其中各大传统优势项目功不可没。而作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期中考，在本届亚运会上，这些项目需要再次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4: 优势的底气从何而来，以何种方式兑现，又将如何应对挑战。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从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首先，历史积淀的厚度就是中国优势项目在亚运会上的底气。中国的跳水、射击、田径等队伍过去10多届亚运会都能稳居该项目金牌榜第一的宝座。尽管从竞技体育的规律来看，最艰难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 但历史佳绩构成的竞技文化资产将为中国运动员带来心理优势和争胜的动力。同时，在中国的优势项目中，一方面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领衔，另一方面新人多半都在大赛里展现过自身的实力或者潜能。在射击队里，名将与新人携手在多个项目上构成了双保险。中国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说：“
5: 因为奥运会前只有这最后一次的这个 综合性运动会的这种参赛的机会嘛，那么我们就是要模拟奥运会参赛，让运动员在亚运会上打出自己的这种正常水平。”跳水队中，除了5位奥运冠军压阵，林珊、陈嘉等人也都有世锦赛、世界杯的参赛经验。 举重队的亚运阵容虽然只有李雯雯、刘焕华2位奥运冠军，但他们在各自级别里或是具备极强的统治力，或是稳定保持着世界级水平。年轻选手也大都用冠军与记录证明过自己。优势项目的优势更体现在应对挑战的方式。 针对洛杉矶奥运周期双打项目成为焦点的情况，国乒本届亚运会启用了男双新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两队组合都仅在青年队有过搭档的经验。这样的安排就是将亚运会当作检验实战能力的最佳时机。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说，
2: 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局面。那我们七个项目呢，包括一些单双混的一些配合，其实也是通过这次风暴训练去加强磨合，然后通过亚运会这个平台来完成这个最终的洛杉矶的任务吧。我觉得亚运和洛杉矶的这个两个大的平台同时会兼顾去做。
4: 举重方面，本届亚运会采用了全新的奥运级别，这对训练模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而中国队从去年冬训开始就全面转入新级别的训练，及时发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在同样采用新级别的亚锦赛上成绩不俗。何跃基、杨柳岳还都打破了世界纪录。适应的速度如此亮眼，必将帮助中国运动员在亚运赛场上迎接朝鲜、印尼、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强手的冲击。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中，中国队本届赛事面临着多个代表团的挑战，射击队也在某些团体项目上与印度队、韩国队的实力在伯仲之间。这些队伍都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运动员们更做好了迎难而上的准备。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说，
6: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对，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4: 所谓优势项目并不意味着比赛没有悬念，而是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谁拥有更多的解题工具，同时也只有来到赛场上，通过运动员的拼搏奋斗，优势才能转化为胜利。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至6150人。
3: 根据刚果金媒体16号的报道，位于该国东南部的上加丹加省米图瓦巴地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33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16号在社交媒体上确认，13号在哥境内失联的小型飞机已被找到，机上5人全部遇难。
3: 瑞士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坠毁，机上3人全部遇难。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3: 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ptember，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Miss 妈妈。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世界，
25: 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业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来关注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在今年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关于中东局势，古特雷斯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和尊重。同时，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 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据法新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一名西方外交官披露，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这也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4: Marhaban bese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李壮熙。
27: Everybody, I'm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业余写作。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啊，把诗歌奖颁给了一个叫王继兵的人。他57岁，初中辍学，现在呢在江苏昆山跑外卖。在送餐的间隙，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边写诗，在烟盒纸上写诗，等红灯的时候写诗，写了将近有6000首，出了诗集叫做《低处飞行》。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地质钻探工人，另外在文学奖的提名名单里还有在菜场摆摊的陈慧，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在菜场在人间》，还有网络作家南派三叔，还有患病的翻译者金小雨。你看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和提名者当中，今年出现了这么多普通人，在以往是不太常见的。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或者也有人管他们叫做素人写作，指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文学训练，主要依靠自身生活经验进行创作的写作者。啊，我今天很想来聊一聊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哈。先给你们听一小段王继兵的诗，你们感受一下啊。他在那首《低处飞行》当中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等等等等。你们二位听到这几句，或者你们之前如果看过王继兵其他的诗，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反应啊？
27: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种话正好是好多年轻人现在需要听到的，其实也不仅是年轻人的，就是好多在工作的人就是需要听到的，就是他既没有把这种困顿美化就是成什么就是人生胜利，但是同样他拒绝把这种人生的这种尊严的就留给所谓这个向上流动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种 低调的一种成就感，和就是在一些就是细微的地方的能找到就是人生的这个意义和这个满足感，也不仅是不只是满足感，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太窄了，就价值，对，你这个说的对，我同意，对，
3: 嗯，郑希有什么感受呢？
4: 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个叫什么，高手在民间，随时随处就是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是值得我们向他去那个去学习，而且那句话叫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对吧，就是你不能觉得哎呀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学历的，或者什么你是硕士毕业的，或者你是博士毕业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看不起那些学历没有我高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而且前段时间呢，我相信大家也刷过很多这样的视频。说实话，我坦白讲，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的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脚本剧，就是人家对说好的，然后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个人，他就给什么外卖小哥还是什么，跟他说，我给你什么400块钱，你给我写一个什么文章或者什么，然后就他们写的太好了。我看了当时有一位。你写的有多好呢，就是那总台都要点名，就说是表扬，就说他这写的太好了。而且最早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还记得，当时也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当时因为声音特别好听，就朗诵了一首《再别康桥》。然后他一下子就火了，当时好多人觉得人家他在施工地在那边然后就朗诵，所以我觉得哎呀，你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低处也是飞，也什么这个，
3: 我觉得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4: 我觉得讲的太好了，那种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他当时表达的是什么，因为诗歌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意思呢，他是这样的，也算是飞，比如说一些小成功也算是成功，
3: 对，
4: 你们有必要那种你今天拿了100块钱，多赚了100块钱，人家多赚了1亿，就是你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嘛，
3: 对，
4: 你不能觉得啊，人家1亿，我那100块钱算什么，就是算啊，所以我觉得他能写出这样的一句话，也说了我很多的心声，也有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跟我的星座有关吧，我这个很喜欢跟别人比。那我今天我这么努力，那我其实我觉得哎呀各有所长，然后就是我做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慢慢的可以积累起来，就是做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里程碑。
3: 所以
4: 我觉得
3: 他的话说到你心坎里去了，恰好你是一个很喜欢跟人比的人，你从他的诗里面得到了一种力量啊，我不用跟别人比，我的小成就就是属于我的啊。
4: 没错。
3: 郑希的中文真是好啊，引用的两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贴切，高手在民间，英雄不问出处。
27: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郑希在提什么那个硕士博士，而且你前面也说了，就是好多媒体在强调这种素人的这个定位，还有就是没有受过那个专业训练，其实这种视角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就是比在那个西方可能更普遍的，就是你要么是专业，要么你是业余的，但是我们那边的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喜欢写作，就是没有必要去把你那个就是定位为专业或者业余的，就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下围棋吧，好多人就说你学围棋多少年的不是玩儿，就是一定就是要么你做这个东西你做得很专业，要么你就是纯粹不干，就是二分化，就是两极化，就感觉比较严重的在好多领域啊，本身的就不用去那个定位，去分清楚你到底是那个
3: 就是不需要一个什么身份才能够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吧？
27: 我们每天的我们都是在用语言的，语言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的，而且你说尤其在这个写作方面的，你说这个专业训练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出那种就是千篇一律的，
3: 对，
27: 就是因为他就是落入窠臼，对，落入窠臼的这么一个状态的，都觉得我应该怎么写。其实最好的就是最贴近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声啊，怎么写出来才是真正的好。但是我还要加一句这个里面的，就是你说人家他不仅是在那个送快递之间的间隙随手那个抒情的，他那个里面的其实你自己查的时候也包含好多采访和问卷，
3: 对，
27: 他是有点有意识的那种，就是田野式的这个写作的。
3: 他出的
27: 不是那么纯粹，对。
3: 一开始他都是自己写，后来他出这本书的时候，采访了好几百位，
27: 是是是，
3: 像他一样的外卖小哥，去就像你说田野式调查的，系统性的收集他们这群人的心声，然后把他们集体性的表达出来。所以你会从他的诗里面看到非常有概括性的、凝练的表达了外卖小哥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就很真实。所以就像卡尔说，我特别认同你这句话，就是他的身份是个外卖员，或者像之前那个育儿嫂范雨素，她的身份是育儿嫂，就被称为育儿嫂作家。像这个陈慧，本职工作是在菜场卖菜，所以被称为菜场作家。就很多出版方的营销重点会往往落在他们的这个身份这个标签上。

0: 可能会引导大家会忽略去关注他们的作品本身，是吧？身份标签一方面是他们的助力，但是反过来也有可能成为枷锁。
1: 就是我觉得本身是对这个领域谁有权威搞写作的，
0: 嗯，
1: 这个才是就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毛病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搞写作或者搞这个，可能平时大部分人觉得是这种就是学术性的或者就是很高雅。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本身的对写作的这个误解，觉得它是很学术性的，
0: 很神圣
1: 的，就
0: 是吧？
1: 对，有专业训练的才能搞。第二，可能就是觉得某一些行业的这个人士，他们是缺乏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内在的这个世界，或者这种就是很细腻的这种表达或者心情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境界。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在说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奖给这个身份的，其实不是，我们本身要的是什么，这种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这种诗词或者写作容易就是曲高和寡，就是已经脱离了群众的这个需求和他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呢，我觉得用了那个接地气啊，就是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体验，才得到就是如此重大的这些共鸣。
0: 是，就是卡尔刚才提的那个很深刻的问题，谁有资格搞文学创作，谁有资格搞文艺？其实最最有资格的不就是最有生活体验的老百姓吗？是吧？所以从这个
1: 我就我就想到那个就是北爱尔兰，爱尔兰有一个诗人呢，他也是就是所有的就是谢默西尼，他一开始他写的就是好多就是农村，非常朴素，就是看似有点无聊的一些细节，关于就是那个采煤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织布，好多这些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然后就是因为是很贴近那种就是农村的这个生活，所以就是变得很有名的。但是可能跟原来的这种诗词一定要有好多典故啊，要很高雅，就是要那种就是给我们看，其实诗词只要是有血有肉就可以啊。
0: 就是他写的就是他的生活，是吧？
1: 没错。
0: 现在他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非常生动的，所以写出来了就很让人爱看的。像这样的例子应该有不少吧。之前英国文学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劳伦斯，他写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 对，
0: 他也是工人出身，是吧？也有很多事业的经历，
1: 还有好多其他普通的，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高中学的是 Larkin， 然后他就有一首诗，就是他自己坐在一个就是那个有娱乐设施的那种小公园的好多小孩子，母亲带着小孩子，但是白天的，而且都是好多单身的母亲在我们那边带着小孩子，看着他们的表情和那个行动的，写了这么就是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一首诗。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对我印象的和这个触动非常深的。
0: 还有 J.K. 罗琳不也是家庭妇女吗？写了那么流行的《哈利波特》，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ómo se va,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赵鑫，你觉得在埃及或者说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像这种普通人写出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并且为大众所知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见？在现代来讲，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传统那个民间故事啊，那个是非常有根基的啊。现在呢，
10: 我很多很多，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埃及，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也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诗歌什么诗词比赛、朗诵比赛这些，然后就真的每年几乎有这样的一些获奖选手，都是跟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他们就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启发也好，或者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灵感。我觉得一直以来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有一期咱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有一个叫什么诗人咖啡馆， 什么这种，我就是在埃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所，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过来学习，你想过来展示，你想过来交流，大家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因为大家都怀揣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我觉得这种

0: 种方式也是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啊，去思考，他会觉得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作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鼓励。
1: 这个诗人咖啡馆就是各行各业的，不一定从事写作的这些人都会来交流，是吧？啊、哦，
0: 而且哪怕你不是、你不是诗人，你是一种诗歌爱好者、你是过来旁听也是可以的。
1: 所以你觉得在埃及社会就是有一种全民喜欢写诗的社会氛围吗？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就不仅是诗歌，包括那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script， 应该是电影的叫脚本
1: 吧，
0: 剧本、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获奖的电影，其实剧本写的也是他第一次写剧本他就获奖了。
1: 哦，
0: 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在说内容为王，就是最好的故事不需要什么宏大叙事，就是要真实动人。任何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都说的 skills 或者 talent 天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用一个身份，哎，你不是这个行业的那你不行。我觉得我卡尔刚才说咱们三位都已经特别同意，咱们就不能、
1: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所谓的业余和专业，只有说他是不是专职在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他在有别的营生的同时在忠实的记录生活表达生活哈。而且郑希我觉得其实说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社会现象或者说趋势，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被人们关注，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就是愿意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接地气儿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写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作品呢就容易被看见。还有一种就是像埃及的这种诗人咖啡馆，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声音怎么样才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你像我其实感觉就是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很多普通人，他们的语言是非常生动，非常有创造力的，尤其是我老家农村的那些农民们，哎呀，他们的语言，比如说他们有一句话叫家家的锅底都有灰，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大家听惯了的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还要更生动一些，一听就觉得哎呀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智慧的声音都就散落在风中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被看见被听见呢？有分析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王继兵的诗能够被大规模的看见，因为互联网让创作的话筒交到了每个普通人手中。那么现在通过这种鲁迅文学奖这么高规格的文学奖的认可，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了。卡尔，你觉得在英国像这种普通人的声音他们通常都是怎么被发现被听到的？
2: 其实也是你说的那种，就是社交媒体。我觉得因为肯定有好多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啊，平时就是被埋没的。因为我觉得不是普通人是没有才华，是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入，就是怎么破圈，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看大部分的诗人和这种就是作家，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这种比较正统的这种道路出来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上的大学剑桥牛津呢，你走了这条路你才能找到这个门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这些人的那个水平或者那个专业素养什么没有到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他们的那个作品给放到那个大众的这个面前的。但是好多人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想要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我觉得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可能默认的，哎呦，为什么不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有的时候我写的作品不是为了出名的，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一种就是心灵的一些这个治疗之类的。
1: 就像卡尔自己是吧，其实卡尔也是一个隐藏的诗人，是不是？
2: 我也写的少最近的，但是也喜欢写。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现代人就觉得，哎呀，你有这么好的作品，你能赚钱，你能把它那个就是
1: 转为名利，
2: 对呀，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但是你这个出发点本身的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值得商榷。
1: 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这个话题啊。前面我们说谁有资格搞创作，现在我们想聊聊 我们搞创作是为了什么。
2: 对对对，而且我就说最简单的，我就觉得我姥爷他去世的时候也写了好多东西。

0: 一个等号，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贬低他这个作品本身的这个价值和灵魂的。
1: 所以现在有一种文艺理论的观察，就是说互联网从生产力层面重构了文艺生态啊，就是推动普通大众来真正参与文艺创作。但是其实普通大众一直在参与文艺创作，是吧？
0: 没错
1: 。只不过就是说，过去是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消费。现在呢，可能是人人都在创作，人人都在表达，但是表达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一定都是拿来给大家消费的。
0: 就你看，我们的这个想法已经被那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腐朽啊，就给套住了，知道吧？我们就是
1: 老想着消费，是吧？
0: 对，就是怎么出名啊，怎么那个消费啊，怎么赚钱。
1: 对，我也想表达这个意思。其实创作的更深层的意义，只是在创作本身，表达生命本身。获奖当然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每天都在创作，但是并没有获奖的人们，并不代表我们的创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普通人获奖啊，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种鼓励。
0: 我觉得要鼓励的不仅是他们的这个作品，他们作品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状态。我觉得要鼓励的是这种生命的这个状态本身的，而不是这个作品，它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状态的一个结晶。
1: 我相信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为了获奖去创作，也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或者交流去创作，那也可能会在我们身边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诗人咖啡馆这样的一些空间，那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声音能够冒出来。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当西。
0: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本周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以上，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不过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凭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在今年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关于中东局势，古特雷斯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和尊重，同时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据法新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一名西方外交官披露，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与维新会彻底绑定，为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的风险。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这一报道没有披露具体的消息源。澳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定于17号晚些时候在全国记者协会发表涉及移民政策变化的演讲。针对该报道，伯克办公室暂未置评。记者17号从西北大学了解到，该校地质学系研究员韩建等联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在距今约5.18亿年的云南一生物群中发现布袋动物新物种胶膜预警虫，它是目前已知最接近布袋动物冠群共同祖先的化石，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布袋动物躯体构型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九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九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四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
7: 王正深受感动，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

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部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五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他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屠作潮。屠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屠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屠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屠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屠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屠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屠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屠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屠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屠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

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坞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讯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
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屠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屠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屠作潮的儿子屠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屠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珍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屠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

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北京时间9月17号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巴西总统卢拉16号说，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欧盟冻结俄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表示，巴方敦促印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尤其是旨在防止海上冲突的相关协议。体育方面，1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马。

0: 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热度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 2025年9月15号， 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可免办签证入境， 入境后停留不超过30天。 同年12月1号， 俄方实施对等免签。 政策实施满1周年之际， 黑龙江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18%， 创同期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长。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2: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1: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往来成本。如今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 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 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 同比增长 45.5%。 9月14日， 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18%， 创同期历史新高。 其中出境旅客50.5万人次， 入境旅客49.5万人次， 入境俄籍旅客超21.7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0.15%。 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查验设备，增设双语服务台，提高通关效率。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3: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侧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
1: 勤务组织模式，在执行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通关服务，增设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
4: 升级自助通关设备，缩短单人通关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5: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
4: 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全部从事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掌握俄语。免签政策实施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6: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抛家带口的， 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很好一些。
5: 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去年提升近一倍。俄罗斯游客伊丽娜：
7: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4次来绥芬河，现在通关特别快，以前过来只能简单购物，现在我可以和朋友在这里旅游吃饭住宿，深度体验中国城市的风情。
1: 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用俄语招揽顾客。黑河早市摊主赵家荣：
8: 自从免签这一年，俄罗斯人来的非常多，他们来黑河吃早餐的也非常多。
1: 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今年4月15日开市首日，客流突破3万人次，营业额达100万元。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 1.5 万人次，日均营收稳定在5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达约7800万元，成为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夜市摊主赵红菊：
2: 免签之后俄罗斯人特别多，然后暑假的时候俄罗斯小孩也特别多，免签之后生意就明显的就是红火了。
1: 俄罗斯游客伊娃马耶娃：
3: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1: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连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商贸消费。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
4: 免签政策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全市共接待出境游客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亮眼成绩。
1: 在黑河市，商场、餐厅、夜市随处可见俄罗斯游客。免签政策实施初期，不少游客入境购物后当天返回。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5: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1: 当地商户顺应客流变化，提升服务质量，留住回头客。黑河列纳餐厅负责人张威：
6: 我们这里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就待上4-5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1: 如今黑河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全面普及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城市每个角落。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
4: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俄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1: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7: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0: 也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多多来感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感受中国各个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近期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8: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 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9: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8: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 57%， 高于跟团游的 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9: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8: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0: 说到深度游，说到旅游发展趋势哈，在最近几年呢，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游也是特别的受欢迎。那么今年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迅速走红，游客们走进皖南古村，在宣纸小镇沉浸式体验捞纸等非遗技艺，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
8: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0: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1: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8: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2: 两层放松啊，我们两个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3: 感觉还有点有趣，
14: 感觉它的还要有灵活性。
15: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6: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0: 您看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7: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

0: 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仲墨元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线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2: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3: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仲墨元》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4: 据了解，电视剧《仲墨元》热播以来，至今年七月底，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宣纸小镇暑期接待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63.44%。
5: 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区域也是一座5A级景区，其夜景尤其出彩。每年旅游旺季的夜晚，古城内游客熙熙攘攘，但可供游客休憩的点位紧缺。今年6月中旬起，位于古城核心区的镇远县委在下班后将其大院打造成古城会客厅，为广大游客提供免费的坝坝茶和特色演出。
4: 夜色渐浓，在镇远县的县委大院内，当地10名业余歌手轮流上台表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在小桌旁，品着当地的坝坝茶欣赏演出。
6: 这气氛还可以啊，也比较放松吧，而且整个人玩了一天下来，坐在这儿哈，也觉得挺放松的心情。
7: 我们就回应游客的一个诉求，把它给开放出来。热闹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这个空间，每天晚上的人流量大约是在3000人。
4: 舞台边，几名志愿者正忙着为游客们泡茶蓄水。由于每天客流量不等，志愿者多时10余人，少时5-6人。他们中有附近的商户，有大学生，还有一些当地干部职工。
8: 现在旅游业火了，我们的生意也更好做了嘛，所以我也时常过来帮帮忙，带一点土特产给游客们尝一尝，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上我的家乡。
4: 除此之外，当地还将县委、县政府、学校等单位的停车场在下班后免费向游客开放，缓解旅游高峰期的停车难题。热情的居民和暖心的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据统计，今年6月至8月，镇远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超307万人次，游客总花费21.92亿元，同比增长7.5%。
9: 把古城会客厅从一项积极性便民举措逐步升级为彰显城市气势的文化品牌，让广大游客在这里感受镇远古城的文化，在品尝听曲的烟火气中触摸到这座千年古城的待客之道。
5: 近期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首先，意见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简单说，我们日常熟悉的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全都是。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瑰宝，凝结着一代代劳动者的匠心和智慧。其次，这份意见用5方面20项工作任务的部署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发展蓝图，涵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国际化等方方面面，并提出

0: 兼顾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融的是业态，传的是文脉，强的是产业，惠的是民生。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真正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截至目前，商务部已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四成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如今，不少老字号正靠着老底蕴、新表达成功出圈。那今年夏天，一张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我们熟知的红白蓝复古糖纸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为海外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新入口。那此外，一众老牌国货都在悄然焕发新生，陪伴几代人读书成长的英雄钢笔，结合潮流 IP 继续书写国人的情怀与热爱。瑞福祥跳出传统绸缎老店的定位，把东方服饰美学融入当下的国风穿搭和现代设计。家喻户晓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将年画里的娃娃等经典元素开发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感的国潮文创。
2: 年画不只是局限于过年时候贴，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文创品啊、衍生品，其实呢是更多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那这些老字号是活着的历史，流动的文明，而意见的出台就是国家层面对传统产业发展的清晰态度，让老手艺不止被珍藏，更能被消费、被热爱、被传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匠心国货在新时代的消费市场里绽放全新
3: 光彩。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本周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以上。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不过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平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日前，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编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途径。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布声明说，俄副外长鲁坚科当天与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会面，就最紧迫的双边问题进行了交谈。俄方警告，东京继续走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歇斯底里反应等，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声明说，俄方还提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近加强军事训练活动等做法的危险性，并警告如果日方继续这样行事，俄方会采取必要措施。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 MBC 电视台称，韩美外长会谈将于18号举行，预计会谈将涉及韩国对美投资、安全磋商等问题。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本月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据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外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他将推动立法，允许以色列剥夺任何诋毁以色列士兵者的公民身份。这是他针对近日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纪录片《附带伤亡》的以色列导演所发出的最新威胁。该片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战争罪行，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恼怒。捷克能源企业 CEZ 集团证实，泰梅林核电站2号反应堆机组16号因故障暂停运行。泰梅林核电站发言人马雷克·斯维塔克当天说，技术人员当天对2号机组进行检查，更换了控制柜内发生故障的电子板卡，后续检测仍在进行，2号机组有望17号恢复运行。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4: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6: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6: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6: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6: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1986年，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这里的建筑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近日，总台记者走进昌昌古城，实地探访这座千年遗址如何应对雨水侵蚀，守护写在泥土里的历史。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去看一看。
9: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昌昌古城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10: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11: 由于这里的建筑是泥土结构，雨水会冲刷侵蚀墙体表面，随后渗入建筑内部，形成水流冲刷造成的沟槽和空洞，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影响墙体内部的核心结构，导致墙体坍塌或倒塌。
9: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
11: 根据不同的空间和具体情况，在一些区域我们会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以避免雨水直接落到墙体上，尤其是对于那些带有装饰的墙体。对于没有装饰的墙体，我们会在墙体顶部做一层保护，然后在墙体两侧和表面再覆盖一层牺牲性材料，也就是比较厚的土坯或泥土，把整个墙体包裹起来。这样一来，下雨的时候，雨水首先会侵蚀这层保护材料，而不会直接损害原来的墙体。
9: 作为齐木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昌昌古城承载着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城市、建筑和文化记忆。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对自然的长期守护。
3: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北京。近期一场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科学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和科普爱好者。这场活动是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的开幕式，也是今年北京科普月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读浩瀚宇宙，国家首批航天员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带来主题分享。开幕式后，室内外各展区同步对外开放，一层中庭学校联动体验专区人气十足，中小学生科创作品、校园赛车体验项目提供精彩互动体验。小学生郑渠然：
12: 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酒驾事故还是发生了非常多的，所以我就想设计一款防酒驾方向盘来阻止这些酒驾事故的发生。这儿有一个酒精传感器，它可以探测周围酒精的浓度，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对传感到下边，然后这块有一个发送信息的装置，然后这块然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家人或好友了。
3: 小学生冯吉成：
13: 就是我觉得我学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些科技类的一些就是信息，比如拼装的还有那些动手实践的那些东西，因为呢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自己动手类。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就是用那个就是模型车的一个展示，我非常的开心。
3: 与此同时，2026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同步进行，参展单位100余家，展棚数量达到130余个，主场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市民韩远帆：
14: 来咱们这个科普有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些像丰富的 AR 或者 VR 的高科技的设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机器人的在这个场景中的应用，我觉得对于他们汲取这些知识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3: 今年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陆续推出青少年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科普游园、科普阅读嘉年华等6大特色主题专题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北京市怀柔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肖冰：
15: 我们这次活动呢，打造了科创六维世界，从我们的科研院所硬核的这些科技，到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知识啊，去进行的一个展示。我们此次的活动重点啊，就是传播科学精神这个角度。
3: 此外，北京市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展了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市民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同时，近距离感知科学魅力，汲取科学知识。
16: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在长沙的街头巷尾来寻找答案。
17: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月方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8: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7: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月方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9: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啊为情绪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7: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 乐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4: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8: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

0: 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3: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4: 日前，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艺院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京启幕。本次展演为青年艺术人才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常态化的展示平台，助力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名家新秀。
5: 本次展演将于9月至10月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大艺术门类，共计14场演出，重点推介青年戏曲演员、舞蹈新人、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等100余人。其中青年管乐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汇聚20位优秀青年管乐演奏人才，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管乐发展水平与人才培养成果。展演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涵盖单簧管、长笛、双簧管、萨克斯管等多个乐器门类，尽显不同管乐独有的音色魅力。
6: 能让我就是在这么小的年纪感受到很高水平的舞台、高水平的乐团，然后来合作，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乐队啊、音乐上面的知识。
7: 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丰富地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乐器，我们既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有经典的也有现在更新颖一些的。
4: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音乐文化的多元繁荣被幸运封存在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中。走进成都永陵博物馆，王建官床上的24纪月石刻图虽已斑驳，但2位舞伎、22位乐伎群聚飘飘，形象饱满生动。24纪月成为迄今考古发现唯一完整反映唐代及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文物遗存。这支1000多年前的宫廷乐队演奏乐器达20种23件，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永陵落成1100年之际，成都永陵博物馆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致力于让文物活起来。在文物专家、音乐学家共同努力下，存于浮雕的古代乐器被全部复原，失传乐器的声音也逐一找回。成都24纪月是一支从文物里走出的女子乐团，不仅在现代都市里华美重生，也在互联网上活出精彩，让今人一窥唐代和前蜀音乐文化的繁荣。24纪月国风乐团将传统音乐和现代科技交融，让古老的音乐 IP 重焕光彩。渲染名都会，吹箫 兼生黄，正如杜甫在《成都府》中描绘的那样，千年文脉在这座城市里延续。
8: 我们在宫廷宴会上演奏乐曲，我们是千年前的中国女子乐团二十世纪乐，爱音乐的前苏皇帝王建让我们永远留在了史刻上。
9: 一千多年以前，二十四纪乐它是非常华丽的一个乐队，后来变成了一个文物。那么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支乐队重新的复活。
10: 音乐几时有，八九问青天。
11: 这支从文物里走出的国风乐团，不仅在成都这座繁华都市华美重生，也在互联网上活出了精彩。他们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音乐，收获了很多乐迷的喜爱。
12: 二十世纪乐其实就是反映大唐音乐的一个盛景，中西文化的一个交融。我们成都自古就有古代音乐之都的一个美称，诗人他就在成都赞叹道：“锦城丝管日纷纷。”
11: 蜀地安逸闲适的生活，曾治愈了一位饱经沧桑、颠沛流离的大诗人。经历唐代安史之乱后，杜甫风尘仆仆来到成都，在这里他留下名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表达对音乐之城的赞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离长安，仓促入蜀，却为偏居西南的蜀地留下音乐的沃土。
12: 唐朝的皇帝到达蜀地的时候，其实带来了大批的文人，还有乐工、画师，又给四川地区的前蜀跟后蜀带来了新鲜血液的一个注入。
11: 走进成都永宁博物馆，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官床上的二十四纪乐石刻图虽已斑驳，但两位舞伎、二十二位乐伎群居飘飘，形象饱满生动，演奏乐器多达二十种、二十三件，令今人一窥古代音乐文化的繁荣。
9: 王建他是一个非常喜爱音乐文化的君主，在他去世以后，他就把这个乐队的形象刻到了自己的官床四周。他们是唯一的完整的反映了唐代宫廷乐队编制的这样的一组文物，它不应该一直沉睡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11: 2018年，永宁落成1100年，成都永宁博物馆与吴彦麟团队合作，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致力让文物活起来。二十四纪乐乐器种类可谓包罗万象，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
9: 这样的一个乐队在一千多年前，其实他们就已经是比较国际化的。二十四纪乐的乐器里面，它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运过来的音乐，它里面的鼓类非常多，比如说有羯鼓啊，有陶劳基楼鼓。
11: 在文物学家、音乐专家共同努力下，存于浮雕的古代乐器被一一复原，失传乐器的声音也得以找回。当伎乐少女们的妆容服饰华美再现时，依然是引领着最潮的风尚。
9: 我们从很多的文献记载、传统绘画当中去吸取了养分，去跟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进行对话。大家会被我们的服饰，会被我们的音乐所吸引。原来传统音乐也可以弹得这么潮。

0: 二十四季乐它是敢于做不同的创新，去给大家演奏这种比较不传统的传统音乐的时候，其实自己还蛮开心的。
1: 二十四季乐的演奏习惯上，还有就是音乐语汇上头，它听起来的话呢会更加有川味一点。

0: 这支千年前在宫廷里演奏的女子乐队，如今也走进了成都的市井里巷。 传承了千年的弹唱仍然是妥妥的国际范，正像老杜在诗中描述的那样，轩然明都会，吹箫兼笙簧。
1: I play like piano.
2: 我弹过钢琴，吹过小号，但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乐器，这非常让人兴奋，听上去让你觉得有种力量感。Chinese
3: music is really something.
4: 中国音乐是我热衷的音乐，在我看来，音乐确实是连接全世界的桥梁。
5: 我们希望24岁活在现在世，它可以融古贯今的，带大家去领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阶段的故事和美。就像乐队成员说的哈，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永陵石刻的历史价值，感受蜀地文化的深厚底蕴。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9月。 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9月就和1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9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季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9月开启发售。此外，9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9月份。
8: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0: 我觉得中国人

0: 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部17号通报称，当天俄军对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截至当地时间8时，已经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市多区受到影响，仓库、办公楼、居民楼等受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西总统卢拉16号说，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的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清楚、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欧盟冻结俄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其中写明，自明年4月起，将把现行8%的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1%。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对此，日本经济学者、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可能将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缩退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这一报道没有披露具体的消息源。澳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定于17号晚些时候在全国记者协会发表涉及移民政策变化的演讲。针对该报道，伯克办公室暂未置评。国内方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今天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显示，今年1至8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至此，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8年涉案标的规模超1000亿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6: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

0: 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1: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2: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0: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0: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2: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0: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七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4: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0: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5: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0: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1: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0: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2: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2: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3: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2: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

0: 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1: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2: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0: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0: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3: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0: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 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4: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 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

0: 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本周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以上，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不过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凭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

0: 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何亚东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布声明说，俄副外长鲁坚科当天与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会面时警告，东京继续走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歇斯底里反应等，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他还提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近加强军事训练活动等做法的危险性，并警告，如果日方继续这样行事，俄方会采取必要措施。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在启程前往华盛顿参加韩美外长会谈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等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本月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凌晨，中国选手赵佳驹以6:55.22的成绩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超长越野赛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九月十九号晚，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九月四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五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4: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3: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5: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3: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6: 还好吧？
7: 还好，
6: 还好就行。
8: 真的可以，
7: 还好，
6: 可以。困难很多，首先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9: 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
3: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10: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3: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1: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3: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1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 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12: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13: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14: 继续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3: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14: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一点点的向上爬。
3: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15: 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3: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16: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么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3: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17: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3: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18: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19: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
18: 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3: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在9月17号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

0: 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The world in a
6: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7: 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万国宫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时表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由环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闭幕仪式。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阿塞拜疆和中国自202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良好，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17号通报称，当天俄军对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截至当地时间8时，已经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市多区受到影响，仓库、办公楼、居民楼等受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安东·利瓦利斯基为代理总检察长，任命安东·科瓦利斯基为代理总检察长。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富翁正竞相砸钱资助竞选。目前在砸钱榜单排名前20的金主当中，多数支持共和党，仅1人支持民主党。在17号进行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2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末轮将对阵菲律宾女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3: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完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 那是国

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三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八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

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剥蒜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
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三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益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心里在滴血，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捆斋。张捆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
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垫脚。

0: 是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本周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以上。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不过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凭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凭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今天下午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日前，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产

0: 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号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中东欧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迈向更加多元、公正、包容的全球智库评价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匈牙利、布达佩斯同步举行。研讨会设置构建更加多元、公正、包容的全球智库评价和智识无国界变革时代下打造共建共享合作平台两个专题，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校等领域的与会代表，围绕全球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国际智库务实合作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日前，卢旺达非中评论网站刊发卢旺达资深媒体人杰拉尔德·姆班达撰写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一种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观点。文明不应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应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交流互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16号举行会议，讨论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问题。中方代表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综合塔斯社等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军方称，俄太平洋舰队乌法号潜艇在日本海进行演习期间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击中目标。报道没有明确说明此次演习的具体时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指控其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申报义务。在本案之前，尹锡悦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其中因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利敌罪等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据英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根据一次象征性的公民投票结果，英格兰的一个村庄宣布从英国独立，更名为皮丁顿公国。原因是英国政府此前计划将1000余名男性移民安置在该村附近设施，引发该村强烈不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Marhaban bese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李壮熙。
11: Everybody I'm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业余写作。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啊，把诗歌奖颁给了一个叫王继兵的人。他57岁，初中辍学，现在呢在江苏昆山跑外卖。在送餐的间隙，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边写诗，在烟盒纸上写诗，等红灯的时候写诗，写了将近有6000首，出了诗集叫做《低处飞行》。 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地质钻探工人，另外在文学奖的提名名单里还有在菜场摆摊的陈慧，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在菜场在人间》，还有网络作家南派三叔，还有患病的翻译者金小雨。你看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和提名者当中，今年出现了这么多普通人，在以往是不太常见的。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或者也有人管他们叫做素人写作，指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文学训练，主要依靠自身生活经验进行创作的写作者。啊，我今天很想来聊一聊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哈。先给你们听一小段王继兵的诗，你们感受一下啊。他在那首《低处飞行》当中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等等等等。你们二位听到这几句，或者你们之前如果看过王继兵其他的诗，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反应啊？
11: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种话正好是好多年轻人现在需要听到的，其实也不仅是年轻人的，就是好多在工作的人就是需要听到的，就是他既没有把这种困顿美化就是成什么就是人生胜利，但是同样他拒绝把这种人生的这种尊严的就留给所谓这个向上流动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种低调的一种成就感、啊、和就是在一些就是细微的地方的能找到就是人生的这个意义和这个满足感、啊、也不仅是不只是满足感，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太窄了，就价值，对，你这个说的对，我同意，对。
3: 嗯，郑希有什么感受呢？
4: 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个叫什么，高手在民间，随时随处就是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是值得我们向他学那个去学习，而且那句话叫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对吧？就是你不能觉得，哎呀，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学历的，或者什么，你是硕士毕业的，或者你是博士毕业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看不起那些学历没有我高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3: 嗯，
4: 而且前段时间呢，我相信大家也刷过很多这样的视频。说实话，我坦白讲，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的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脚本剧，就是人家都说好的。然后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个人，他就给什么外卖小哥还是什么，跟他说，我给你什么400块钱，你给我写一个什么文章或者什么。然后就他们写的太好了，
3: 嗯，
4: 我看了当时有一位。你写的有多好呢？就是那总台都要点名，就说是表扬，就说他这写的太好了。
3: 嗯，
4: 而且最早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时也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当时因为声音特别好听，就朗诵了一首《再别康桥》。
3: 嗯，
4: 然后他一下子就火了，当时好多人觉得人家他在施工地在那边，然后就朗诵，所以我觉得。哎呀，你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低处也是飞，也什么这个，我觉得
3: 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嗯，
4: 我觉得讲的太好了，那种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他当时表达的是什么，因为诗歌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意思呢，他是这样的，也算是飞，比如说一些小成功也算是成功，
3: 对，
4: 你们有必要那种你今天拿了一百块钱，多赚了100块钱，人家多赚。赚了一个亿，其实你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嘛？
3: 对，
4: 你不能觉得啊，人家一个亿，我那100块钱算什么？就是算啊。所以我觉得他能写出这样的一句话，
3: 嗯，
4: 也说了我很多的心声，也有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跟我的星座有关吧。我这个很喜欢跟别人比。那我今天我这么努力，那我其实我觉得，哎呀，各有所长。然后就是我做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慢慢的，慢慢的可以积累起来，就是做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里程碑。
3: 所以他的话说到你心坎里去了，恰好你是一个很喜欢跟人比的人，你从他的诗里面得到了一种力量啊！我不用跟别人比，我的小成就就是属于我的啊、嗯！
4: 没错，没错，没错。
3: 郑熙的中文真是好啊，引用的两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贴切：高手在民间，英雄不问出处。
1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郑熙在提什么那个硕士博士，而且你前面也说了，就是好多媒体在强调这种素人的这个定位，还有就是没有受过那个专业训练。
3: 嗯，
11: 其实这种视角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就是比在那个西方可能更普遍的，就是你要么是专业、嗯、要么你是业余的，但是我们那边的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喜欢写作、
3: 嗯、
11: 就是没有必要去把你那个就是定位为专业或者业余的。就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下围棋吧，
3: 嗯，
11: 好多人就说你学围棋多少年的不是玩儿
3: 啊、嗯，
11: 就是一定就是要么你做这个东西你做得很专业，要么你就是纯粹不干，
3: 嗯，
11: 就是二分化，就是两极化，就感觉比较严重的在好多领域啊，本身的就不用去那个定位，
3: 嗯，
11: 去分清楚你到底是那个
3: 就是不需要一个什么身份才能够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吧？
11: 我们每天的我们都是在用语言的，语言是属于每一个人、
3: 嗯、
1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的、
3: 嗯、
11: 而且你说尤其在这个写作方面的，你说这个专业训练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出那种就是千篇一律的，
3: 对，
11: 就是因为他就是落入窠臼，对、
3: 嗯、
11: 落入窠臼的这么一个状态的，都觉得我应该怎么写。其实最好的就是最贴近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声啊，怎么写出来才是真正的好、
3: 嗯、
11: 但是我还要加一句这个里面的、嗯、就是你说人家他不仅是在那个送快递之间的间隙随手那个抒情的、
3: 嗯、
11: 他那个里面的其实你自己查的时候也包含好多采访和问卷，
3: 对，
11: 他是有点有意识的那种就是田野式的这个写作的，
3: 他出的
11: 不是那么纯粹，对，
3: 一开始他都是自己写，后来他出这本书的时候采访了好几百位像他一样的外卖小哥，去就像你说田野式调查的系统性的收集他们这群人的心声，然后把他们集体性的表达出来，所以你会从他的诗里面看到非常有概括性的凝练的表达了外卖小哥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就很真实。所以就像卡尔说，我特别认同你这句话，就是他的身份是个外卖员，或者像之前那个育儿嫂范雨素，他的身份是育儿嫂，就被称为育儿嫂作家。像这个陈慧本职工作是在菜场卖菜，所以被称为菜场作家。就很多出版方的营销重点会往往落在他们的这个身份这个标签上，可能会引导大家会忽略去关注他们的作品本身，是吧？身份标签一方面是他们的助力，但是反过来也有可能成为枷锁。
11: 就是我觉得本身是对这个领域谁有权威搞写作的，
3: 嗯，
11: 这个才是就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毛病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搞写作或者搞这个可能平时大部分人觉得是这种就是学术性的或者就是很高雅。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本身的对写作的这个误解，觉得它是很学术性的，
3: 很神圣
11: 的
3: 是吧？
11: 对，有专业训练的才能搞、
3: 嗯、
11: 第二，可能就是觉得某一些行业的这个人士、
3: 嗯、
11: 他们是缺乏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内在的这个世界、
3: 嗯、
11: 或者这种就是很细腻的这种表达或者心情的这个、
3: 嗯、
11: 内在的这个境界。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在说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奖给这个身份的，其实不是，我们本身要的是什么，这种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故事、
3: 嗯、
11: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3: 嗯、
11: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这种诗词或者是写作容易就是曲高和寡，
3: 嗯，
11: 就是已经脱离了群众的这个需求和他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呢，我觉得用了那个接地气啊、
3: 嗯、
11: 就是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体验、嗯、才得到就是如此重大的这些共鸣。
3: 是，就是卡尔刚才提的那个很深刻的问题，谁有资格搞文学创作，谁有资格搞文艺？其实最最有资格的不就是最有生活体验的老百姓吗？是吧？所以从这个
11: 我就
3: 嗯，
11: 我就想到那个就是北爱尔兰，爱尔兰有一个诗人的，
3: 嗯，
11: 他也是就是所有的就是谢麦西尼，他一开始他写的就是好多就是农村，
3: 嗯，
11: 非常朴素，就看似有点无聊的一些细节，
3: 嗯，
11: 关于就是那个采煤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织布，好多这些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就然后就是因为是很贴近那种就是农村的这个生活，
3: 嗯，
11: 所以就是变得很有名的。但是可能跟原来的这种诗词一定要有好多典故啊，要很高雅，啊嗯，就是要那种就是。给我们看，其实诗词只要是有血有肉就可以啊，
3: 就是他写的就是他。

0: 他的生活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恰恰他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非常生动的，所以写出来了就很让人爱看的。像这样的例子应该有不少吧？之前英国文学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劳伦斯，他写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 对，
0: 他也是工人出身，是吧？也有很多事业的经历。
1: 还有好多其他普通的，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高中学的是 Larkin。然后他就有一首诗，就是他自己坐在一个就是那个有娱乐设施的那种小公园的好多小孩子，母亲带着小孩子，但是白天的，而且都是好多单身的母亲在我们那边带着小孩子，看着他们的表情和那个行动的，写了这么就是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一首诗。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对我印象的和这个触动非常深的。
0: 还有 J.K. 罗琳不也是家庭妇女吗？
1: 对对对
0: 写了那么流行的《哈利波特》，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ómo estás,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赵鑫，你觉得在埃及或者说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像这种普通人写出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并且为大众所知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见？在现代来讲，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传统那个民间故事啊，那个是非常有根基的啊。现在呢，
10: 我很多很多，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埃及，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也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诗歌什么诗词比赛、朗诵比赛这些，然后就真的每年几乎有这样的一些获奖选手，都是跟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他们就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启发也好，或者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灵感。我觉得一直以来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有一期咱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有一个叫什么诗人咖啡馆
0: 啊，
10: 什么这种，我就是在埃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所，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过来学习，你想过来展示，你想过来交流，大家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因为大家都怀揣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呐、去思考，他会觉得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作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鼓励。
0: 这个诗人咖啡馆就是各行各业的，不一定从事写作的这些人都会来交流，是吧？
10: 而且哪怕你不是诗人，你是一种诗歌爱好者，你是过来旁听也是可以的。
0: 所以你觉得在埃及社会就是有一种全民喜欢写诗的社会氛围吗？
1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就不仅是诗歌，包括那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script， 应该是电影的叫脚本吧，
0: 剧本。
10: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获奖的电影，其实剧本写的也是他第一次写剧本他就获奖了。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在说内容为王，就是最好的故事不需要什么宏大叙事，就是要真实动人。任何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都说的 skills 或者 talent 天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用一个身份，哎，你不是这个行业的那你不行。我觉得我卡尔刚才说咱们三位都已经特别同意，咱们就不能。
0: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所谓的业余和专业，只有说他是不是专职在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他在有别的营生的同时在忠实的记录生活表达生活哈。而且郑鑫，我觉得其实说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社会现象或者说趋势，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被人们关注，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就是愿意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接地气儿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写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作品呢就容易被看见。还有一种就是像埃及的这种诗人咖啡馆，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声音怎么样才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 你像我其实感觉就是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很多普通人，他们的语言是非常生动，非常有创造力的，尤其是我老家农村的那些农民们，哎呀，他们的语言，比如说他们有一句话叫家家的锅底都有灰，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大家听惯了的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还要更生动一些，一听就觉得哎呀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智慧的声音都就散落在风中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被看见被听见呢？有分析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王继兵的诗能够被大规模的看见？因为互联网让创作的话筒交到了每个普通人手中。那么现在通过这种鲁迅文学奖这么高规格的文学奖的认可，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了。卡尔，你觉得在英国，像这种普通人的声音，他们通常都是怎么被发现、被听到的？
1: 其实也是你说的那种，就是社交媒体，我觉得因为肯定有好多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啊，平时就是被埋没的，因为我觉得不是普通人是没有才华，是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入，就是怎么破圈，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看大部分的诗人和这种就是作家，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这种比较正统的这种道路出来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上的大学剑桥牛津呢，你走了这条路你才能找到这个门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这些人的那个水平或者那个专业素养什么没有到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他们的那个作品给放到那个大众的这个面前的。但是好多人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想要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我觉得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可能默认的，哎呦，为什么不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有的时候我写的作品不是为了出名的，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一种就是心灵的一些这个治疗之类的。
0: 就像卡尔自己是吧，其实卡尔也是一个隐藏的诗人，是不是？
1: 我也写的少最近的，但是也喜欢写。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现代人就觉得，哎呀，你有这么好的作品，你能赚钱，你能把它那个就是
0: 转为名利，
1: 对呀，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但是你这个出发点本身的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值得商榷。
0: 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这个话题啊。前面我们说谁有资格搞创作，现在我们想聊聊我们搞创作是为了什么。
1: 对对对，而且我就说最简单的，我就觉得我姥爷他去世的时候也写了好多东西，他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吩咐全烧了。
0: 哇，
1: 对，就是一样的，就是我写这些东西是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抒情的，是为了我自己当时就是可能这就是一种修养啊，或者就是给自己一种理解，或者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消解一些情绪之类的。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要制造一个产品，你把所有你把作品和这个产品你画一个等号，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贬低他这个作品本身的这个价值和灵魂的。
0: 所以现在有一种文艺理论的观察，就是说互联网从生产力层面重构了文艺生态啊，就是推动普通大众来真正参与文艺创作。但是其实普通大众一直在参与文艺创作，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只不过就是说，过去是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消费。现在呢，可能是人人都在创作，人人都在表达，但是表达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一定都是拿来给大家消费的。
1: 就你看，我们的这个想法已经被那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腐朽啊，这些套住了，知道吗？我们就是
0: 老想着消费，是吧？
1: 对，就怎么出名啊，怎么那个消费啊，怎么赚钱。
0: 对，我也想表达这个意思。其实创作的更深层的意义只是在创作本身，表达生命本身。获奖当然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每天都在创作但是并没有获奖的人们，并不代表我们的创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普通人获奖啊，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种鼓励。
1: 我觉得要鼓励的不仅是他们的这个作品，他们作品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的一个 态度和一个状态，我觉得要鼓励的是这种生命的这个状态本身的，而不是这个作品，它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状态的一个结晶。
0: 嗯，我相信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为了获奖去创作，也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或者交流去创作，那也可能会在我们身边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诗人咖啡馆这样的一些空间，那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声音能够冒出来。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1: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季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9: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

0: 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钦。
2: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俄罗斯与乌克兰对会谈前景表态不一，美国升级对俄制裁，专家认为俄乌双方诉求难以协调，美国升级对俄制裁旨在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2: 也门战事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对方军事目标，美国外交官在阿曼同胡塞武装讨论红海局势，中方呼吁也门各方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发出威胁，若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停止美欧贸易。
2: 美国延长对巴勒斯坦官员签证制裁，阿巴斯参加联大再遭拒签。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正能量。
2: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总台军事观察员认为美军表态暴露其在宇宙轨道空间构建军事霸权的野心。
1: 体育方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亚运会前两场比赛一胜一平。下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拉夫罗夫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
2: 俄外长明确表态，俄方愿意参与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同时强调不抱幻想。如何解读俄方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析。
3: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这个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长期的消耗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现在这个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也非常有限。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能够有所突破如果这个美俄关系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这个在俄乌冲突当中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
2: 目前俄乌冲突前线

0: 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在本次美乌元首会晤当中，乌克兰的诉求将会集中在哪些议题上？乌方会优先推动能源停火，还是试图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应该是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还是乌方啊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啊，这个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啊，所以还是希望美国呢做出一个承诺，向北约国家啊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啊美国的军事援助啊，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啊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后续的啊在防空武器这方面啊，能够给乌克兰啊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啊，特别是在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啊，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这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呢，其实包括这个局部停火这方面啊，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啊，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啊，能够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见面这个会晤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这个局部的这个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啊，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这个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0: 据悉，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获得的收入。
2: 如何来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罗斯制裁？这会对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又将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3: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敦促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古特雷斯说，乌克兰

0: 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结束仍然遥遥无期。冲突给民众带来巨大苦难，并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作为朝着公正、持久、全面和平迈出的第一步。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众议院通过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相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0: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被冻结资产。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据了解，该俄罗斯银行于2024年7月申请解冻，其存放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裁决称，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因此撤销了其做出的拒绝决定。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相关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据此取回被冻结的资产。虽然这一裁决仅适用于 BCS 银行，但分析认为，比利时财政部依据同一机制做出的其他决定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去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向莫斯科市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就欧洲清算银行冻结俄罗斯资产一事索赔超过 18.1 万亿卢布，约合 1.44 万亿元人民币。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主权资产总额约2100亿欧元，其中约 90% 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7号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何亚东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布声明说，俄副外长鲁坚科当天与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会面时警告，东京继续走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他还提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近加强军事训练活动等做法的危险性，并警告，如果日方继续这样行事，俄方会采取必要措施。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最终敲定。目前白宫尚未就此发布相关的消息。
0: 巴西总统卢拉16号说，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与维新会彻底绑定，为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据美国方面16号的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此次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该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14号对媒体说，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中的数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城市发动袭击。
1: 沙特方面则是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拒绝。报道称，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请咨文时表示， 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出席了欧洲议会，他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此外，卡尼还定于当地时间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
0: 15号到17号，卡尼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此访前，卡尼曾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6: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7: 我认为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这可能只是一次尝试，是向世界发出我们在认真合作的信号。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弱，而不是变得更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觉得，好吧，他们就是说说，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发布声明，而不是真正讨论此举能带来什么，那我们就错过了一次机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0: 特朗普称，这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我们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1: 另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称，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0: 15号，巴基斯坦与印度军舰在北阿拉伯海发生碰撞，双方随后护照外交官提出强烈抗议，目前局势紧张，但未升级为军事冲突。来听报道。
8: 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在巴基斯坦海军进行两年一度的例行演习期间，印度军舰在极近距离内对巴军舰采取挑衅性动作，导致两舰发生接触。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并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声明表示，巴方敦促印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尤其是旨在防止海上冲突的相关协议。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将向印度外交部提出相同抗议。当天稍早前，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与印度海军舰艇在海上发生碰撞事件向巴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该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尽管未造成重大损害，但巴方行为不可接受且不专业，

0: 由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6: 小姐你好。
0: 今天白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说天气还是挺热的哈。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气温最新的走势。
16: 好的，确实截止到今天中午，像华南大部、江南的南部、东部，北方呢主要是山东大部、河北中南部、东部、天津大部、内蒙古东部、辽宁、朝阳、抚顺等地，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还是比较有热度的。那今后3天全国大部还会延续气温偏高的格局，不过 接下来的两周冷空气就要趋于活跃了，南北方的气温变化这个节奏也会逐渐显现出差异来。那预计九月底前后会有四次冷空气活动，分别是19号到21号，23号到25号，27号到

0: 号，还有呢就是9月30号前后，这级冷空气总体影响的范围都比较偏北，但强度呢逐渐会有增强的趋势。前两股冷空气它的实力都一般，主要是影响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地区。那周六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像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就会普遍降温4到6度，部分地区8到10度。降温过后，这一带的气温暂时会从偏高切换到偏低水平，很多地方会有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尤其是黑龙江中部偏北的一些地方，在下周二清晨还可能会出现初霜冻，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北方其他地方呢，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气温偏高的格局还可能会延续，但是昼夜温差大，普遍可以超过10度，早出晚归，大家也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南方呢，预计月底之前副热的高压都会盘踞上空，气温偏高的格局会一直延续。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有达到35度高温线的。那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比较大，尤其像华南一带体感普遍也是高温水平，这个秋老虎看着不猛，但主打一个坚持，而且很多地方夜晚也不算凉快，所以南方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
1: 嗯，那说过了气温，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那其实今天白天呢，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湖北、安徽中北部、河南南部普遍都有雨，尤其是重庆西部南部、湖北的南部、东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湖北东部局地还遭遇了暴雨呢。其实未来10天华西一带还是全国降雨的重心，雨势总体看还是算平缓，但因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是比较可观的。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累积起来雨量都不小，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局地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400毫米以上。那今后3天的话，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局地有暴雨，所以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都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呢，明天到下周二，东北、华北不少地方会有频繁的雨，雨不强，小雨阵雨为主，大家出行也要带好雨具。佳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对会谈前景表态不一，美国升级对俄罗斯制裁，专家认为俄乌双方诉求难以协调。美国升级对俄制裁旨在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1: 也门战事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对方军事目标。美国外交官在阿曼同胡塞武装讨论红海局势。中方呼吁也门各方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发出威胁，若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停止美欧贸易。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正能量。
3: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总台军事观察员认为，美军表态暴露其在宇宙轨道空间构建军事霸权的野心。
1: 体育方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亚运会前2场比赛1胜1平。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也就是17号下午在北京闭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与会嘉宾表示，在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论坛为各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提供了重要平台，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了正能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汪一鸣的报道。
4: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为期3天，共进行了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此次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学教授、国际关系专家、科 克劳斯·拉雷斯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观点，论坛既有全体会议，也有规模较小的专题讨论，这些讨论都让他很有收获。
5: 这里讨论的不只是中国，不只是美国，也不只是欧洲，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北京香山论坛。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发言和讨论，也可以在会议间隙、用餐等各种时间与他们开展交流，这些交流很有价值，因此来到这里倾听这些声音非常有意义。我认为这种论坛形式非常有成效，因为它真正把政策制定者与理论和理念层面的思考者汇聚到了一起。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倡导的合作、对话与理念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北约总部国际军事参谋部合作与地区安全司前司长、退役少将卡洛斯·布兰科说，
6: 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政和的理念。中国一直倡导合作、对话与理解，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中国不断释放善意，也努力推动其他伙伴增进善意和信任，而信任正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中国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发挥作用。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汪一鸣，北京报道。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天，也就是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前方特派记者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7: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8: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

0: 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1: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2: 我们已经有很多工具，也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但我们的理念、机构和决策机制没有跟上新的现实。我们现有的体系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
0: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欧洲议会议员助理布伦克霍斯特说
3: ：“We want that the
4: 在建立新的机构之前，我们希望首先让现有机构真正有效运转起来。因此，我们对成立这样个新机构是否必要、是否真正有帮助，持怀疑态度。”
0: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5: 16号，政治报欧洲版网站发表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引发了北约内部的不安。欧盟在安全领域的举措可能与北约的任务发生重叠，这可能会导致欧盟与北约在欧洲防务事项方面产生争端。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冯德莱恩提出要参照北约第四条，为欧洲制定一份新的安全议定书，在一个成员国触发议定书时，召集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以协调在整个欧洲层面的应对措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北约方面坚持认为北约才应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两名北约外交官员称，冯德莱恩的想法构成了重复的风险，欧盟事先也没有向盟友正式通报过这些提议。报道称，欧盟此前任何试图着手应对军事威胁的做法都激怒了北约。北约方面曾警告称，此类举措是不必要的重复。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员称，近年来欧盟已经提出过很多举措，但没有一项能真正保护其成员国。根据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政治报欧洲版网站的报道认为，此举会造成疏远美国和土耳其等非欧盟北约成员国的风险。一名土耳其官员称，作为北约东南翼的安全支柱，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这种构想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欧盟负责防务的高级官员库比柳斯表示，冯德莱恩的提议并非旨在取代北约。库比柳斯称，为了让欧洲人承担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防务架构。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法新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以色列时报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一些成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予以谴责，指出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一名西方外交官披露，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5: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了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9: 据美联社报道，凯恩当天在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

0: 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做好准备，从海底到地越空间都能战斗、坚持和取得胜利。
1: 美国于2019年正式成立太空军。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今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析。
2: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此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挑衅性，这说明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高层已经把太空视为了未来的战场，而且呢已经开始为此进行布局。具体怎么布局呢？主要是在两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准备。首先呢是强化在轨道层面的军事平台的运用能力。在美国太空司令部，在美国太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是包括轨道机动作战平台的。那么这个轨道机动作战平台啊，很有可能是 X-37B 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可以重复使用，能够在不同的轨道层面进行机动，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能够实时抓取破坏或者是干扰。那么与此同时呢，也不排除美国太空军会发展这种杀手卫星，那么在不同的轨道层面进行部署，然后呢可以同时针对多颗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同时的攻击。那么这些杀手卫星本身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轨道攻击武器啊，它成本非常的低，但是呢可以通过撞击的方式和对方的昂贵的航天器或者是卫星同归于尽。而且呢现在美国军方已不仅仅满足于在地球临近的轨道层面要掌握更多的资源，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甚至呢试图向月球周边的轨道去进行这种军事力量的延伸，那可能要发射这种更大的这种轨道飞行器，那么在月球周边相关的轨道层面进行常态化的部署，那么试图去支持美国针对月球的这样的一些控制行动。可以说啊，现在的美国军方是大张旗鼓的在对外展示它太空作战的能力，那么在轨道空间层面构建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已经是非常的露骨，非常的明显。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我国科考团队近日初步证实，一处位于西太平洋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却将为您介绍什么是深海热液以及这项科考成果的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深海热液是指海水深入地壳后被岩浆或岩石化学反应加热溶解金属元素后重新喷出海底所形成的热液。根据温度的不同，深海热液可分为高温热液和低温热液两类。高温热液最早发现于1979年的东太平洋海底，据推测是岩浆活动的副产品。温度高达300-400摄氏度的高温热液从海底向上喷出，遇到海水冷却沉淀后，其中所含的硫化物便会形成黑烟囱一样的景观。除岩浆活动外，上帝曼的橄榄岩在大洋中脊或俯冲带露出，与海水发生化学反应，也能产生热量并引起热液活动。不过这种热液的温度只有40-90摄氏度，因此被称为低温热液。而海底的白烟囱现象就是低温热液的典型产物，可以形成10米到60米的尖塔。那么我国科研团队日前探测的热液喷口位于西太平洋水下约700-1500米的位置，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过了315摄氏度，属于高温热液，且热液活动十分活跃。 科考人员在之前的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在该区域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黄铜矿、黄铁矿和闪星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且伴生金和伴生银的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据介绍，上述热液矿区不但具有极高的矿产开采价值，还拥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7号进行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中国女足以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目前中国女足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列小组第一，保留着出线的主动权。那么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彭彦元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请你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5: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最后我们是得到了一场平局啊，而且呢是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先进球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下半场由这个张琳艳啊替补登场的这个张琳艳，然后来打进的扳平的一球啊。那当然这场比赛我们最终获得一场平局，目前也是暂列小组第一。但总体来讲呢，距离大家想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提前锁定这个小组出线名额，也就是获得两场胜利，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的啊。那么从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的话呢，首先我们跟第一场比赛相比的话呢，是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阵容的轮换啊。那么只有这个三名球员啊，如果我们用首发阵容去做相比的话，那么只有三名球员是在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当中都有登场的啊。同时呢比较受关注的像刚才我提到的张琳艳，另外还有王霜啊，也是咱们这个队中的这个核心球员，也是没有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的啊。他们都是下半场在替补上场的。那么这种大面积的轮换呢，它的确就会产生这个在比赛当中你一个进攻效率的问题。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我们确实没有能够获胜啊，没有能够进更多的球，就跟这个进攻效率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全场比赛呢，我们中国女足是控球率达到了71%啊，那么对手只有29%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控球率是达到了这个70%以上。另外我们的射门总次数是24次，有10次是射正的。那包括像下半场王霜替补上来之后呢，他还有过一脚这个打中门柱，其实是非常这个接近要得分的这样的一脚射门啊，但是最终啊我们也只是进了一个球啊。那么这也是使得这个赛后呢，包括这个教练和队员啊，大家都会觉得是感觉没有发挥的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包括这个中队的这个教练米利西奇，他在赛后他也就承认啊，虽然说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机会，是有机会去赢球的，但是呢没有能够把这些机会转化为进球。他还特别明确的说像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数据啊，也就是24次射门10次射正，他说平常的话我们能轻松的进4到5个球啊。所以这确实也是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暴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那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是不够的。但是呢这个阵容轮换也有它不得已之处，因为比赛的这个密度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么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讲，在两场比赛之间只有这么1-2天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主力球员的话呢，他们本来这个比赛就比较的多啊，在比赛里面承担的这个比赛任务也比较的重，所以他们确实也需要休息吧。而且我们也要锻炼新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大面积轮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努力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就是对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啊，去争取胜利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彦元。
0: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

0: 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对俄罗斯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6号18时至十七号凌晨， 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时，乌军击落核电子战压制了131个来袭目标。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是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欧盟冻结俄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富翁正竞相砸钱资助竞选。目前在砸钱榜单排名前20的金主当中，多数支持共和党，仅一人支持民主党。报道指出，今年中期选举选战仍充斥金钱政治，但与外界预期稍有不同的是，共和党尽管民调支持率不及民主党，却获得多数美国超级富豪的支持。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表示，巴方敦促印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尤其是旨在防止海上冲突的相关协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指控其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申报义务。在本案之前，尹锡悦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其中因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2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3: 周四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中方接收美国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余年前遭到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今天我们聚焦文物回家，文脉永续。
23: 亚运赛场风云再起，中国体育军团看点盘点。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看名将定海神针，聚焦赛场老将，看他们是如何稳住阵脚，传承精神。
22: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记者王雷为您解读带来哪些溢出影响。

0: 我们还会关注到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行，北斗融入大众生活。那您知道如何云端控制红绿灯，缩短红灯等候时间吗？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物的话题。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公众号消息，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物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那其中呢，有一尊呢是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余年前就遭到劫掠流落到海外的艺术珍品，今天终于踏上归途。其他的陶俑石像、古生物化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2: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此次交接的文物多达10批次，58件，包含了中美主管部门多年通力合作的成果。他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文物中呢，有一尊是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天龙山石窟是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开凿时间从东魏、北齐、隋至唐朝，它的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相媲美。
2: 同时我们说呀，这个石窟当中精美珍贵的文物是引来了文物贩子的觊觎跟盗凿。1926年的时候，日本人山中定次郎是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并将其卖往世界各地。此后呢，这个盗凿是日月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呢，天龙山石窟约200尊造像被盗。
0: 那么时间来到2020年，天龙山第八窟的有一颗佛手是由日本华侨捐赠回国，也成为天龙山石窟首件回家的被盗文物。
2: 我们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是踏上了归途。去年3月份，美国曾向中国返还41件艺术文物的艺术品。那么从美国回归的像子弹库帛书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并获得多学科的综合试读。
0: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而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冲击的是第12次。
2: 我们说，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那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那么是815名运动员当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同时，是不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站？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将带来看名将定海神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的报道。
3: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而且这一次又在日本，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4: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 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

0: 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七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两个，涵涵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2: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0: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也好，军心也好，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0: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0: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是年轻人心里的那座山，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6: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话题。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15号到16号在湖南株洲举行。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参会参展嘉宾共计6893人，来自34个国家或地区代表团、6个国际组织出席。本届峰会上千个应用示范场景亮相，累计参展单位143家，室内外展品总量超过1300件，规模创历届之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胜强带来的报道。
7: 北斗是我国自主可控的国家时空基础设施，提供确定的位置、时间与坐标。近年来，随着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依托自主可控的北斗底座，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精准农业等领域对时空信息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空间智能正应用在城市治理、大众出行、应急保障等方面。某位置服务企业产品经理杨帆：
8: 大家非常熟悉的是红绿灯的场景，这块屏展示的就是北京国贸区域红绿灯的情况和当地的车流状态。在北京朝阳大概有近100个路口。

0: 我们不用拓宽马路，也不用新增车道，只是利用北斗高精定位的技术加上高德 AI 的实力，我们就可以预测整体的红绿灯的走向，做到红绿灯的动态配时系统，云控红绿灯。我们主要有两个技术手段，第一是当发现车流量方向比较大的情况，我们会对该方向的绿灯进行延时，第二遇到突发车流的方向，我们会额外增加新的通行阶段，给它额外的通行时间。在这套系统落地之后，在路口的通行车流量已增加了14%，并且我们的市民在红灯等车的场景下也节省了约14%的时间。
1: 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持续擦亮北斗规模应用名片。2025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总产值782亿元，同比增长28.2%，汇聚北斗及卫星互联网相关企业550余家，形成了从卫星研制、芯片研发到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作为主办地，株洲在全国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评估中位居第一，全市布局135个应用场景，其中49个已建成，实现天空地水立体覆盖。湖南株洲市北斗集团总经理唐少军：
2: 推动20余项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形成研发、孵化、产业化的良性闭环。株洲在创新载体方面建设湖南北斗产业园，短短几年时间实现零基础到全链条的跨越，逐步完善新建网端树全链条生态，实现上下游企业的配套，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格局。株洲在资金保障方面设立总规模15亿元的北斗时空信息基金，探索先投后股机制，重点支持北斗领域早期硬科技项目。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比赛的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展现全球年轻人的风采。那本届大赛呢，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其中呢新增7个比赛项目，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目前呢，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共使用8个比赛场馆，馆内面积约21.3万平方米，其中比赛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比赛区域基本已经搭建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介绍道：
5: 从明天开始呢，各个赛项里面在进一步的就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场地设计和项目体验上亮点纷呈，比如美发赛项引入 AI 智能设计技术，以数字化手段辅助选手完成创意造型设计；电脑类项目新增对外展示屏幕，同步呈现选手 3D 建模等制作效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介绍道：
6: 在我们分区，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一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4: 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介绍道：
7: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叫做一试身手的体验区域，那么来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们，他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来参观的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 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

0: 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1: 好，下面我们去到江苏。近日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焦点。那大家又问了，北京飞上海只需半小时，到底还要等多久呢？全是硬科技，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2: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这几天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三翼面加地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科技还有不少技术门槛，国内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3: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域飞行的效率最高。
2: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1: 技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想象一下未来出行的场景，那真的是充满着想象力。当然我们来说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厚德载物他说，世界技能大赛既是各国青年工匠切磋技艺的竞技赛场，也是展示一国产业技能发展水平的重要对外窗口。确实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它的竞技水平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顶尖水平。在这里呢，无论是编好程序还是做好头发，同样都能够当冠军。世赛项目是覆盖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那它举办的一个初衷啊，就是希望能够激发、引导更多的年轻朋友投身到技能岗位。一般呢，不进行理论考试，全凭手上的功夫来见真章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

0: 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凭陆运河16日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它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刷新多项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数据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天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与东盟11国人工智能有关部门代表、东盟国家相关驻华使节以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出席。会上发布一批重要合作成果，同步发布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多项人工智能安全技术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案例集及人才、产业、教育、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成果。接着从世界数据组织了解到，该组织于17号设立医疗健康专业委员会、航运贸易数字化专业委员会、数据开源社区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能源专业合作委员会。组织秘书处将按照理事会会议决议履行章程规定程序，加快推进各专业委员会筹建和设立工作。世界数据组织总部设在北京，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

0: 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仍然存在。总台记者17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称，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 48.3%。 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 77.7%。英国科学杂志《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称，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7号17时44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克陶县发生 3.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像出泽这位朋友说，观亚运看两种力量，老将是定海神针，稳住阵脚，新秀是明日锋芒，全力突围，为国出战，每一份拼搏都是值得喝彩的。
3: 为我们亚运健儿来喝彩啊！同时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美联储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7号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那么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那这一次呢，美联储加息会有哪些溢出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解读。
5: 靴子落地了，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 3.5% 到 3.75% 上调到 3.75% 到 4%， 时隔三年多来首次加息。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六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

0: 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好，我们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奶酪、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近日，总台记者赵淼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在通过加大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我们来听报道。
2: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3: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4: 我们裁掉了近75%的员工，你可以看到早上人手很少，因为不忙。
2: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4: 我们店里加拿大本国产品的销量大幅增长，我们上架了许多糖果、糕点、服装和纪念品，比如这款枫糖饼干就是加拿大制造。
2: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4: 自从关税生效以来，我们有很多国际客户，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努力坚持。即使我们眼下蒙受经济损失，但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政府，因为我们认为美方关税是不合理的。
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受到国际油价走高的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飙升，汽油均价直接逼近每升2.4欧元，普通家庭加满足够日常使用的油箱要多花几十欧元。当地时间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全力保障燃油供应并控制价格。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在当天的内阁会议后表示，截至9月15号，法国约10%的加油站至少一种燃油供应出现了困难。为了寻求更便宜的燃油，近期大量法国司机跨境前往安道尔以及西班牙加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法国边境居民正前往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的安道尔，他们不是去观光旅游，而是专程跨境加满油箱。
6: 今天我要把油箱加满，我大约会加40升，每升价格差约70欧分，这样比在法国加油能省下将近30欧元。
5: 税收差异是价差核心， 法国燃油税负高达售价的50%至55%，西班牙的燃油税约为45%，但叠加临时减税政策，安道尔的燃油税仅4.5%。前来加油的法国车主表示，只有连同采购烟酒、日用品一起长途往返才划算。来自法国的顾客玛丽·盖兰表示，
7: 节省的金额非常大，在安道尔一条香烟大约花费35欧元，而在法国国内则约为130欧元。至于燃油，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每升油价约为2.37欧元，而这里只有1.68欧元，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5: 不少退休车主专程过来，一趟加油加购物，可省下数十甚至近百欧元。即便工作日，安道尔边境加油站依旧车满为患。安道尔财政部长拉蒙·利亚多斯·贝尔纳斯介绍说，燃油价格是安道尔通胀的关键因素。自今年七月起，安道尔临时下调汽柴油税费以维持低价。
8: 在安道尔，燃料价格是通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我们一直力求将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事实上，自七月以来，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我们决定暂时降低汽油和柴油的税率。而到了八月，随着柴油价格的变化，我们对八月份的柴油减税幅度进行了调整，再次下调了15欧分。
5: 这场跨境加油热潮的背后，是中东地缘动荡带来的全球能源波动。作为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拉动油价上行，欧洲各国燃油成本随之普涨，也催生了这股跨国加油的现象。
9: 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局势动荡等因素让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持续受到挑战，食品进口成本上升，供应安全等问题愈发凸显。在德国柏林，一种全新的都市农业模式应运而生，一些超市在楼顶自建温室农场，实现了蔬菜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为加强当地的食品供应链的韧性提供了全新思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一座特别的空中农场颠覆了传统的都市食品供应模式。这片坐落于超市楼顶的温室农场，占地面积堪比小型农田，全程采用无土托盘培育模式，每年可产出90万袋生菜。据雷维超市门店建设负责人迪尔克·海曼介绍，屋顶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温室优先收集雨水用于作物灌溉，仅在雨水不足时使用自来水补给，同时循环利用超市制冷设备产生的余热，最大化降低资源消耗。
4: 理想情况下，这些在屋顶农场种植出的产品，既可直接在楼下的超市卖场就地销售，也能通过自有物流网络配送至区域内所有的雷维连锁超市。
5: 这座创新屋顶农场由德国屋顶鲜食公司打造，落地运营后，新鲜平价的本地蔬菜吸引了大量周边居民体验选购。不过，不少消费者在认可创新模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细节优化建议。
10: 我家就住在附近，这次专门过来体验，总体来说特别惊喜。我非常认可这个创新模式，也希望这种模式能被广泛推广。唯一的不足就是产品目前还是塑料包装，这点不太环保。我理解这可能是为了保障食品新鲜和卫生，但还是希望后续能够改进。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项目几乎没有短板。
5: 针对消费者关注的塑料包装问题，项目创始人屋顶鲜食公司总经理尼古拉斯·莱施克坦言，项目始终以全链条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包装升级正在稳步推进中。
11: 我们在作物种植、生产加工的全流程中，始终坚持最大化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前我们的一些产品同样使用塑料包装，之后自主研发了再生纸包装完成替换。我们不会盲目的一次性完成所有环节的革新，会保留成熟稳定的生产工艺，稳步迭代升级，未来也会持续探索更环保、更适配的包装方案。
5: 在莱施克看来，这一新模式能在加强食品供应链韧性的同时，有效减轻消费者负担。
11: 地缘格局的变化，让行业发展的核心重点从单一的可持续发展，转向了加强供应链韧性与产业自主化。各类地缘冲突引发的物价大幅上涨，最终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本土就近生产的模式，能有效规避这一风险。
5: 这种价格亲民、生产本地化

0: 化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收获了众多当地民众的支持与期待。
1: 我特别希望更多超市和商圈能推广这种模式，本土化生鲜生产的理念特别好，尤其是物价持续走高的当下，希望这种优质的本地生鲜产品能凭借规模化运营降低售价，让更多人受益。
0: 据莱世克介绍，公司未来希望通过扩大屋顶农产品的规模与体量，让更多更新鲜更实惠的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2: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我们来听报道。
3: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6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4: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者伊内斯。
5: 从我们的卫星观测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冰盖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冰，而且这一趋势每年都在增强。我们知道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都很关键，这是因为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大约有200万到300万人将面临沿海地区洪涝的风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今天呢，为您讲述把钢材绣进大国重器的中国好人胡凤雅。
7: 这间焊接实验室里有很多的设备哈、
8: 对。
7: 在这里进行的一些焊接的一些研究和出的成果，和我们过去认识的传统的焊接有什么不同？
8: 其实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做的很多的是高效自动化的一个焊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坡口的形式，它就是 X 型坡口，有点什么呢？我们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小小的这样子的像鱼鳞状的东西，其实就是每一个焊道。而我们用这台设备来说的话，这台就是双丝气垫裂焊，就相当于我们大船的合龙、侧壁的合龙，就是用的这个方法。这个是75厚的钢板，它可以一道焊接成型，就会代替着传统的上百道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话，可以提高它的一个生产的效率。
7: 而且你们在这间焊接实验室里面还啃下了自动化智能化焊接的这块硬骨头。
8: 是的，我们以这个技术为例吧，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就是给它加入了一个眼睛和一个大脑，让它自反馈调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直上直下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真正的工程应用的时候，可能不会像我们实验室豁口加工的非常的平整，它可能有凸起有凹陷。当我电弧走到凸起的地方的时候，我可以让电弧自动的摆动角度缩短，然后来保证它的焊接质量。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自适应系统，也是我们团队自主开发的一个技术。
4: 2年上百次实验，胡凤雅带领团队突破瓶颈，实现了智能化焊接、全球最厚水电用钢、全球强度最高深海用钢等尖端材料的历史性突破，焊接效率提高10倍以上。
7: 而这样的从零到一

0: 在中国好人胡凤雅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我手上这块材料啊，就是钛钢复合板焊接的样品。曾经钛钢复合板把它焊接在一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在这间焊接实验室里，胡凤雅和他的团队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焊接的难度到底在哪儿？
1: 钛和钢在高温的情况下，或者在1000摄氏度的高温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然后会产生裂纹。很多专家就跟我说，说这个其实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你在工程应用上，它是非常不可行的一个东西。当然可能天生比较轴，然后也觉得那我想试一试，就想知道我自己最后失败在离成功多远的地方。
0: 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
1: 对，
0: 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1: 其实3年多的时间，算算下来应该是1022天。
0: 在这个最终这个焊接成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找到那个技术的突破口的？
1: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好的办法，其实更多的也是实实在在愿意一点点的尝试。比如我们中间层材料，我们开始是我们可能先选的单金属，然后再选的复合金属，就是不同的材料进行一个堆砌的一个过程，再后来从这个复杂变到简单，因为工程应用它不可能很复杂。当时成功的那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是不相信的，确实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梦境和现实都有点分不清楚了，因为失败的次数确实太多了。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只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团队的相互支撑是分不开的。
2: 他总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一个小的问题去解决，并且在每一个小点上都会鼓励我们。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最终都会把它做得很好。
3: 他总说别人行我们也要行。
0: 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她凭实力成为众人信服的焊接一姐，而这份与钢铁为伴与技术较真的初心，要从她备战高考那一年说起。
1: 当时2008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奥运鸟巢的建设纪录片，然后当时有一个工程师指着最长的一条焊缝介绍到，他需要工人连续不断38个小时在200摄氏度高温的钢板上焊接。当时的弧光很美，其实在电光火石之间，我就在想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工艺，更好的装备去代替人工。所以我就当时就选择了报考哈工大的焊接专业。
0: 选择这一行就像您这个研究这个焊接技术一样，要跌很多的跟头，经历很多失败的实验，自己有没有这个觉得后悔过这个选择，或者反思过自己那些时刻？
1: 没有，后悔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确实家里人不理解，或者是身边的同学不理解，他们就觉得不洋气，说小的时候是小焊工，长大了是大焊工，老了是老焊工。但是其实对于洋气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的洋气，我能成为大国重器的裁缝，我能参与大国重器的建设，我觉得这个是最洋气也是最值得我去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回望这一路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我感受更深的是我对螺丝钉精神的感悟。所有的大国重器不是一家的坚守，大家一起托举才能够被大家所看到。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螺丝钉，我也很荣幸现在成为了这样的螺丝钉。
0: 18年前，一道焊花为中国好人胡凤雅打开了焊接世界的大门。18年后，她把自己的名字焊进了大国工程的脊梁。一次次归零重来，一点点死磕到底，没人知道她付出了多少努力，但每一道完美的焊缝都是答案。
4: 90后的胡凤雅，她说焊接是她青春的电光石火，我们带着这份坚定不断前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的各位收听，明天见。
5: 明天再聊。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 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季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5: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 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3: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经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7: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9: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0: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2: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2: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4: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6: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7: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2: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7: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2: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7: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8: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0: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9: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0: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7摄氏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重庆小雨，20到23摄氏度；广州晴，25到33摄氏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香港晴，26到29摄氏度；澳门晴，27到30摄氏度。今起三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在降雨的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而中东部其余地区降雨稀少，气温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冯德莱恩称愿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联席成员，特朗普威胁停止美欧贸易，美欧裂痕是否会加速扩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英智库报告显示，香港蝉联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三排名。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2: 谢谢凤凰卫视。 9月16号， 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
1: 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 2033亿港元， 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下一个问题。
3: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Telesur.
4: 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提问：昨天王毅外长会见了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阿莫林转达了卢拉总统给习近平主席的信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How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sess the message in the letter? And h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esponded or sent any message to President Lula? Thank you.
1: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沟通，是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下一个问题。
3: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related to the meeting between Wang Yi and Celso Amorim.
1: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据报道，这次会晤中巴双方讨论了拉美局势。近期，美国加大对巴西施压，涉及巴西主权和大选问题。中方如何看待美方这些动向？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我们关注到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则万国公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谢谢。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 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 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7: 近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

0: 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攻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我们再来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大校傅征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2014年的时候呢，它由2轨制升级为1轨半，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美加关税争端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加强对欧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与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10: 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应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
1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

0: 两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在安全领域，冯德莱恩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0: 一旦由一个成员国启动这一机制，所有成员国都应举行磋商，协调欧洲层面的应对，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减轻其影响。
1: 冯德莱恩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韧性、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
2: 从卡尼访欧到联席成员提议，加拿大为何在美加关税争端未解之际加速向欧洲靠拢？这又将如何影响美欧加三边关系？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欧盟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中，只有正式成员国、候选国、联系国等身份类别。冯德莱恩所说的联席成员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欧盟任何一部条约中。冯德莱恩说的是打开大门，门后面是什么，双方还要谈。那么欧盟为何打开这扇门？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卡尼此次到访欧洲并非临时起意，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据了解，加拿大三分之二的出口流向美国，欧洲市场短期内是接不住这个体量，但卡尼要的不是替代美国，而是扩大加拿大的伙伴网络和贸易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加拿大与欧盟希望升级双边关系，以此联合应对美国政策变化。
6: 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啊，的确啊是有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加强双方的合作，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啊，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共同的挑战。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呢，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啊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合作领域。
3: 消息很快传到大西洋另一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对加拿大，他的措辞更不留情面。他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不过特朗普的回应里留了余地。他说，加征关税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那就加税。善意和恶意谁来定义？显然，他把球踢回到了欧洲人那里。然而，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认为，与其创造一个新的机制，不如先把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落实好。这份协定2016年签署，虽然2017年起部分措施临时实施，但至今仍有10个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成员国国内对农业、投资等问题仍存在担忧，而加拿大国内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保守党，其领袖波利耶夫指责卡尼秘密与欧盟谈判，称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认为，由于加欧双方关系的基准尚未确定，双方改革理念存在一定碰撞等现实问题，构建真正令双方满意的关系仍面临诸多困难。
7: 加拿大希望与欧盟构建更深层次的贸易、投资、安全、数据以及劳工领域的伙伴关系，但同时明确表态，不能以损害加拿大主权为代价。在欧盟方面，欧盟提出准成员的称谓，但是这一称谓是欧盟方面提出的，并非加拿大。由此可见，确定加拿大与欧盟将建立何种正式关系，目前连基准尚未确定。加拿大的这种改革力度与欧盟现行的制度，尤其是在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碰撞，这关乎加欧独特同盟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因此，加欧相向而行，继续理论传统。

0: 创新与范式创新，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来听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4: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5: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6: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3: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简报汇总了全球9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8: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2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9: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海用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10.3%，首次海用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6.6%。
8: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 此外，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0: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我国科考团队近日初步证实，一处位于西太平洋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深海热液，以及这项科考成果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深海热液是指海水深入地壳后被岩浆或岩石化学反应加热溶解金属元素后重新喷出海底所形成的热液。根据温度的不同，深海热液可分为高温热液和低温热液两类。高温热液最早发现于1979年的东太平洋海底，据推测是岩浆活动的副产品。温度高达300-400摄氏度的高温热液从海底向上喷出，遇到海水冷却沉淀后，其中所含的硫化物便会形成黑烟囱一样的景观。除岩浆活动外，上帝鳗的橄榄岩在大洋中脊或俯冲带露出，与海水发生化学反应，也能产生热量并引起热液活动。不过这种热液的温度只有40-90摄氏度，因此被称为低温热液。而海底的白烟囱现象就是低温热液的典型产物，可以形成10米-60米的尖塔。那么我国科研团队日前探测的热液喷口位于西太平洋水下约700-1500米的位置，喷口端原流体最高温度超过了315摄氏度，属于高温热液，且热液活动十分活跃。科考人员在之前的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在该区域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黄铜矿、黄铁矿和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且伴生金和伴生银的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据介绍，上述热液矿区不但具有极高的矿产开采价值，还拥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

0: 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1: 张。
8: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有分析称，冯德莱恩的新提议引发了北约内部的不安，欧盟在安全领域的举措可能与北约的任务发生重叠，这可能会导致欧盟与北约在欧洲防务事项方面产生争端。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八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七月的 2.9%， 创六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南非总统府16号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因身体不适暂停参加公开活动，并遵医嘱休息恢复。总统府没有透露拉马福萨身体不适的具体情况，也未说明他何时恢复公开活动，只是说拉马福萨已尽可能安排相关内阁部长代其出席原定公开活动。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此次交接的文物包含了中美主管部门多年通力合作的成果。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正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与伦理中心代理主任马吉德·阿里·谢赫里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当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状态，乌克兰方面称正筹备乌美两国总统会晤，俄方在释放谈判意愿的同时却直言不抱幻想，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会众议院此时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又将对当前局势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目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乌克兰本次会晤的核心诉求会集中在哪些具体议题上？是优先推动能源停火、海上停火，还是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我们来听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6: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乌方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因为这个乌克兰觉得可能是将来如果要实现停火或是结束冲突以后，对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还是希望美国呢做出一个承诺，在乌克兰获得这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说类似于像北约国家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这方面得到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后续的在防空武器这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方面乌克兰觉得如果将来冲突持续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还是这个在这方面继续寻求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这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这方面呢，包括现在一个就是在局部停火这方面，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乌克兰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诉求提出来。 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会晤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啊，这个包括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所持的立场啊，这方面呢

0: 荷兰啊，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会晤啊，在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啊，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更重要，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未来啊，寻求美国的长期支持，特别的安全保障啊，军事援助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这个局部的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0: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也会拖垮俄罗斯啊，特别是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让俄罗斯啊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关键利益啊，又能够顺利结束冲突啊，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准备拿出一个啊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俄罗斯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所以对美国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其实并不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因为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啊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啊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啊，也非常有限。现在美俄关系啊还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俄罗斯呢觉得和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呢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一个成果。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啊，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然后为俄罗斯呢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在俄乌冲突当中一个相对能够巩固自己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向美国方面来示好，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啊能够有所突破。啊，如果这个美俄关系啊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啊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啊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当地时间16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外媒评论说，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最重大的立法行动，其制裁强度极具侵略性与破坏性。那么美国为何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又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一边调解这个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乌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呢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那特朗普呢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先停火，至于导致你们冲突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解决，那都是次要的，但是你们先停火。同时呢他对乌克兰的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俄罗斯更大，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这个进程，我觉得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

0: 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呢，如果特朗普通过制裁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起来俄罗斯国内更大的不再妥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的想法，他也知道这个施压使得这个停火难以达成，但是呢，他可能会想就是向普京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他对于全球贸易呢造成的冲击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政府通过这种二级制裁、长臂管辖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呢，俄罗斯它的主要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特朗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呢，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再度的飙升。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俄罗斯整个的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的占比啊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1: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个结果显示了该法案在美国内部怎样的分歧呢？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0: 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他的认知分化是常态化的。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啊，实际上我感觉就是相对于围绕着美国国内议题的投票来说，其实这个262对159这个分歧并不严重。那现在呢，之所以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力度，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了，他更多的延伸到了对特朗普行政权力的约束。因为这确实是民主党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他的行政权原来是有一种特权，但是他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行政的霸权。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来，他极大程度上的扩展了自己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的这种行政特权得到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两院的支持。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通过对俄制裁进一步获得贸易问题上的权限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曾经通过一个判例宣布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是没有权限的，这个权限是归国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单独的一些举措，就是通过不管是行政令啦，还是这个政府通过的一些实际的政策，还是想变相的夺回在贸易问题上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呢，民主党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关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这个举动得到了本届国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夺回了一院或者两院的这种多数，就是会有很多的麻烦来重新的从特朗普手里把这种贸易方面的权利把它夺回来。所以呢，民主党我觉得现在他们对特朗普在这个方面想重新获得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利的这种考虑啊，还是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关注限制特朗普的行政权利，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议题上。
2: 美国总统计划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也将提出一份战后战略构想，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伊冲突持续不断，美国此时与海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进入尾声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那美国呢，召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有多方面的考量，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设定相关方案的目的，也有传递政治信号的意图。比较明确的是呢，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表。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五角大楼报告呢是承认了弹药目前处于战略库存短缺的状态，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又没有能够如美方预期般进行恢复。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1: 那么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特朗普明确表示，战后方案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来最终敲定。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经过此次美伊冲突，海湾国家的安全战略出现松动甚至变化，这对于地区格局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这一次的冲突对地区格局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沙特一天两次请求美国支援，但却被拒绝。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五角大楼的报告首次公开承认弹药短缺和基地受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者的一种信誉。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 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本周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以上，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30度。不过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

0: 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

0: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三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首相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此次改组内阁的政治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6: 日本此时改组这个内阁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他想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来呢稳定政权，争取连任筹码。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呢面对了民意的支持率的波动、党内的派系博弈，还有呢国会议程上面啊在推进的时候面临了不少障碍，还有这个民生议题，比如说是这个物价高涨啊、地方经济不振呐、这些难题。那么高市呢通过这个改组内阁呀，他想呢来整合党内的力量，来修复呢民意的观感，通过这个更换部分的阁僚来呢回应党内的不同的诉求，化解执政的矛盾，转移呢民众对原有政策短板的注意力，来呢稳定自民党的执政的基本盘。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战略上来看呢，日本呢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呢国家战略转型，进一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这次改组啊，是发生在地区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战略持续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日本呢当前呢是在加速的推进安保政策转型，大幅呢增加这个防卫的预算，强化和美国的盟友的绑定。那么通过这个调整的内阁的成员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的日本的这个政治的调整、战略的转型和安保政策的落地呢来铺路，通过筛选政治立场、安保立场比较契合执政路线的阁僚，来保证呢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
5: 那么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再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6: 比较而言呢，日本的新内阁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有新入阁的这个阁僚，比如说是这个官方宏，他是呢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属于呢自民党内稳健的资深的议员，他有过这个副大臣的行政经验，现在呢高市呢是选择让他来出任的文部科学大臣。这里面呢主要体现高市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推进政策，一个呢是维持呢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文部科学大臣呢，他现在不仅仅是只管教育和文化，还要承接呢高市内阁的一些关于科技啊、 AI 啊、还有半导体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宏 它长期的深耕呢经济产业，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经济安保战略等领域，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啊高市所提出来的一些啊成长战略。第二个呢是高市内阁他还要推进修宪呢，还有和这个价值观啊、历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官方红呢，他属于自民党里面传统的保守派，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面啊、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啊，和这个高市呢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他曾经爆出过丑闻，那么高市此时呢就需要一个形象稳妥的一个新的阁僚来收复呢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啊他的岗位上面的这个一个政治形象，减少呢在野党的一个攻击空间。第二个来说呢，特点就是维新会入阁了，那么现在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宗思红他入阁了，这个是呢标志着自民党啊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从呢内阁之外的合作升级为呢阁内的联合执政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是高市的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在实现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啊兑现协议，满足呢维新会的核心的诉求。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啊联合政权的时候啊，维新会提出来诉求就包括这个规制改革、地方分权、大阪的副首都构想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宗思红呢担任的就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让维新会入阁呀、来进一步的推进他的政治议程，通过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保证呢国会的投票的稳定性，减少呢法案在国会里面的一些阻力。因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之后啊，将大批量的审议相关这个安保的一些立法呀一些这个国家情报局的创设、规制改革等等的这个一些重大的法案，这个呢需要维新会的票数来呢加以保证。第三个呢就是实现政权的稳定，这是高市政府啊改组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考量。过去一年呢，维新会他只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呢支持自民党，不派人呢进入内阁，属于阁外合作的。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呢，维新会可以享受这个执政的红利，但是呢不用承担内阁施政失败的一些政治责任。那么高市呢通过把这个维新会的核心人物前干事长宗思红纳入内阁，等于说呢也是把这个维新会啊绑上了高市的政府的执政的战车上面，让维新会呢承担内阁的责任。
5: 说到维新会哈，维新会干事长钟思红入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6: 维新会干事长钟思红啊，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因为此前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时期，公民党呢，他对这个自民党的激进的安保修宪等议题啊，还存在着牵制作用。那么维新会他的修宪立场实际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他甚至呢主张直接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还讨论呢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啊、修宪啊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啊和这个对外政策啊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啊是十分强硬的。虽然这个宗思红他不主管外交，但是呢在内阁的整体的政策讨论当中，他会呢通过讨论来呢强化推进日本的新政府呢对华呢采取这个更强硬的基调。
5: 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维新会作为极右翼政党，其主张包括修宪、扩军等，一旦加入高市内阁，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再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6: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 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

0: 渲染外部威胁啊，来呢推进新型中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利，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啊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比如你说这个维新会啊，他自己还提出过，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五核三原则啊，甚至还要求讨论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此前承认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外空武器化动向令多方警惕。其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当地时间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同一会议上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不过，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那么美国所说的月球周边作战究竟怎么进行？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又是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方案。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进行了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是在月球周边的轨道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军方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构建一个军用空间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接地球和月球。那么同时呢，利用这种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可以针对月球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甚至不排除会针对其他国家探索月球、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它要进行情报搜集。那么这种空间站呢，它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月球轨道的控制和攻击能力，比如说它上面有小型的这个弹药，可以针对月球轨道上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说进行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这都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太空军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那么一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技术成熟，那么也会成为针对月球轨道去投送军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载具。所以不排除当美国太空军想要在月球轨道进行长时间兵力部署的时候，想要进行长时间活动的时候，那么也会利用美国民间太空技术公司的相关的载具或者是飞船，那么去进行这种物资的补给，去进行这种这个相关人员和轨道装备的这样的一种投送。
2: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成立太空军之后啊，在太空层面妄图构建军事霸权的这种野心就是在不断的膨胀。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太空军，包括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要通过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战法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为将来在轨道层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进攻偷袭行动要准备一个全流程。

0: 要准备完善的预案。那么现在呢，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美国太空军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轨飞行时间长达一年甚至是两年的 X-37B 这种无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那么它未来可能会成为太空战斗机或者是轨道无人攻击机，它可以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在不同的轨道层面靠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那么它既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武器，比如说激光炮或者说小型的弹药，针对卫星进行摧毁进行杀伤，同样呢它也配备有机械手，可以抓住这个其他国家的卫星对它进行破坏，或者说呢将其放到自身的任务舱当中打包带回地球。所以呢针对轨道层面的这种作战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那美国太空军一直是处于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军事演习。那么这就说明为了有效的控制战略高边疆，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决定在轨道层面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呢部署未来的这种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这不仅会对其他国家合理的运用轨道资源，对于其他国家军用民用卫星正常的运转会构成威胁，甚至会影响全世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那么他是想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垄断，进行垄断并不是说想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想要通过构建一个完善机制的方式那么共享资源，那么它是一种独占独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呢在轨道层面强化它的进攻能力，就是把阵营对抗，把这个冷战思维要直接移植到这种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抢争夺的方面。针对这个轨道资源，针对国际空间合作，我们看美国方面它还是一种自私心态的展示，并不是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而是试图排他，而且呢要通过拉帮结伙的方式在太空层面搞一个军事集团。
1: 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于下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禁止在太空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决议案。在当前美方以实质性推进外空武器化的前提下，未来还有多大可能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真正阻止地月空间的军备竞赛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0: 国际社会一直明确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武器装备，更不应该在轨道上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航天器。但是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事实上呢已经开始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军事布局了，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担忧的。那么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通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合作，能够讨论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合理平等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条约，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接受，那么它仍然是一意孤行的要构建这个太空军事霸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张，那么对它呢可能约束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热爱和平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进入到轨道层面，针对美国太空军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制衡和约束。所以呢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步推进，一方面呢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成员要共同的讨论，最好呢是出台相关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针对和平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约束，针对称霸太空的军事野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相关的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强化自身和平利用空间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或者是牵制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

0: 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1: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1: 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ptember，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指尖。
6: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罗斯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参议院通过。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份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 南非总统府16号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因身体不适暂停参加公开活动，并遵医嘱休息恢复。总统府没有透露详细情况，只是说拉马福萨已尽可能安排相关内阁部长代其出席原定的公开活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化、冰川退缩等一系列不稳定事件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8: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9: Hello， 大家好。
18: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明天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将出战。U20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队点球不敌意大利队。欧联杯联赛阶段第一轮 ，AC 米兰0-2不敌本菲卡，而西甲联赛第六轮，巴塞罗那7-2大胜桑坦德竞技，马竞4-0大胜奥萨苏纳。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亚冠的二级小组赛 G 组的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由中超联赛的上海申花队主场迎战来自新加坡的球队淡滨尼流浪队。这个淡滨尼流浪队是新加坡的比较知名的一支老牌球队哈。那么目前的比赛正好是在中场休息，比分是1-1。上海申花是第19分钟的时候由徐浩洋首开纪录，而淡滨尼流浪队是在第33分钟由拉姆利扳回一球。那这场比赛呢，拉姆利也是打入了一粒世界波，而刘成宇是很遗憾错失了这个单刀的机会。对于上海申花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因为像朱晨杰、吴曦、杨浩宇三名球员，他们是因为参加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缺席了，而陈进一、蒋胜龙、盖伊和李可他们几个人是因伤缺阵，拉堂停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这个阿苏埃和特谢拉两位外援都是获得了首发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也是残阵出击，多名球员缺阵或者是多名球员是伤停啊，确实对于球队来说实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还好这个对手呢不是特别的强大，而且呢又是主场作战哈。那么这场比赛呢目前比分依然是1-1，还在这个中场休息阶段，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更新和关注。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欧洲联赛呀。26-27赛季的欧联杯第一阶段的首轮比赛在本周中是全面打响，大家非常关注的意甲豪门 AC 米兰是坐镇主场圣西罗，迎来到访的葡萄牙劲旅本菲卡。这场比赛呢 AC 米兰虽然是创造了多达17次的射门机会，但是真正有威胁的进攻并不多，没有能够斩获进球，反而是对手上下半场各进一球，2-0送给了阿莫林上任过后的首败。那么红黑军团也遭遇到了各项赛事的3场不胜，对于 AC 米兰球迷来说呢，好像这个新赛季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再来关注西甲联赛，西甲的卫冕冠军巴塞罗那也是迎来了第六轮联赛的考验，他们是坐镇主场来对阵升班马桑坦德竞技。本场比赛呢，巴萨是再一次展现出了恐怖的进攻活力，靠着拉菲尼亚的帽子戏法，7-2大胜桑坦德竞技，取得了开赛过后的8连胜。而且我们看看，他不仅是

0: 各项赛事豪取七连胜，而且七场比赛一共打进了28球，可以说这个进攻火力了得哈。那么关于这个欧洲足球的话题，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欧联杯的联赛阶段的第一轮比赛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其实大伙儿也是把这场比赛 AC 米兰和本菲卡之间的较量作为是这一轮的一场焦点大战，但是这个 AC 米兰的表现好像是稍微让大家比较失望啊，0-2不敌对手，而且还是主场哈。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1: 确实啊，就是这个米兰的表现非常非常让人失望。尤其是人家本菲卡那边最终要打波尔图啊，那是葡萄牙的国家德比啊，所以本来以为本菲卡哎会不会这场稍微留留力，发现并没有啊。这个我们说这组对决吧，应该说放在欧洲足坛那分量都是很重的，因为呢他们两个两次会师过欧冠的决赛，对吧？这个你放眼全欧洲找不出几队，但是呢现在毕竟是降级来打这个欧联啊，他这场的赛前就是整个气氛也是非常的温馨，因为话题就是米兰的本菲卡人对上本菲卡的米兰人，对吧？包括本菲卡的这个主席鲁伊科斯塔也是来到圣西罗，然后接受全场球迷致敬啊，场面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温馨。那米兰这边呢，从主教练阿莫林，虽然他是在里斯本竞技，对吧，当教练彻底成名的，但是呢，他出自本菲卡的青训，是本菲卡的球迷，也是在本菲卡入选了葡萄牙的国家队，对吧？那还有这个中锋啊，贡萨洛拉莫斯，这个也是从本菲卡出道，然后天价卖到大巴黎，对吧？这两个人赛前还信誓旦旦啊，我们进了球，我们赢了球，我们一定不会庆祝。事实上，你们多虑了，对吧？真的是多虑了啊！这个应该说，拉莫斯来了以后，来了米兰之后，已经5场这个正式比赛就是只进了一个球，对吧？而且那一场还是上半场三过球门不入啊，下半场好歹捡了一个。应该说，跟他的这个超高的身价可能，对吧，确实不太匹配。而且呢，对于这个主教练阿姆林啊，现在这个舆论的非议是越来越多，对吧？就是他感觉打了5场，一场不如一场。那第一场感觉这个美丽足球来了，第二场没有那么美丽，但是好歹赢了，第三场没有赢，但是好歹打的是尤文，虽然很难看，第四场上半场很灾难，好歹下半场扳回来了啊，扳平了，第五场这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亮点了，这一场，对吧？而且呢，虽然米兰有一定的轮换，但是呢，这个球员表现出来的这个精神气质确实是太差了。而且你看，本菲卡进第二个球的时候，米兰禁区里边有10个人，没有人上去拦他，那就是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整个球队呢，可能对欧联杯确实也是相当的不重视，
0: 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啊。
1: 对对对哈，因为米兰呢，历来也没有这个欧联的基因，那么历史上拿过那么多次的欧冠，但是欧联以及前身的联盟杯从来没有夺过冠军啊，所以就是可能俱乐部打心眼里觉得这个欧战的二级赛是瞧不上，反正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从这个主教练阿莫林，包括这个啊，这些天价中锋啊，贡萨洛拉莫斯，这个他们两个角度来说，确实越来越让人难以信任。那希望回到联赛能拿出不一样的这个表现吧。
0: 那其实对于阿莫林来说，这个赛季上任以来的表现，在您看来是合格的吗？
1: 我觉得啊，公平的说，如果只看联赛的话，目前来说呢，那至少是及格以上吧，至少是及格以上，毕竟还是保持不败，而且呢，两次丢分吧，都是客场面对，还是比较强劲的对手，一个是尤文，一个是开赛以后非常非常神勇的这个拉齐奥。所以呢，能打到现在这个成绩，如果不看场面，还不错。但是如果看场面呢，至少也比上赛季强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再给他一点时间。
0: 但是很多这个米兰球迷表示不太满意啊，因为新赛季以来呀，这个感觉好像是连续不胜，而且这个球队呢，现在好像是在各个赛场的表现都没有那么的积极啊。怎么看米兰这个赛季的前景呢？
1: 我觉得摆正心态吧，就是米兰俱乐部这目前的这个老板，他很明显，其实也不是冲着争冠去的，那就看能不能拿到这个欧冠的席位，对吧？能保住一个稳定的收入。那现在意甲呢？你说像这个国际米兰，那自然是没得追。但是其他球队谁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怎么样，对吧？罗马赛季初是不错，但是，就包括罗马，包括拉齐奥，他能不能说有很好的延续性，对吧？不一定，这个真的不一定。那尤文图斯呢，跟米兰差不多，两个都是病病殃殃的。然后科莫虽然赛季开局也很猛， 啊，作为意甲的新贵，但是毕竟第一次打欧冠，那接下来必然这个欧战会对他造成影响。就是意甲除了国际米兰，应该说没有谁有绝对实力说自己一定能进四强，真的是没有。啊，所以接下来其实大家都有机会，而且米兰如果说我就是抱着放弃欧联的这样的姿态，我去打好联赛，保住前四，其实呢，
0: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嗯，但是您刚才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多说一会儿，就是很多球迷说除了这个赛季大伙儿非常看好的这个国际米兰之外呢，感觉罗马的这个表现也不错哈，您怎么看呢？罗马主要是对吧，从上赛季开始换了这个教练，那是真的强，从亚特兰大到罗马，而且上赛季罗马是靠防守，是靠防守拿到了这个意甲的季军。
1: 但是呢，这个赛季啊，进攻的獠牙也露出来了，然后马伦成了意甲最大的这个进攻端的一个 bug， 确实很强。但是啊，就是我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赛季还很长啊。罗马呢，每次他都会受到伤病很大影响，尤其是迪巴拉，是吧？迪巴拉不太可能说是健健康康的踢完一个赛季啊，而且呢，罗马这个赛季吧，他也有欧冠的任务。
0: 所以接下来就他面对的问题和科莫其实是很相似，就是很有冲劲的一支球队，但是能不能保持一个赛季多线作战，还能一直维持这样的节奏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今天凌晨的西甲联赛。那么巴塞罗那是7-2大胜桑坦德竞技，是一点不客气啊。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是拉菲尼亚上演了帽子戏法，亚马尔也是一射两传哈，表现得非常的好。那大家都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在虐菜呢？
1: 真的是啊，而且呢，我这2次都有意思，也以前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要一周双赛呀，对吧？这个豪门怎么办啊？那个对吧？尤其是赛前大家觉得，哎呀，可能轮到拉菲尼亚要轮休了。但是这个赛季我们说巴萨有现在这个成绩，对吧？开局各项赛事的7连胜啊，其实拉菲尼亚对吧？就是他作为核心阵眼，因为是这个赛季没有中锋了，把他摆到9号位，然后全盘接活，对吧？所以如果他轮休怎么办？大家还在愁，后来 一出场或者说一拿到首发名单完全不用担心了啊，不是说拉菲尼亚积蓄首发，而是说那边那直接轮换了8个人，就桑坦德自己他也很聪明啊，对吧？啊，就是小球队，我们存活不易，我去你诺坎普想拿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我下一场回到主场我打好下一场联赛，争取在这个没赢过的塞尔塔身上拿分，哎，这个不香吗？对吧？所以这场他是一个放弃的心态啊，那这样就稳了。所以大家说，哎呀， 巴萨这场其实还是就像对待每一次训练一样认真的对待这场比赛啊，所以呢，这个像阿德耶米对吧，已经连续3场比赛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很多评论员啊，本来都是站戈登这边的，觉得戈登应该打首发啊，现在都说如果明天是欧冠决赛，阿德耶米一定要上啊。总之呢，就是现在巴萨真的是全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大家也说对吧，除了打皇马打马竞的4轮，那可能其他的
0: 西甲对手啊，其他的轮次里面对巴萨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嗯，的确啊，就巴萨不仅是这场比赛，如果说这场比赛对手还相对较弱的话，那他开赛以来是6连胜，而且是进28球丢6球，净胜球22个，这样的一个战绩排名榜首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怎么看巴萨这个赛季是不是证明他在休赛期的引援是很成功的呢？
1: 对，或者说我觉得巴萨真的是 哎呀，非常，我非现在真的非常敬佩这支球队啊，真的是，对吧？就他敢于冒这样的大险啊，就是两个中锋都没了，然后呢，阿尔瓦雷斯也没来，哎，但是不要紧，不要紧，最后就来个热苏斯凑个数，无所谓啊，我们已经秘密的这个练好了这个，对吧？啊，一套新阵啊，把拉维尼亚也顶上去，这个确实是我正常来说大家不敢想，或者说只能是作为，对吧？逼到没办法的时候，哎，没想到 这样一套招数，这个赛季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呢，就是感觉现在巴萨彻底没有弱点了，啊，对吧？前场彻底的盘活了，对吧？很多豪门，尤其是这种传统流派的豪门，他都会面临一个，对吧？难题，就是中锋如何更好的去融入比赛。
0: 嗯，
1: 那现在巴萨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就没有正经的中锋，哎，所以呢，这套阵容打的是特别的流畅啊。那而且现在人手也非常的充裕，对吧？啊，毕竟有阿德耶米，有戈登， 甚至于还有一个热苏斯，热苏斯真的是，是吧？所以说找准体系很重要。到了巴萨，这已经短在多长时间，是吧？各种可以刷到进球，哎，只是垃圾时间踢一踢就能有进球。所以就是巴萨现在这个。

0: 新的体系又已经成了，那看接下来只要说没有重大的伤病，那这个赛季前途不可限量。现在是不是也不想找阿尔瓦雷斯了？不费那劲了，自己这成绩已经是够好了，不需要再补强了。好，接下来除了巴萨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马竞。马竞是在今天凌晨4-0大胜奥萨苏纳，那这场胜利对于马竞来说也很重要哈，因为他现在是在西甲联赛积分榜上排在第三的，在皇马后面啊，怎么样看马竞本赛季开赛以来的表现？
1: 我觉得首先要表扬一下西蒙尼，非常的勇敢，非常勇敢。因为以前啊，马竞这个打德比之前，因为马上这个周末就是马德里德比嘛，打德比之前那场比赛，马竞靠住是踢得很差啊，就是要留力打德比。但是这一次呢，对吧？赛前大家还在说，哎呀，这个马竞的进攻端到底应该怎么排，对吧？这个阿尔瓦雷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对吧？动不动就又伤了，哎呀，我不舒服，对吧？那怎么办？尤其是 上一场呢尝试了这个卢克曼去突前，但是卢克曼状态不太好啊，虽然大胜了，但踢得很难，对吧？那之前是用巴埃纳和里冈人两个人啊，其实是客串搭档锋线啊，结果今天这一场，对吧？好，那在这个里冈人和巴埃纳之前，不仅有卢克曼，还放一个戴维，对吧？就是摆了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阵容，而且真的也收到了效果，对吧？就戴维到了马竞，感觉哎，这下真的是活过来了，这下真的活过来。上一场 替补出场，对吧？表现得非常积极，也有进球。那这一轮直接又有进球，又有助攻。那另外呢，也是要感谢对手奥萨苏纳，对吧？就做了一个和桑坦德很类似的选择，就是本来大家说奥萨苏纳呢，这个赛季开局其实踢得不错，但是呢，踢着踢着就两连败，对吧？上场这场三连败都是惨败。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两个前腰都受伤了，所以呢，没办法，中场没有创造力，从这个4-2-3-1变阵成了 42，而且他这个442是两个1.9米的高中锋，那也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啊，所以成绩就垮了。那这场呢，主教练也轮换了，对吧？把这个绝对的核心中锋布迪米尔没有首发啊，上的是劳尔加西亚，也是变了个阵，5-4-1，一个人顶在前面啊，反正就是尽可能小输当赢吧啊。结果这个事与愿违了，就是这样一套也是轮换的阵容，那碰上了非常非常激进、非常强硬的马竞啊，彻底就被打垮了。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徐清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一页疯狂的进球之夜过后呢，那巴萨是目前是领跑积分榜，而皇马呢是排在第二，马竞排在第三。这样的话，马竞它其实是暂时升至积分榜的第三哈，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对于这个皇马和马竞来说呢，因为本周末他们会直接对话，所以这场比赛就会非常的重要哈，两队现在都是需要抢分的这个时候。而意甲联赛呢，本周末其实也一定会非常好看，因为 他们会上演的是榜首大战，榜首的罗马对阵国际米兰，而且呢，罗马和国际米兰事实上他们俩现在是这个平分的关系哈，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也是谁赢球谁就登上榜首都很重要。好，说完这个国际足球 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第二世界亚运会。那么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呢，今天也是展开了争夺。我们中国球迷最关注的是祭祖第二轮，一场焦点大战。那么中国女足呢，是在先失球的情况下，最终和乌兹别克斯坦女足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那么前两轮中国队是1胜1平积4分，而乌兹别克斯坦是2连平积2分。这场比赛第41分钟是对手近距离头球补射，率先得分。第70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的 张琳艳头球破门扳平比分。那么替补出场的王霜呢，有过一记击中横梁的这个球，但是很遗憾哈。但其实呢，我们和首轮5-1大胜中国香港队相比呢，这场比赛中国女足对首发做出了多达8人的一个调整。彭于晏，其实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我们从这个首发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主教练还是觉得这个对手呢有信心有把握，然后呢想给这个队员一点这个轮换的空间，但是 没有想到，是不是说有点轻敌这样说过分吗？
2: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队伍的角度来讲，就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轮换，它也是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道理的。首先确实我们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很大的，然后这个两场比赛之间间隔的时间也比较的短，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队员来讲，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像王霜他们这些主力来讲，他们本来在这个比赛里面承担的这种任务啊，需要他们这个耗费的这样的精力啊，比赛的这个时长也都是非常长的，所以呢给他们一个轮休的这样一个 个空间，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呢，我们这个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也是一个历史交手记录全胜，而且没有丢过球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站在这个主教练的角度上来讲呢，做这种轮换，他有历史战绩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呢，确实这个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什么叫足球是圆的。我们在今年夏天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深刻的感受过一次什么叫足球是圆的了。那么来到这个亚运会的女足比赛里面，其实从这场比赛里面，我们也再次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足球运动，它的确不是你用纸面实力啊，用过往交手的这种战绩的这样的一个优劣势，你就能够说对某个特定的比赛做出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的。那从这场比赛来讲，我们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势不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不要看数据了，就是我们就看下半场，我们因为0-1落后之后，一下子又换了3个人嘛，也把王霜他们啊，这个李欣彤他们都换上来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已经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一个围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频频的有这样起脚射门的这样一个机会，完全把对手压制在，都不能叫半场，都几乎都压制在这个禁区线前沿了，就这个附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能够得分，那就确确实实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对于这个进攻机会的这样一个把握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那这一点我觉得在小组赛的阶段呢，提出来啊，被大家所意识到，它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就这场比赛来讲呢，的的确确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中国女足队史首次在正式比赛当中被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攻破球门啊！因为过去正式的交锋啊，我们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是9战全胜，打进58球，那的确就是非常有自信，非常有把握。就是我们说几年前我们对这个对手的时候是想赢5个还是6个，主要是看自己的这个心情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不是这样的。
2: 今年亚洲杯小组赛是不是也迎战过乌兹别克斯坦，当时也是3-0获胜吗？
0: 对，就是而且我们是多次和这个对手进行热身。那有球迷当然也是开玩笑啊，说这热身半天把这对手给培养强大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对手更强，给我们更多的这种压力哈，促使我们来努力。但是整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全队确实是脚感欠佳呀，多次这个攻门被门线解围，然后包括像王霜也是错失了一些机会。整体来说呢，一次一次错失这样的破门良机，说明这个运气没有站在中国队这边。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想，就是还是要从自身来找问题啊。这样的这个平局收场呢，让人觉得很可惜。而且呢，这个就是担心的是，对我们未来这个排，包括这个排位，就是淘汰赛的这个排位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 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欧洲联赛哈，一个是欧联杯的联赛阶段第一轮 ，AC 米兰呢今天凌晨是0-2不敌本菲卡，开赛以来呢这个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而西甲第六轮呢，巴塞罗那是7-2大胜桑坦德竞。马竞4-0击败了奥萨苏纳，纷纷收获大胜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冠也有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这是亚冠的二级小组赛 G 组的一场比赛，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淡宾尼流浪队。目前的本场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59分钟，比分依然是1-1。那么对于上海申花来说，节目上半段我们也是介绍了他目前所处的这个困境哈，一个是有球员去征战这个亚运的这个比赛，还有的这个球员呢是受伤，还有球员停赛，所以对于申花来说呢，目前想要在亚冠的联赛的这个赛场有特别亮眼的表现呢，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哈。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更新和关注。上半段快结尾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到了亚运会的女足比赛，今天 G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呢，中国女足是在先失球的情况下和乌兹别克斯坦女足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前两轮中国队是1胜1平积4分哈。那上半段的时候记得我们是聊到过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是首次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时候被对手在正式比赛当中攻破球门。我要说这个话题就是呢，因为上一轮对中国香港队的时候，其实中国女足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不管是在这个场面上啊、控球上、数据上啊等等，都是完全压制对方的。你从5-1这样的一个比分也能看出来啊，是很强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丢球，也有后防线失误的情况。那今天同样如此啊，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后防线确实是在这样的大赛当中还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呢？彭延元，
9: 其实我们都知道，赛会制的比赛里面，你的防守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尤其是进入到这个淘汰赛之后啊，那么你的防守基本上来讲，它几乎是可以决定整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归属的。那在小组赛里面，实际上尤其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的对手相对都比较的弱啊。我们也都知道，从这个第一场和这个第二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确实我们也是被称作爆冷的这样的一场平局吧。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对手跟我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实力差距啊，其实也就是给了你去对防守进行调整的这样一个空间。那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我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被进的这个球啊，也是终结了我们这个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从来没有失过球的这样一个记录吧。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守，对我们整体防线的这样一个组织啊，是有提出了一个非。

0: 常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1: 嗯，
0: 因为实际上当你面对，尤其是面对这个实力可能跟自己有差距的队伍的时候，你又处在一个围攻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的确防线就是会百密一疏啊，他就是会出现就是对手啊偶然把握住了一个机会啊，那他可能就获得了这样一个进球。那也会出现就比如说像你的这个防守的球员，因为长时间的没有跟对手进行这种有效的对抗，他可能无论从意识上来讲还是从这种身体上来讲，他可能都一下子没有达到那个强度那个状态，他也会出现这种一失万无的这样一个局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次我们这场比赛丢这个球啊，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防线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总体上我认为主要还是进攻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当你面对像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样跟我们实力有那么明显差距，过往交手记录又是那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你是完全有可能用进攻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更加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进攻的一个表现，有效的压制对手的反击的。
1: 嗯，
0: 你本来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但是确实我们这边没有做到，你浪费机会太多，那自然这个机会就会转移到对手的手里了。
1: 嗯，的确啊，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应该庆幸，就是我们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那因为到了淘汰赛的阶段的话，可能这个容错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其实我们从比赛场面呢，这两场比赛都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实力是一定优于对手的。但是的确就是防线的这些细节需要做得更好啊。那21号呢，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菲律宾队，我们也来简单预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这个小组的这个形势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0: 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出现的主动权是完全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啊。下一场比赛是应该打平吧，打平我们就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
1: 魔咒。
0: 对于中国足球来讲，确实一说到这个话，大家一定会心里面咯噔一下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女足来讲，尤其是下一场我们打菲律宾队啊，整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局面里面的。尤其是经过了这个第二场比赛啊，小小的被爆个冷门啊，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平，我觉得对全队来讲，他也是一个警醒，也是使得我们在最后一场小组赛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打醒120分的精神。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哪怕是像面对我们以前没有输过的这样的一个，甚至都没有丢过球的这样一个对手，我们也仍然会出现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在面对以后的任何对手的时候啊，都应该保持一个特别高度的这样一种警惕性吧。那包括像今天赛后的话，我看这个教练和我们的队员的这样一些表态，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可能问题会出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的，包括像张琳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他也说，他说觉得今天我们进入状态的这个速度啊，另外还有整体的这个
1: 上半场踢的不是特别理想，
0: 对，上半场踢的也不是很理想啊，他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吧。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的话，那下一场比赛我认为一定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加强的。
1: 嗯，像今天主教练自己也是说啊，这个米利西奇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讲说，这个比赛过程肯定是创造了足够多的机会，但是对手的一方面是对手防守做得好，另外一个我们确实是在临门一脚上还是让人失望了。你不管是这个控球率也好啊，创造出的机会也好，都是自己浪费了，这一点其实是我们需要总结的地方啊。但是呢，我们很多听友啊也是依然在为中国队加油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大家是在积极的互动。像福爵爷说，大胜中国香港女足呢，让我们确实是可能有点轻视了这个亚运会小组赛的这个难度哈，稍微有点轻敌，而且因为我们确实跟乌兹别克斯坦女足非常熟悉，老是在一块热身吧，我们可能是有点过于自信了。说，但是他们的风格和他们的这个男足国家队的风格呢有点相似，然后身体拼抢上人家是不怕的，而我们相比之下，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是脚下技术，但是这场比赛呢可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啊。还有听友说为女足加油，然后说这个巴萨呀太无敌了。另外还有听友说到了，说看过一个以马竞青训为这个以徐昕吧为原型来编的一个短剧，徐昕他不是在马竞青训过吗？然后确实是当时看了过后觉得很感动哈。但是现在这支马竞呢，在联赛当中依然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互动。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有这个上海申花呢，也是终于进球了，在比赛第62分钟的时候，由杨帅哈让这个比分扩大优势了。上海申花呢，目前是 2-1领先但宾尼流浪队。这场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第66分钟。那其实对于上海申花来说呢，我们需要把这样的这个优势保持到中场，毕竟这支球队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个人员上的困难哈，非常的紧张。那所以你说这会儿这个战术上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了，这个是主教练需要考虑的啊。那很多听友已经是在云听直播间里面说到了另外一支女足队伍啊 U20 女足世界杯的这个队伍，所以我们马上来聊一下啊，是在今天凌晨结束的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和意大利队1-1战平，但是最终我们在点球大战当中呢，中国女足是5罚4中，李晨宇失点，意大利队是5罚5中，所以我们是点球大战4-5不敌意大利队，总比分5-6惜败，无缘8强。那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也没有主动打进过进球，上半场的时候呢，刘晨是屡次救险，表现得非常的英勇哈，而对手阿皮亚打空门破僵局，那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而下半场呢，意大利队的门将自己也是自摆乌龙，把球扑进了自家球门，帮助中国女足追平了比分，让这个比赛拖到了加时。那尽管如此，这个比赛有一些戏剧，有一些遗憾，但是呢，主教练王军啊也是在赛后总结的时候说，这个120分钟之内双方战成1-1平，然后把这个比赛能够拖入到最后呢，对于这一支中国女足来说已经是尽力了，确实因为对方呢此前比我们多休息一天，在体能储备上也是更占优势，你这个在杯赛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确实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也是对抗啊，始终是保持一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对于这支 U20 女足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哈。这次对我们来说呢，重返这个 U20 的这个比赛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彭妍妍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是我看到这个结果是我们点球负于意大利队的时候呢，我其实我的反应是，那我们的姑娘们真的表现得很不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从这个之前的表现还有实力对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意大利队的确是一个强队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在跟面对西班牙队一样吧，就是向对手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来参加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去的。而我们确实在比赛里面，我们也有被动的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也是先失球。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教练组他有一个特别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赛前的一个准备。包括在比赛里面对阵型进行动态调整的这样一些准备应该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其实在比赛当中就算是失球的情况之下，全队仍然有一个比较定的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你做好了准备嘛，大家知道就对于赛前对于这个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你心里面有数的话，那么哪怕是在被动的时候，在落后的这样一个时候，你仍然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平稳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去面对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说等到对手去失误不是说马上就被对手打乱了我们的局面，然后这个扩大了比分到最后追也没法追啊，都不没有陷入到这种完全被动的局面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种准备都是成功的。那最后罚点球大家都知道啊，点球这个形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这个队伍来讲，它一方面是要考验你的整体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它也有偶然性，它也有一些你很难去完全把握住的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跟意大利队踢到点球最后点球里面也就是因为一个人罚失嘛，然后最后输掉了这个比赛，值得我们来勉励自己。当然同时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次这个世界杯有历史突破意义的这样的一次世界杯之旅吧好好的去总结啊。那其实这么年轻的这样一个队伍，我们这么年轻的这样一批球员已经实现了很多的这样的成就啊，然后在这次比赛里面我们又跟意大利队跟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些强队这个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世界级的强队我们有过交手，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非常值得回去好好总结的。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支 U20 女足他们备战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啊，就是说他们此前并没有经历过那种传统的长期集训哈，他们是备战的40多天的这个时间啊，其实也是挺短的。如果这个备战的时间磨合的周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呢，有可能这个表现还会更加理想一些。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成绩如何，我们这次来呢遇到的对手每一个都不弱啊，尤其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见识到同年龄段的这个欧洲强队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哈。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这次应该是收获满满，但是呢也应该是 很客观很冷静的看到这种差距哈。当然就是还年轻，但是我们别忘了曾经的中国女足也是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都非常耀眼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呢也是希望可以恢复当初这种荣光，但现在至少我觉得我们能够重回主流的青少年比赛的这个舞台呀，那至少我们是迈出了这一步，是不是？
0: 对，其实如果我们要回顾我们女足在这个应该叫什么世青赛吧，就是我们从这个她 U20 女足世界杯前身去来这个回顾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年龄组相似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一直以前都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的，历史上来讲。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啊，这一次能够拿到这个 U20 女足世界杯的这样一个门票，它确实时隔八年重回正赛。其实这八年它也就某种程度上是反映出来了我们在女足的这个梯队培养上面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它是有一些坎坷的，我们是在走一些弯路的。但是呢，通过这次我们因为这个上半年我们在这个U20的女足亚洲杯里面拿到四强嘛，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拿到了这个门票。然后在这次的这个比赛上面啊，我们在时隔八年重新回到这个正赛里面，我们的这个小组赛，包括在这个淘汰赛里面面对意大利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也有非常多可圈可点之处啊。那包括像刚才小小你提到了，像我们的门将刘晨，他在对意大利的这场比赛，应该这么说，一方面是对手给了我们机会啊，因为对手的这个门将的失误啊，帮我们比分扳平。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刘晨非常出色的这样一个表现，全场六次扑救啊，那包括在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啊，他也扑出了对手一个非常有威胁的这样一个射门，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女足球员是有非常多的人，她是有潜能的，那就非常值得我们在未来去关注他们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当然也希望他们通过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吧，能够吸收到这种大赛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其实经常谈大赛的经验，为什么大家都特别重视我们这低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成年组国家队之外的这些梯队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队，他们能够去参加这种世界级的大赛啊 ，U23 世界杯男子也好，还是 U20 这个像女足的世界杯，包括像更年轻的 U17， 为什么都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在比较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还比较小的时候，你就有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机会，你跟同年龄段的这些水平最高的队伍、水平最高的球员有过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这样一种对话，我这么说吧，对抗和对话，它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这样一种成长的一种动力、一种助力。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足球运动当中啊，尤其是集体运动当中啊，这样的一种直观的对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和球队的一种感受，它是很多其他的这种东西、其他的这种方式，它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的确啊，就是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一位听友在说看了这场比赛，感觉意大利队呢确实很强，但是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这场比赛的确也是尽力了，我们还是看到差距，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包括整个这次 U20 世界杯之旅呢，也是带给我们满满的这种收获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目光来转向亚运会。今天也有一条新闻，确实看了过后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啊。原定于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呢，由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这个比赛是当地时间的这个9点，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个比赛取消了。组委会宣布呢，孟加拉国它是依这个赛事的规则判定孟加拉国胜晋级半决赛，而中国队呢在并未出战的情况下被这个规则淘汰掉了。在今年5月份的亚运会资格赛上呢，中国女子板球队在生死战中力克尼泊尔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的舞台。那本届亚运会它的女子板球比赛呢，因为它这个赛制比较特殊，它是只设了淘汰赛阶段，一共有8支球队进行3轮角逐，一战定胜负，所以呢，中国一战定去留。中国女子板球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它是分在了对阵孟加拉国的这个半区。但是这场比赛因为今天早上天气情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就宣布取消。但其实很遗憾，或者是让很多球迷啊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名古屋的天气已经放晴了。比赛前呢，是有几个小时已经没有下雨了。但是因为受到此前连续降雨的这种影响，场地积水没有能够及时排净，而板球比赛因为它这个场地是这个粘土的这个比赛，其实它是对场地要求非常高的，如果有雨有积水的话是不能比赛的，所以呢这个比赛一度推迟，最后推迟过后呢就宣布取消了。在确认取消过后呢，就判定中国女子板球队因为它的世界排名是第42位，而孟加拉国队是世界第10位，我们的这个排名 比对方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没有登场的情况下无缘接下来的这个争夺哈，就告别了本次亚运会之旅，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那对此呢，中国女子板球队队长朱明月表示，能够和世界强队交手其实是最后没有能够交手哈，说比赛前

0: 那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的兴奋哈，但是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打成，觉得很可惜，但是这也是成长和竞技体育的一部分，只能够接受，回去呢会继续刻苦训练，期待未来再度可以和强队交手。而此外呢，中国女子板球队的主教练王蒙说道，要先尝试把自己做强做好，然后冲击排名比我们靠前的队伍，慢慢提升自己的排名，然后证明自己的实力。那么说到亚运会呢，其实明天也有两场焦点大战哈，我们可以来给大家前瞻一下。一场是明天中午中国女排要再度亮相，对手是哈萨克斯坦女排，那首战我们是3-0大胜对手，比较顺利。那么这场比赛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彭妍媛？
1: 我觉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当然你就实力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还是有这个取胜的，完全有取胜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组啊，我们这个组 B 组是只有这个中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我们三个球队啊，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我们已经各自获得一胜的这个哈萨克斯坦队和这个中国队，已经是确定是晋级的啊。所以在这个最后一场比赛里面啊，就实际上就是获胜就是小组头名，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完全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放开去打。在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对菲律宾的那场比赛里面，大家也都看到了，虽然是个3-0，但是这个比赛过程里面呢，尤其是第二局，双方是曾经打了个20-0的，是曾经有过就是一个缠斗的，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危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我们这支背靠背来参赛啊，亚锦赛之后没有多少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来参加亚运会的这样的一支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开局还是有点慢热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近期的比赛里面吧也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在首场比赛里面我们表现的比较好的地方也是有的，那比如说像大家其实非常关注的，像我们二传这个位置上啊，那么张子萱的这个归队确实也是在对菲律宾的这场比赛里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副攻线就盘活了啊，那么确实也是带来了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在攻防的运转方面更加流畅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场比赛里面会做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希望吧我们在面对哈萨克斯坦的这场比赛里面能够解决我们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同时能够复制或者是做得更好我们已经是有所提升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其实我们昨天也是聊到过这个话题，女排这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依然是年轻队伍出战，但是和我们参加亚锦赛它不同在哪儿呢？亚锦赛因为我们当时是想要争取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资格，所以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就基本上我们是每一场比赛都把它当成最重要的比赛在打，所以基本上能够排出最强阵的时候我们都排出这个最强阵。而参加亚运会呢，其实大家多少都有一些锻炼新人的这种成分在啊。好，除了中国女排的比赛之外呢，在晚间的时候中国男篮要在半决赛登场对阵日本男篮，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赛前呢中国队的主教练郭士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明确表示啊，说这一届中国男篮当中呢一共有7名00后的球员，很多球员都是首次站上这种亚运会的综合性大赛的这个赛场，对他们来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然后目前有3名队员是因伤无法出战，但是经过前几轮赛事的磨合呢，全队其实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团结，非常的有凝聚力，尤其是有很多好像原本啊，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原本并没有太寄希望的球员，人家是角色球员，但是主动承担起了很多场上这种责任哈。但是呢，在上一场对阵沙特队的时候，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3分的命中率还是偏低，进攻选择不太合理，篮板球保护不到位的问题，全队赛后呢也是进行了针对性的总结复盘哈，也是会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想办法来补齐短板啊。彭妍媛怎么看中国男篮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因为你也是去到了杭州亚运会的这个比赛的，当时感觉男篮
1: 对
0: 比较可惜是吧？当时是不敌菲律宾队，但是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可能成绩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内外线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联动啊，应该准确的来讲，就是我们内外线是否能够有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联动。那从之前的这个比赛里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内线啊，这个胡金秋啊，这个于家豪，还有这个焦伯乔，那可能焦伯乔稍微经验欠一点，但是呢，通过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的几场比赛呢，也练出来了。所以说，整体我们内线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对位的优。 优势啊，这一点是在亚洲范围内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整体的阵容还。

0: 是有所欠缺啊，因为一些很客观的这样一些原因吧，那么确实有些阵容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就要看我们的球员如何在比赛里面能够发掘出潜能吧，尤其是像团队运动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团结拼搏，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心气儿都拧到一块儿啊，大家的精气神全部拧到一块儿，去在比赛当中全力的去表现和发挥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些能力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这种团队精神在这种团队运动当中啊，它是可以去弥补一些你固有的一些短板和问题的。这是团队运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需要在半决赛里面去展现出来这种拼搏的精神、奋斗和团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尤其是对于男篮来说呢，我们其实在开赛以来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哈，包括有主力没有到场，还有呢就是像有些球员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但是我就是真的是每一场比赛都看到在关键时刻有人能够站出来，就是上场比赛我们谈到的就是
0: 廖三宁
1: 在第三节的时候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好，在球队的这个关键球的时候毫不手软，我觉得如果是每个球员都能够拿出这样的这个担当啊，那我觉得对我们这次亚运会的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啊，就是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年轻球员就应该展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听友的这个前瞻哈。有听友说，那明天男篮的对手呢，因为也没有进前主力，也不是最强阵啊，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们要抱有希望啊，要为他们加油。还有听友说，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女子板球队来说非常的可惜，但是今天这个对手呢，因为在这个南亚国家的这个板球项目当中呢，也算是最强的啊，说确实是比较难，这个对手也是比较难打，但我们能够重回亚运会赛场，甚至我觉得我们要努力去挑战一下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参赛资格，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一起为他加油。竞技体育确实是非常的残酷啊，但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在他们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急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个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围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因宿营地区所限，二三纵队仍要离开该围五里路至山上宿营，队伍即分布在周围四五里内之山沟零散土洞宿营。虽然洗澡无法解决，但晚上食水尚不致发生困难。为了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到五六里远的山沟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呀。司令部准备一天时间让战士们洗澡洗衣服，但结果仍不能完成计划，原因是第二批出发洗澡的还未回来，环线和曲子镇方面便发现枪声。几分钟之后，机关枪迫击炮打得非常热闹了。司令部一闻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吹紧急集合号，出发洗澡的战士们闻得紧急集合号音，马上夹着衣服跑回来。据当时驻围上之第一纵队司令部电话传来情况，追敌约有一师之众，且有一部骑兵猛烈向前哨阵地攻击及进行迂回，两个连哨就倚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来犯之敌，因此敌军来势虽凶，可是无法越过深沟的天然障碍。前天从北阳城到杨家园子之夜行军觉得深沟的讨厌，那么今天却觉得深沟作用的伟大了。倘若当时没有深沟做障碍的话，国民党军就可能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不但不能从容集合出发脱离追击之敌，恐怕还要仓促出而应战呢。红军估计到既有深沟做天然障碍，用少数兵力已能钳制阻止追敌，因此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免延误转入北方抗日阵地的时间，立即集合一二三纵队分作两路，继续以河连湾为目的前进。于是不仅红军主力本队安全地脱离了追敌，而且负责抗击钳制追敌之部队亦趁黑夜脱离了追敌，从容不迫地赶上了本队。因绕道和过深沟的关系，虽然通宵达旦的行军，当天晚上并未到达河连湾。战士们经过整夜行军都疲倦极了，而且肚子里也饿得要造反了，因此走到次日中午不得不停止于距河连湾三十里之庄子休息，让战士们睡觉吃饭。据先头团电告，河连湾山上筑有堡垒，村里还有土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据险扼守，企图拦阻我军北进，所有后续部队应趁夜通过，否则要受敌人火力的威胁。同时此地有环线通洪德城之大路，红军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半夜继续出发。此时战士们尚穿着一套粗布单军衣，半夜起来已感到有点冷了，同时加上迎面吹来的已经不是使人爽快的秋风，照我们南方人的感觉已是冬天刺人的北风了，所以集合时大家都有点冷得发抖。本应走起路来还勉强可以抵挡得了的，可是整整二三十里都沿着一条小水沟底下走，一时从右转左，忽而又从左转右，过来过去水虽不深， 但总不让你的脚上的水干。大有在贵州南部走过的99个弯72度脚不干之慨，此种滋味比爬深沟还要难受。拂晓接近了河连湾，因为与一纵队又会合了，队伍又停滞起来，要让一纵队先行通过。待一纵队通过完，已到早晨8-9点钟了。天亮之后，山上堡垒及村里土楼不断放冷枪射击我们，红军仍冒着不断射击的冷枪跑步通过河连湾。为求捷径前进起见，一纵队沿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前进。二三纵队过河连湾前面的河后上山，由小路东进。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敌军以步兵求追击红军，就算今天赶上了，明天又会掉落到后面。红军组织严密，行动敏捷，政治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上下都理解到自己奋斗的目的是神圣的，所以他们不怕困难或敌人追击，他们可以忍耐一切饥饿和疲劳，继续一日一夜不停的行军，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无怪敌军以数十万之众追了1-2万里之远，仍属突然。因此敌军不得不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红军。红军行军虽速，但速度当然无法与空军比拟。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2-3回。在河连湾那天，飞机一到就沿着河连湾至洪德城大路轰炸正在行进的第一纵队。骑兵也沿大路向第一纵队方面追击。二三纵队因过河后就上了一个将近10里高的山。飞机同骑兵都未向这方面轰炸和追击，故二三纵队仍继续行动。二三纵队因同第一纵队仍取平行道同时并进。我们一走到山上的时候，就可看见第一纵队的整个行军阵容，尤其尾追在后之敌人骑兵。三团骑兵简直天天跟着第一纵队，有不少落伍人员被骑兵屠杀了。红军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办法来迟滞骑兵，不然落伍人员遭牺牲者将更多。空军骑兵都全注意左路了，二三纵队之右路既无骑兵追击，又无空军骚扰，行进仍异常迅速。当天全部赶到铁角城附近地区宿营。驻地居民虽然不多，但这些地方的居民受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极深，所以我们一到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无不积极帮助红军。小孩子引红军去挑水，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壮年青年帮助买粮买羊，红军照例请他们吃饭。试想想，除红军以外，在中国哪里有请老百姓吃饭的军队？许多腐败的军阀军队只会敲诈老百姓。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清晨又从驻地出发，走10余里即到铁角城。铁角城比北洋城还蹩脚得多，总共不到10家人家，只有10几个土窑洞。据当地老百姓说，铁角城是古代战争时传留下来的名字。离开铁角城即开始上山，山高约10里。当队伍经过山上时，追赶左路纵队之骑兵也正在运动，我们与之遥遥相对，齐头并进。红军关心着他，他亦关心着红军。红军停止休息，他也停止休息。他看到前面是红军，右面又是红军，自然会感到不大舒服。红军戒备他，他也何尝不戒备红军呢？这是显然的道理。走到下午，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追击之骑兵向后移动，并陆续集中在一个山坡上。红军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地这样想，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追击我们吧。但红军指挥员 仍异常沉着。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后来彭德怀在我们行列经过的时候还对我们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转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走到傍晚在老爷山上宿营。是日走了约百里的路程，上了两个约十里的大山。上老爷山时，我们先下深沟，再从深沟底下上到顶点，足足花了两个钟头时间，但有许多人直到夜间还未曾爬得上去。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而且北方山上这样的水井大多是没有泉源的，仅靠下雨时注进去的水，其储水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用干了就没有了。所以水井要派卫兵守起来，要按照伙食单位人之多少来分配井水，每个伙食单位只分得两担，也就是四只羊油箱，每个战士每人只分得一茶盅。上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盅水战士们一拿到手里就喝光了。煮饭怎么办呢？只好每个连队派人挑粮挑锅头到山沟底下去煮，煮熟了再挑回来，已经半夜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说到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及电台之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次晨，红军从老爷山出发，继续东进。据当地人说，老爷山的鸡鸣三省都可以听闻，所以俗语又称老爷山为鸡鸣三省。鸡鸣三省的山，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曾一度上过，这次是第二回。离开老爷山，再过去就是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老爷山以东地势渐渐低落，保安县属吴起镇之头渡沟、二渡沟、三渡沟均发源于此。离老爷山走约二十里，二三纵队寻得了平行路，于是又分成了两路同时并进。当天到达梁家要县、周家要县以东地区宿营。此地区本是陕甘红色游击队常来常去的，群众对红军早有认识，所以沿途茶水粮食更易解决。次日即向王家台、梁家台前进，出发走五里即下山，下山就是吴起镇头渡沟的起点，在那里二三纵队又会合了。二纵队出发完毕之后，三纵队接着前进，下午再与左路的一纵队会合，由两路变成三路，由三路变成两路，再后又合成一路。此种行军，战士们觉得怪有意思。战士们会面的时候，大家都互诉分别行军的经过，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 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十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 14.68%， 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

0: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队伍汇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在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因人多拖延得太长，自然行进速度就大大的降低，道路狭隘崎岖，往往障碍先头队的运动，因之后续队不断时行时止。先头队一二纵队已进入宿营地了，而三纵队之后卫团及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追踪一纵队之敌骑兵突然从一纵队之来路将三纵队之尾巴一节截断，后卫团两个连及收容队被截断掉到后面了。当时骑兵企图猛追与红军一打击，但路是沿着水沟走的，两岸马是不能攀登的，只能沿沟追击。红军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响，火力集中沟里，于是骑兵不得不放弃追击的企图，而转移攻击方向，企图包围消灭被截断之红军的两个连及收容队。红军的两个连是不能当普通军队的两个连来看的呀，虽然仅仅两个连，但它具有独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这两个连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干，每个战士都是营长和连排长，所以他的团长陈其涵、政治委员宋任穷就很沉着地率领两个连及收容队登山。红军一登山，敌人骑兵就不得不下马做徒步战，骑兵本超过数倍于被截断之一部红军力量，但红军仍顽强抵抗，相互掩护退却。战至黄昏，红军就趁黑夜退出了战斗，安全地绕到二渡沟回到本队。据说此次牺牲了一个排长和18个战士，被扶去落伍的伤病员约30人上下。当天晚上，三纵队原定之宿营地与敌骑太接近，为防止万一敌骑次晨拂晓袭击，便又从驻地重新移到二纵队的宿营地段。部队到达新指定之宿营地时，时间已夜半12时了，窑洞全被二纵队住得满满的，三纵队只好全部露营。晚上下雨，饭也没煮，战士们只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因下雨地湿，战士们就坐了一个整夜。我却碰到了运气，在路上碰到邓发、叶剑英，他们把我带到刘亚楼的司令部去。刘亚楼不仅热烈招待我们，而且让出了自己睡觉的位置，并猛款待一顿清炖羊肉和小米饭。红军那种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大受感动。踏上了抗日的新阵地。次日由梁家台沿头渡沟而下，移至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属地，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经过百数十次的残酷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流血牺牲，现在总算达到了北上抗日的新阵地了。据说吴起镇是纪念古代名将吴起将军的，大概吴起将军在此地建立过什么战功政绩的吧。不过除了吴起镇一个名字以外，在整个吴起镇及其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为纪念的沉寂。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纸，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此地一带人口在保安县属算是稠密的了，但是当我们进到吴起镇时，老百姓因一时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部队，因为国民党队伍过去经常劫掠他们，所以男女老幼牵牛赶羊
慌忙逃避。红军明知此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边区属地，看见群众恐慌逃避，弄得莫名其妙，于是派人四处找人打听。政治人员忙了半天才找到几个老人家，详细询问他们为什么逃避。他们一致地答：害不下，即不懂之意。红军同志听作我害怕，因南北语言不通，恐怕他们听不懂红军的话，于是再三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为什么害怕？结果他们仍然摇头摆脑地答：害不下。红军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先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行设法。部队开入宿营地之后，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墙壁，那些老人家大概已经洞悉这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果为国民党的队伍来了，是要打击捉洋的。而这次的队伍不但没有那么一套，而且做清洁扫除，对待老百姓都和蔼可亲，孜孜不倦地谈话，标语上又通通都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字样。他们看到这一切行动错置，便判断出这显然是红军无疑。到了晚上，一些老年人自动去找老百姓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男女老幼通通回来了，他们看见红军都哗然笑起来，而且对着红军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不一会儿，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菜蔬、柴火。红军首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当地人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80里外才有敌军。当地负责人说，三天之内能集中500担粮、20条猪、50只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敌情、物质条件和部队之需要，决定在吴起镇休息7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25000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军快到1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之新兵亟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顿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整理内务。25000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生活惯了的红军子弟，现在又等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战士们政治情绪的激昂，精神的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红军在吴起镇整理休息，上

0: 未到两天，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予以回击。果然，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翔师所管辖的，该团真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红军看他如此放肆妄为，非教训他一番不可，于是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两军正在交锋之际，白凤翔派出两班传令兵，送命令给该团，令其勿轻于前进，并令其立与师部窃取联络。可是该命令又落在红军前哨手上，白师长大概听得枪声心里发急，推测派出侦察之一个团一定碰上了眉头，故立刻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践踏得咿呀鬼叫。红军战士目击如此情景，不禁肚子笑痛。红军认为如此已足以教训他们了，当敌骑兵败退而自行收兵时，红军并未乘胜追击，予以更大的打击。但白师长领教了这一次，也心胆俱寒了，从此吴起镇威名大振，谁也不敢再来进犯了。从此一仗，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就被红军做了最后结论。红军一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其在吴起镇的七天休息整理的计划。在这七天之内，红军不仅完成了休息整理计划，而且攻破了为患保安县署人民多年之千佛山反动寨堡，该堡内集中了全县最反动之地主豪绅，驻有数千匪化之反动民团，地方人民被其掳掠劫夺和奸淫者不可胜数，人民视为心腹之患，此次完全铲草除根了，民团全部被红军缴械遣散，反动土豪则将其罚款后驱逐出境。千佛山被攻破后，周围民众莫不表示心性，男女老幼送东西来慰劳红军者络绎不绝。吴起镇的休整计划完成之后，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下，经过七天的行军，到达甘泉以南地区。在这里，中央红军和西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了，两支雄伟的人民武装从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出发前，作者董必武。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有一天何书恒同志和我闲谈，那时候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说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只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1只新草鞋，脚上着的1只还有半新。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书恒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60的共产党员， 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央根据地，因舒恒、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朱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舒恒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舒恒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当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状态， 乌克兰方面称正筹备乌美两国总统会晤，俄方在释放谈判意愿的同时却直言不抱幻想，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会众议院此时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又将对当前局势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目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乌克兰本次会晤的核心诉求会集中在哪些具体议题上？是优先推动能源停火、海上停火，还是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乌方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因为这个乌克兰觉得可能是将来如果要实现停火或是结束冲突以后，对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还是希望美国呢做出一个承诺，在乌克兰获得这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说类似于像北约国家啊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啊这方面得到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啊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啊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后续的啊在防空武器这方面啊能够给乌克兰啊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方面乌克兰觉得如果将来冲突持续的话啊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还是这个在这方面啊继续寻求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这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这方面呢，包括现在一个就是在局部停火这方面，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乌克兰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啊提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会晤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啊，这个包括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所持的立场啊这方面呢，乌克兰啊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会晤啊在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啊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更重要，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未来啊寻求美国的长期支持，特别的安全保障啊军事援助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这个局部的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1: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也会拖垮俄罗斯啊，特别是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让俄罗斯啊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关键利益啊又能够顺利结束冲突啊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 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准备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俄罗斯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所以对美国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其实并不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因为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也非常有限。现在美俄关系还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俄罗斯呢觉得和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呢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一个成果。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为俄罗斯呢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在俄乌冲突当中一个相对能够巩固自己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向美国方面来示好，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能够有所突破。如果这个美俄关系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当地时间16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外媒评论说，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最重大的立法行动，其制裁强度极具侵略性与破坏性。那么美国为何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又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1: 美国一边调解这个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乌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呢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那特朗普呢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先停火，至于导致你们冲突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解决，那都是次要的，但是你们先停火。同时呢他对乌克兰的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俄罗斯更大，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这个进程，我觉得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呢如果特朗普通过制裁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起来俄罗斯国内更大的不再妥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的想法，他也知道这个施压使得这个停火难以达成，但是呢他可能会想就是向普京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他对于全球贸易呢造成的冲击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政府通过这种二级制裁长臂管辖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呢俄罗斯它的主要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特朗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呢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再度的飙升，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俄罗斯整个的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0: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个结果显示了该法案在美国内部怎样的分歧呢？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 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他的认知分化是常态化的。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实际上我感觉就是相对于围绕着美国国内议题的投票来说，其实这个262对159这个分歧并不严重， 那现在呢，之所以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力度，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了，他更多的延伸到了对特朗普行政权力的约束。因为这确实是民主党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他的行政权原来是有一种特权，但是他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行政的霸权。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来，他极大程度上的扩展了自己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的这种行政特权得到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两院的支持。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通过对俄制裁进一步获得贸易问题上的权限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曾经通过一个判例宣布，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是没有权限的，这个权限是归国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单独的一些举措，就是通过不管是行政令啦，还是这个政府通过的一些实际的政策，还是想变相的夺回在贸易问题上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呢，民主党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关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这个举动得到了本届国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夺回了一院或者两院的这种多数，就是会有很多的麻烦来重新的从特朗普手里把这种贸易方面的权利把它夺回来。所以呢，民主党我觉得现在他们对特朗普在这个方面想重新获得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利的这种考虑啊，还是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关注限制特朗普的行政权利，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议题上。
20: 美国总统计划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也将提出一份战后战略构想，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伊冲突持续不断，美国此时与海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进入尾声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那美国呢，召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有多方面的考量，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设定相关方案的目的，也有传递政治信号的意图。比较明确的是呢，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表。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五角大楼报告呢是承认了弹药目前处于战略库存短缺的状态，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又没有能够如美方预期般进行恢复。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0: 那么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 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特朗普明确表示，战后方案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来最终敲定。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0: 经过此次美伊冲突，海湾国家的安全战略出现松动甚至变化，这对于地区格局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这一次的冲突对地区格局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沙特一天两次请求美国支援，但却被拒绝。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五角大楼的报告首次公开承认弹药短缺和基地受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者的一种信誉。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8: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 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

0: 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首相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0: 我是主持人子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弘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弘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此次改组内阁的政治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 日本此时改组这个内阁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他想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来呢稳定政权，争取连任筹码。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呢面对了民意的支持率的波动，党内的派系博弈，还有呢国会议程上面啊在推进的时候面临了不少障碍，还有这个民生议题，比如说是这个物价高涨啊，地方经济不振呐、这些难题。那么高市呢通过这个改组内阁呀，他想呢来整合党内的力量，来修复呢民意的观感，通过这个更换部分的阁僚来呢回应党内的不同的诉求，化解执政的矛盾转移呢民众对原有政策短板的注意力来呢稳定自民党的执政的基本盘。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战略上来看呢日本呢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呢国家战略转型进一步呢推进新兴军国主义道路。那么这次改组啊，是发生在地区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战略持续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日本呢当前呢是在加速的推进安保政策转型，大幅呢增加这个防卫的预算，强化和美国的盟友的绑定。那么通过这个调整的内阁的成员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的日本的这个政治的调整、战略的转型和安保政策的落地呢来铺路，通过筛选政治立场、安保立场比较契合执政路线的阁僚，来保证呢新兴军国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
0: 那么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再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1: 比较而言呢，日本的新内阁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有新入阁的这个阁僚，比如说是这个官方弘他是呢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属于呢自民党内稳健的资深的议员，他有过这个副大臣的行政经验现在呢高市呢是选择让他来出任的文部科学大臣。这里面呢主要体现高市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推进政策，一个呢是维持呢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文部科学大臣呢，他现在不仅仅是只管教育和文化，还要承接呢高市内阁的一些关于科技啊、AI 啊、还有半导体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弘他长期的深耕呢经济产业，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经济安保战略等领域，这个呢也比较符合高市所提出来的一些成长战略。第二个呢是高市内阁他还要推进修宪呢，还有和这个价值观历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官方弘呢，他属于自民党里面传统的保守派，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面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和这个高市呢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他曾经爆出过丑闻，那么高市此时呢就需要一个形象稳妥的一个新的阁僚来收复呢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他的岗位上面的这个一个政治形象，减少呢在野党的一个攻击空间。第二个来说呢，特点就是维新会入阁了，那么现在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宗司弘他入阁了，这个是呢标志着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从呢内阁之外的合作升级为呢阁内的联合执政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是高市的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在实现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兑现协议，满足呢维新会的核心的诉求。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联合政权的时候维新会提出来诉求就包括这个规制改革、地方分权、大阪的副首都构想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宗司弘呢担任的就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让维新会入阁来进一步的推进他的政治议程，通过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保证呢国会的投票的稳定性，减少呢法案在国会里面的一些阻力。因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之后将大批量的审议相关这个安保的一些立法呀一些这个国家情报局的创设、规制改革等等的这个一些重大的法案，这个呢需要维新会的票数来呢加以保证。 第三个呢，就是实现政权的稳定，这是高市政府啊改组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考量。过去一年呢，维新会他只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呢支持自民党，不派人呢进入内阁，属于格外合作的。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呢，维新会可以享受这个执政的红利，但是呢不用承担内阁施政失败的一些政治责任。那么高市呢，通过把这个维新会的核心人物前干事长宗思红纳入内阁，等于说呢也是把这个维新会啊绑上了高市的政府的执政的战车上面，让维新会呢承担内阁的责任。
0: 说到维新会哈，维新会干事长钟思红入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1: 维新会干事长钟思红啊，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因为此前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时期，公民党呢，他对这个自民党的激进的安保修宪等议题啊，还存在着牵制作用。那么维新会他的修宪立场实际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他甚至呢主张直接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还讨论呢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修宪呢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和这个对外政策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是十分强硬的。虽然这个宗思红他不主管外交，但是呢在内阁的整体的政策讨论当中，他会呢通过讨论来呢强化推进日本的新政府呢对华呢采取这个更强硬的基调。
0: 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维新会作为极右翼政党，其主张包括修宪、扩军等，一旦加入高市内阁，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再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1: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将会在内阁会议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利，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外交还有军事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比如你说这个维新会他自己还提出过，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无核三原则，甚至还要求讨论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2: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此前承认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外空武器化动向令多方警惕，其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当地时间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同一会议上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不过，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那么，美国所说的月球周边作战究竟怎么进行？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又是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方案。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进行了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是在月球周边的轨道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军方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构建一个军用空间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接地球和月球。那么同时呢，利用这种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可以针对月球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甚至不排除会针对其他国家探索月球、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它要进行情报搜集。那么这种空间站呢，它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月球轨道的控制和攻击能力，比如说它上面有小型的这个弹药，可以针对月球轨道上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说进行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这都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太空军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那么一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技术成熟，那么也会成为针对月球轨道去投送军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载具。所以不排除当美国太空军想要在月球轨道进行长时间兵力部署的时候，想要进行长时间活动的时候，那么也会利用美国民间太空技术公司的相关的载具或者是飞船，那么去进行这种物资的补给，去进行这种相关人员和轨道装备的这样的一种投送。
0: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成立太空军之后啊，在太空层面妄图构建军事霸权的这种野心就是在不断的膨胀。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太空军，包括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要通过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战法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为将来在轨道层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进攻偷袭行动要准备一个全流程，要准备完善的预案。那么现在呢，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美国太空军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轨飞行时间长达1年甚至是2年的 X-37B 这种无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那么它未来可能会成为太空战斗机或者是轨道无人攻击机，它可以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在不同的轨道层面靠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那么它既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武器，比如说激光炮或者说小型的弹药，针对卫星进行摧毁进行杀伤，同样呢它也配备有机械手，可以抓住这个其他国家的卫星，对它进行破坏，或者说呢将其放到自身的任务舱当中打包带回地球。所以呢，针对轨道层面的这种作战，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那美国太空军一直是处于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军事演习。那么这就说明，为了有效的控制战略高边疆，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决定在轨道层面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呢部署未来的这种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这不仅会对其他国家合理的运用轨道资源，对于其他国家军用民用卫星正常的运转会构成威胁，甚至会影响全世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是说呢， 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那么他是想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垄断。进行垄断并不是说想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想要通过构建一个完善机制的方式，那么共享资源，那么它是一种独占独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呢，在轨道层面强化它的进攻能力，就是把阵营对抗，把这个冷战思维要直接移植到这种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抢争夺的方面。针对这个轨道资源，针对国际空间合作，我们看美国方面它还是一种自私心态的展示，并不是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而是试图排他，而且呢要通过拉帮结伙的方式在太空层面搞一个军事集团。
0: 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于下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禁止在太空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决议案。在当前美方以实质性推进外空武器化的前提下，未来还有多大可能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真正阻止地月空间的军备竞赛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国际社会一直明确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武器装备，更不应该在轨道上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航天器。但是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事实上呢，已经开始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军事布局了，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担忧的。那么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通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合作，能够讨论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合理、平等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条约，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接受，那么它仍然是一意孤行的要构建这个太空军事霸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张，那么对它呢可能约束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热爱和平、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进入到轨道层面，针对美国太空军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制衡和约束。所以呢，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步推进，一方面呢，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成员要共同的讨论，最好呢是出台相关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针对和平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约束，针对称霸太空的军事野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相关的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强化自身和平利用空间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或者是牵制作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4: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4: 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 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4: 你好吗？
2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23: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4: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5: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3: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6: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

0: 的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1: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2: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1: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七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3: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4: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1: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5: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1: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

0: 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1: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1: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2: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1: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2: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1: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0: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0: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3: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它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0: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 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健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4: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啊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啊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健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 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

0: 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After arriving China,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

0: 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 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 而且预计也不会有。 本月5号及6号， 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 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 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 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 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 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 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 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 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 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 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 截至9月15号，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 7404例， 其中3577人死亡， 病死率为 48.3%。 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 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 77.7%。 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 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 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9月19号晚，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 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 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9月19号晚， 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 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 运动员815人， 其中女选手404人， 男选手411人。

0: 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1: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0: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2: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3: 还好吧？
4: 还好，
3: 还好就行。
5: 真的可以，
4: 还好，
3: 可以。困难很多，首先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6: 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 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三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三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7: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8: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友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友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9: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10: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11: 继续努力做到自己最好，
10: 就不上线，
11: 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12: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

0: 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吧，一点点的向上爬。
1: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
2: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1: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3: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1: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4: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1: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5: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6: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就是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1: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在9月17号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

0: 果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季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1: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

0: 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

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

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急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个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围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因宿营地区所限，二三纵队仍要离开该围五里路至山上宿营，队伍即分布在周围四五里内之山沟零散土洞宿营。虽然洗澡无法解决，但晚上食水尚不致发生困难。为了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到五六里远的山沟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呀。司令部准备一天时间让战士们洗澡洗衣服，但结果仍不能完成计划，原因是第二批出发洗澡的还未回来，环线和曲子镇方面便发现枪声。几分钟之后，机关枪迫击炮打得非常热闹了。司令部一闻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吹紧急集合号，出发洗澡的战士们闻得紧急集合号音，马上夹着衣服跑回来。据当时驻围上之第一纵队司令部电话传来情况，追敌约有一师之众，且有一部骑兵猛烈向前哨阵地攻击及进行迂回，两个连哨就倚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来犯之敌，因此敌军来势虽凶，可是无法越过深沟的天然障碍。前天从北阳城到杨家园子之夜行军觉得深沟的讨厌，那么今天却觉得深沟作用的伟大了。倘若当时没有深沟做障碍的话，国民党军就可能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不但不能从容集合出发脱离追击之敌，恐怕还要仓促出而应战呢。红军估计到既有深沟做天然障碍，用少数兵力已能钳制阻止追敌，因此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免延误转入北方抗日阵地的时间，立即集合一二三纵队分作两路，继续以河连湾为目的前进。于是不仅红军主力本队安全地脱离了追敌，而且负责抗击前置追敌之部队已趁黑夜脱离了追敌，从容不迫地赶上了本队。因绕道和过深沟的关系，虽然通宵达旦的行军，当天晚上并未到达河连湾，战士们经过整夜行军都疲倦极了，而且肚子里也饿得要造反了，因此走到次日中午不得不停止于距河连湾三十里之庄子休息，让战士们睡觉吃饭。据先头团电告，河连湾山上筑有堡垒，村里还有土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据险扼守，企图拦阻我军北进，所有后续部队应趁夜通过，否则要受敌人火力的威胁。同时此地有环线通洪德城之大路，红军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半夜继续出发。此时战士们尚穿着一套粗布单军衣，半夜起来已感到有点冷了，同时加上迎面吹来的已经不是使人爽快的秋风，照我们南方人的感觉已是冬天刺人的北风了，所以集合时大家都有点冷得发抖。本应走起路来还勉强可以抵挡得了的，可是整整二三十里都沿着一条小水沟底下走，一时从右转左，忽而又从左转右，过来过去水虽不深，
但总不让你的脚上的水干。大有在贵州南部走过的99个弯、72度脚不干之慨。此种滋味比爬深沟还要难受。拂晓接近了河连湾，因为与一纵队又会合了，队伍又停滞起来，要让一纵队先行通过。待一纵队通过完，已到早晨8-9点钟了。天亮之后，山上堡垒及村里土楼不断放冷枪射击我们，红军仍冒着不断射击的冷枪跑步通过河连湾。为求捷径前进起见，一纵队沿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前进。二三纵队过河连湾前面的河后上山，由小路东进。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敌军以步兵求追击红军，就算今天赶上了，明天又会掉落到后面。红军组织严密，行动敏捷，政治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上下都理解到自己奋斗的目的是神圣的，所以他们不怕困难或敌人追击，他们可以忍耐一切饥饿和疲劳，继续一日一夜不停的行军，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无怪敌军以数十万之众追了1-2万里之远，仍属突然。因此敌军不得不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红军。红军行军虽速，但速度当然无法与空军比拟。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2-3回。在河连湾那天，飞机一到就沿着河连湾至洪德城大路轰炸正在行进的第一纵队，骑兵也沿大路向第一纵队方面追击。二三纵队因过河后就上了一个将近10里高的山，飞机同骑兵都未向这方面轰炸和追击，故二三纵队仍继续行动。二三纵队因同第一纵队仍取平行道同时并进，我们一走到山上的时候，就可看见第一纵队的整个行军阵容，尤其尾追在后之敌人骑兵，三团骑兵简直天天跟着第一纵队，有不少落伍人员被骑兵屠杀了。红军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办法来迟滞骑兵，不然落伍人员遭牺牲者将更多。空军骑兵都全注意左路了，二三纵队之右路既无骑兵追击，又无空军骚扰，行进仍异常迅速。当天全部赶到铁角城附近地区宿营。驻地居民虽然不多，但这些地方的居民受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极深，所以我们一到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无不积极帮助红军。小孩子引红军去挑水，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壮年青年帮助买粮买羊，红军照例请他们吃饭。试想想，除红军以外，在中国哪里有请老百姓吃饭的军队？许多腐败的军阀军队只会敲诈老百姓。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清晨又从驻地出发，走10余里即到铁角城。铁角城比北洋城还蹩脚得多，总共不到10家人家，只有10几个土窑洞。据当地老百姓说，铁角城是古代战争时传留下来的名字。离开铁角城即开始上山，山高约10里。当队伍经过山上时，追赶左路纵队之骑兵也正在运动，我们与之遥遥相对，齐头并进。红军关心着他，他亦关心着红军。红军停止休息，他也停止休息。他看到前面是红军，右面又是红军，自然会感到不大舒服。红军戒备他，他也何尝不戒备红军呢？这是显然的道理。走到下午，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追击之骑兵向后移动，并陆续集中在一个山坡上。红军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地这样想，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追击我们吧。但红军指挥员
仍异常沉着。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后来彭德怀在我们行列经过的时候还对我们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转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走到傍晚在老爷山上宿营。是日走了约百里的路程，上了两个约十里的大山。上老爷山时，我们先下深沟，再从深沟底下上到顶点，足足花了两个钟头时间，但有许多人直到夜间还未曾爬得上去。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而且北方山上这样的水井大多是没有泉源的，仅靠下雨时注进去的水，其储水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用干了就没有了。所以水井要派卫兵守起来，要按照伙食单位人之多少来分配井水，每个伙食单位只分得两担，也就是四只羊油箱，每个战士每人只分得一茶盅。上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盅水战士们一拿到手里就喝光了。煮饭怎么办呢？只好每个连队派人挑粮挑锅头到山沟底下去煮，煮熟了再挑回来，已经半夜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说到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及电台之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次晨，红军从老爷山出发，继续东进。据当地人说，老爷山的鸡鸣三省都可以听闻，所以俗语又称老爷山为鸡鸣三省。鸡鸣三省的山，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曾一度上过，这次是第二回。离开老爷山，再过去就是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老爷山以东地势渐渐低落，保安县属吴起镇之头渡沟、二渡沟、三渡沟均发源于此。离老爷山走约20里，二三纵队寻得了平行路，于是又分成了两路同时并进。当天到达梁家要县、周家要县以东地区宿营。此地区本是陕甘红色游击队常来常去的，群众对红军早有认识，所以沿途茶水粮食更易解决。次日即向王家台、梁家台前进，出发走五里即下山，下山就是吴起镇头渡沟的起点，在那里二三纵队又会合了。二纵队出发完毕之后，三纵队接着前进，下午再与左路的一纵队会合，由两路变成三路，由三路变成两路，再后又合成一路。此种行军，战士们觉得怪有意思。战士们会面的时候，大家都互诉分别行军的经过

0: 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

0: 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八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八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

月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队伍汇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在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因人多拖延得太长，自然行进速度就大大的降低，道路狭隘崎岖，往往障碍先头队的运动，因之后续队不断时行时止。先头队一二纵队已进入宿营地了，而三纵队之后卫团及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追踪一纵队之敌骑兵突然从一纵队之来路将三纵队之尾巴一节截断，后卫团两个连及收容队被截断掉到后面了。当时骑兵企图猛追与红军一打击，但路是沿着水沟走的，两岸马是不能攀登的，只能沿沟追击。红军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响，火力集中沟里，于是骑兵不得不放弃追击的企图，而转移攻击方向，企图包围消灭被截断之红军的两个连及收容队。红军的两个连是不能当普通军队的两个连来看的呀，虽然仅仅两个连，但它具有独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这两个连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干，每个战士都是营长和连排长，所以他的团长陈其涵、政治委员宋任穷就很沉着地率领两个连及收容队登山。红军一登山，敌人骑兵就不得不下马做徒步战，骑兵本超过数倍于被截断之一部红军力量，但红军仍顽强抵抗，相互掩护退却。战至黄昏，红军就趁黑夜退出了战斗，安全地绕到二渡沟回到本队。据说此次牺牲了一个排长和18个战士，被扶去落伍的伤病员约30人上下。当天晚上，三纵队原定之宿营地与敌骑太接近，为防止万一敌骑次晨拂晓袭击，便又从驻地重新移到二纵队的宿营地段。部队到达新指定之宿营地时，时间已夜半12时了，窑洞全被二纵队住得满满的，三纵队只好全部露营。晚上下雨，饭也没煮，战士们只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因下雨地湿，战士们就坐了一个整夜。我却碰到了运气，在路上碰到邓发、叶剑英，他们把我带到刘亚楼的司令部去。刘亚楼不仅热烈招待我们，而且让出了自己睡觉的位置，并猛款待一顿清炖羊肉和小米饭。红军那种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大受感动。踏上了抗日的新阵地。次日由梁家台沿头渡沟而下，移至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属地，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经过百数十次的残酷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流血牺牲，现在总算达到了北上抗日的新阵地了。据说吴起镇是纪念古代名将吴起将军的，大概吴起将军在此地建立过什么战功政绩的吧。不过除了吴起镇一个名字以外，在整个吴起镇及其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为纪念的沉寂。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纸，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此地一带人口在保安县属算是稠密的了，但是当我们进到吴起镇时，老百姓因一时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部队，因为国民党队伍过去经常劫掠他们，所以男女老幼牵牛赶羊
慌忙逃避。红军明知此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边区属地，看见群众恐慌逃避，弄得莫名其妙，于是派人四处找人打听。政治人员忙了半天才找到几个老人家，详细询问他们为什么逃避。他们一致地答：害不下，即不懂之意。红军同志听作我害怕，因南北语言不通，恐怕他们听不懂红军的话，于是再三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为什么害怕？结果他们仍然摇头。

头白脑地答：“害不下。”红军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先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行设法。部队开入宿营地之后，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墙壁，那些老人家大概已经洞悉这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果为国民党的队伍来了，是要打击捉洋的。而这次的队伍不但没有那么一套，而且做清洁扫除，对待老百姓都和蔼可亲，孜孜不倦地谈话，标语上又通通都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字样。他们看到这一切行动错置，便判断出这显然是红军无疑。到了晚上，一些老年人自动去找老百姓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男女老幼通通回来了，他们看见红军都哗然笑起来，而且对着红军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不一会儿，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菜蔬、柴火。红军首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当地人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80里外才有敌军。当地负责人说，三天之内能集中500担粮、20条猪、50只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敌情、物质条件和部队之需要，决定在吴起镇休息7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25000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军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之新兵亟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顿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整理内务。25000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生活惯了的红军子弟，现在又等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战士们政治情绪的激昂，精神的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红军在吴起镇整理休息尚未到2天，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予以回击。果然，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祥师所管辖的，该团真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红军看他如此放肆妄为，非教训他一番不可，于是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两军正在交锋之际，白凤祥派出2班传令兵送命令给该团，令其勿轻于前进，并令其立与师部窃取联络。可是该命令又落在红军前哨手上，白师长大概听得枪声心里发急，推测派出侦察之一个团一定碰上了霉头，故立刻集中了3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3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践踏得咿呀鬼叫。红军战士目击如此情景，不禁肚子笑痛。红军认为如此已足以教训他们了，当敌骑兵败退而自行收兵时，红军并未乘胜追击，予以更大的打击。但白师长领教了这一次

0: 也心胆俱寒了。从此吴起镇威名大振，谁也不敢再来进犯了。从此一仗，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就被红军做了最后结论。红军一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其在吴起镇的7天休息整理的计划。在这7天之内，红军不仅完成了休息整理计划，而且攻破了为患保安县署人民多年之千佛山反动寨堡，该堡内集中了全县最反动之地主豪绅，驻有数千匪化之反动民团，地方人民被其掳掠劫夺和奸淫者不可胜数，人民视为心腹之患，此次完全铲草除根了，民团全部被红军缴械遣散，反动土豪则将其罚款后驱逐出境。千佛山被攻破后，周围民众莫不表示心幸，男女老幼送东西来慰劳红军者络绎不绝。吴起镇的休整计划完成之后，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下，经过7天的行军，到达甘泉以南地区。在这里，中央红军和西北的红军第15军团会师了，两支雄伟的人民武装从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出发前，作者董必武。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有一天，何书恒同志和我闲谈，那时候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说，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只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1只新草鞋，脚上着的1只还有半新。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书恒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60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央根据地，因书恒、特立、觉哉、伯渠和我5个人年龄稍大，朱同志都呼我们为吴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书恒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书恒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10万、100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1: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7: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热度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 2025年9月15号， 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可免办签证入境， 入境后停留不超过30天。 同年12月1号， 俄方实施对等免签。 政策实施满1周年之际， 黑龙江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18%， 创同期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长。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2: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1: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往来成本。如今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 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 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 同比增长 45.5%。 9月14日， 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18%， 创同期历史新高。 其中出境旅客50.5万人次， 入境旅客49.5万人次， 入境俄籍旅客超21.7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0.15%。 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查验设备，增设双语服务台，提高通关效率。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3: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侧流、潮汐布警、 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行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通关服务，增设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
4: 升级自助通关设备，缩短单人通关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5: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
4: 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全部从事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掌握俄语。免签政策实施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6: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抛家带口的，
5: 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很好一些。
7: 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去年提升近一倍。俄罗斯游客伊丽娜：
1: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4次来绥芬河，现在通关特别快，以前过来只能简单购物，现在我可以和朋友在这里旅游吃饭住宿，深度体验中国城市的风情。
8: 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用俄语招揽顾客。黑河早市摊主赵家荣：
1: 自从免签这一年，俄罗斯人来的非常多，他们来黑河吃早餐的也非常多。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今年4月15日开市首日，客流突破3万人次，营业额达100万元。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 1.5 万人次，日均营收稳定在5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达约7800万元，成为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夜市摊主赵红菊：
2: 免签之后俄罗斯人特别多，然后暑假的时候俄罗斯小孩也特别多，免签之后生意就明显的就是红火了。
1: 俄罗斯游客伊娃·马耶娃：
3: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1: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连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商贸消费。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
4: 免签政策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全市共接待出境游客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亮眼成绩。
1: 在黑河市，商场、餐厅、夜市随处可见俄罗斯游客。免签政策实施初期，不少游客入境购物后当天返回。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5: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1: 当地商户顺应客流变化，提升服务质量，留住回头客。黑河列娜餐厅负责人张威：
6: 我们这里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就待上4-5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1: 如今黑河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全面普及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城市每个角落。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
4: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俄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1: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7: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0: 也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多多来感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感受中国各个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近期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8: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 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9: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8: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9: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8: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0: 说到深度游，说到旅游发展趋势哈，在最近几年呢，跟着影视剧一起去旅游也是特别的受欢迎。那么今年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迅速走红，游客们走进皖南古村，在宣纸小镇沉浸式体验捞纸等非遗技艺，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
8: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0: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1: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8: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2: 两层放松啊，我们两个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3: 感觉还有点有趣，
14: 感觉它的还要有灵活性。
15: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6: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0: 您看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7: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0: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种墨园》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线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18: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 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9: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种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8: 据了解，电视剧《种墨园》热播以来，至今年七月底，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宣纸小镇暑期接待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63.44%。
0: 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区域也是一座五 A 级景区，其夜景尤其出彩。每年旅游旺季的夜晚，古城内游客熙熙攘攘，但可供游客休憩的点位紧缺。今年六月中旬起，位于古城核心区的镇远县委在下班后将其大院打造成古城会客厅，为广大游客提供免费的爸爸茶和

0: 特色演出。
1: 夜色渐浓，在镇远县的县委大院内，当地十名业余歌手轮流上台表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在小桌旁，品着当地的爸爸茶欣赏演出。
2: 这个气氛还可以啊，也比较放松吧，而且整个人玩了一天下来，坐在这儿哈，也觉得挺放松的心情。
3: 我们就回应游客的一个诉求，把它给开放出来。热闹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这个空间，每天晚上的人流量大约是在3000人。
1: 舞台边，几名志愿者正忙着为游客们泡茶蓄水。由于每天客流量不等，志愿者多时10余人，少时5、6人。他们中有附近的商户，有大学生，还有一些当地干部职工。
4: 现在旅游业火了，我们的生意也更好做了嘛，所以我也时常过来帮帮忙，带一点土特产给游客们尝一尝，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上我的家乡。
1: 除此之外，当地还将县委、县政府、学校等单位的停车场在下班后免费向游客开放，缓解旅游高峰期的停车难题。热情的居民和暖心的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据统计，今年6月至8月，镇远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超307万人次，游客总花费21.92亿元，同比增长7.5%。
5: 把古城会客厅从一项积极性便民举措逐步升级为彰显城市气质的文化品牌，让广大游客在这里感受镇远古城的文化，在品尝听曲的烟火气中，触摸到这座千年古城的待客之道。
0: 近期，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首先，意见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简单说，我们日常熟悉的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全都是。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瑰宝，凝结着一代代劳动者的匠心和智慧。其次，这份意见用5方面20项工作任务的部署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发展蓝图，涵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国际化等方方面面，并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跳出了传统的保护思路，不再是把老技艺当成展品，而是把它们放进现代产业体系里进行重新规划，既要守得住老传统，更要融得进新生活，兼顾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7: 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融的是业态，传的是文脉，强的是产业，惠的是民生。
6: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真正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截至目前，商务部已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如今，不少老字号正靠着老底蕴、新表达成功出圈。那今年夏天，一张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我们熟知的红白蓝复古糖纸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为海外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新入口。那此外，一众老牌国货都在悄然焕发新生，陪伴几代人读书成长的英雄钢笔，结合潮流 IP 继续书写国人的情怀与热爱。瑞福祥跳出传统绸缎老店的定位，把东方服饰美学融入当下的国风穿搭和现代设计。家喻户晓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将年画里的娃娃等经典元素开发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感的国潮文创。
8: 年画不只是局限于过年时候贴，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文创品啊、衍生品，其实呢是更多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6: 那这些老字号是活着的历史，流动的文明，而意见的出台就是国家层面对传统产业发展的清晰态度，让老手艺不止被珍藏，更能被消费、被热爱、被传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匠心国货在新时代的消费市场。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

0: 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十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 14.68%， 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2%， 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 82.35%， 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 70% 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 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

0: 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1986年，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这里的建筑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近日，总台记者走进昌昌古城，实地探访这座千年遗址如何应对雨水侵蚀，守护写在泥土里的历史。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去看一看。
8: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昌昌古城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9: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10: 由于这里的建筑是泥土结构， 雨水会冲刷侵蚀墙体表面，随后渗入建筑内部，形成水流冲刷造成的沟槽和空洞。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

0: 影响墙体内部的核心结构，导致墙体坍塌或倒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
0: 根据不同的空间和具体情况，在一些区域我们会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以避免雨水直接落到墙体上，尤其是对于那些带有装饰的墙体。对于没有装饰的墙体，我们会在墙体顶部做一层保护，然后在墙体两侧和表面再覆盖一层吸生性材料，也就是比较厚的土坯或泥土，把整个墙体包裹起来。这样一来，下雨的时候，雨水首先会侵蚀这层保护材料，而不会直接损害原来的墙体。
1: 作为齐木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昌昌古城承载着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城市、建筑和文化记忆。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对自然的长期守护。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北京。近期一场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科学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和科普爱好者。这场活动是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的开幕式，也是今年北京科普月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院士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读浩瀚宇宙，国家首批航天员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带来主题分享。开幕式后，室内外各展区同步对外开放，一层中庭学校联动体验专区人气十足，中小学生科创作品、校园赛车体验项目提供精彩互动体验。小学生郑渠然：
4: 就是在这个酒驾事故还是发生的非常多的，所以我就想设计一款防酒驾方向盘来阻止这些酒驾事故的发生。这儿有一个酒精传感器，它可以探测周围酒精的浓度，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对传感到下边，然后这块有一个发送信息的装置，然后这块然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家人或好友了。
3: 小学生冯吉成：
5: 就是我觉得我学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些科技类的一些就是信息，比如拼装的还有那些动手实践的那些东西，因为呢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自己动手类。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就是用那个就是模型车的一个展示，我非常的开心。
3: 与此同时，2026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同步进行，参展单位100余家，展棚数量达到130余个，主场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市民韩远帆：
6: 来咱们这个科普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些像丰富的 AR 或者 VR 的高科技的设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机器人的在这个场景中的应用，我觉得对于他们汲取这些知识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3: 今年科普月期间，北京市科协陆续推出青少年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科普游园、科普阅读嘉年华等6大特色主题专题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北京市怀柔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肖冰：
7: 我们这次活动呢，打造了科创六维世界，从我们的科研院所硬核的这些科技，到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知识啊，去进行的一个展示。我们此次的活动重点啊，就是传播科学精神这个角度。
3: 此外，北京市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展了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市民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同时，近距离感知科学魅力，汲取科学知识。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

0: 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在长沙的街头巷尾来寻找答案。
1: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2: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3: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4: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5: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0: 日前，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艺院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京启幕。本次展演为青年艺术人才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常态化的展示平台，助力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名家新秀。
6: 本次展演将于9月至10月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大艺术门类，共计14场演出。 重点推介青年戏曲演员、舞蹈新人、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等100余人。其中青年管乐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汇聚20位优秀青年管乐演奏人才，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管乐发展水平与人才培养成果。展演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涵盖单簧管、长笛、双簧管、萨克斯管等多个乐器门类，尽显不同管乐独有的音色魅力。
7: 能让我就是在这么小年纪感受到很高水平的舞台、高水平的乐团，然后来合作，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乐队啊、音乐上面的知识。
8: 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丰富地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乐器，我们既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有经典的也有现在更新颖一些的。
0: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音乐文化的多元繁荣被幸运封存在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中。走进成都永陵博物馆，王建官床上的24纪乐石刻图虽已斑驳，但2位舞伎、22位乐伎群聚飘飘，形象饱满生动。24纪乐成为迄今考古发现唯一完整反映唐代及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文物遗存。这支1000多年前的宫廷乐队演奏乐器达20种23件，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永陵落成1100年之际，成都永陵博物馆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致力于让文物活起来。在文物专家、音乐学家共同努力下，存于浮雕的古代乐器被全部复原，失传乐器的声音也逐一找回。成都24纪乐是一支从文物里走出的女子乐团，不仅在现代都市里华美重生，也在互联网上活出精彩，让今人一窥唐代和前蜀音乐文化的繁荣。24纪乐国风乐团将传统音乐和现代科技交融，让古老的音乐 IP 重焕光彩。渲染名都会，吹箫兼笙簧，正如杜甫在《成都府》中描绘的那样，千年文脉在这座城市里延续。
9: 我们在宫廷宴会上演奏乐曲，我们是千年前的中国女子乐团24纪乐。爱音乐的前蜀皇帝王建让我们永远留在了石刻上。
10: 1000多年以前，24纪乐它是非常华丽的一个乐队，后来变成了一个文物。那么1000多年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支乐队重新的复活。
11: 音乐几时有，八九问青天。
12: 这支从文物里走出的国风乐团，不仅在成都这座繁华都市华美重生，也在互联网上活出了精彩。他们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音乐，收获了很多乐迷的喜爱。
13: 24纪乐其实就是反映大唐音乐的一个盛景，中西文化的一个交融。我们成都自古就有古代音乐之都的一个美称，诗人他就在成都赞叹道：“锦城丝管日纷纷。”
12: 蜀地安逸闲适的生活，曾治愈了一位饱经沧桑、颠沛流离的大诗人。经历唐代安史之乱后，杜甫风尘仆仆来到成都，在这里他留下名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表达对音乐之城的赞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离长安，仓促入蜀，却为偏居西南的蜀地留下音乐的沃土。
13: 唐朝的皇帝到达蜀地的时候，其实带来了大批的文人，还有乐工、画师，又给四川地区的前蜀跟后蜀带来了新鲜血液的一个注入。
12: 走进成都永陵博物馆，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官床上的二十四纪月石刻图虽已斑驳，但两位武纪、二十二位乐伎

0: 裙居飘飘，形象饱满生动，演奏乐器多达20种23件，令今人一窥古代音乐文化的繁荣。
1: 王建他是一个非常喜爱音乐文化的君主，在他去世以后，他就把这个乐队的形象刻到了自己的官床四周。他们是唯一的完整的反映了唐代宫廷乐队编制的这样的一组文物，它不应该一直沉睡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0: 2018年，永陵落成1100年，成都永陵博物馆与吴彦林团队合作，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致力让文物活起来。24季乐乐器种类可谓包罗万象，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
1: 这样的一个乐队在1000多年前，其实他们就已经是比较国际化的。24季乐的乐器里面，它其中有1/3是运过来的音乐，它里面的鼓类非常多，比如说有羯鼓啊，有陶劳基楼鼓。
0: 在文物学家、音乐专家共同努力下，存于浮雕的古代乐器被一一复原，失传乐器的声音也得以找回。当伎乐少女们的妆容服饰华美再现时，依然是引领着最潮的风尚。
1: 我们从很多的文献记载、传统绘画当中去吸取了养分，去跟1000多年前的古人进行对话。大家会被我们的服饰，会被我们的音乐所吸引。原来传统音乐也可以弹得这么潮。

0: 24季乐，它是敢于做不同的创新，去给大家演奏这种比较不传统的传统音乐的时候，其实自己还蛮开心的。24季乐的演奏习惯上，还有就是音乐语汇上头，它听起来的话呢，会更加有川味一点。
1: 这支千年前在宫廷里演奏的女子乐队，如今也走进了成都的市井里巷。
2: 这一位乐手呢，在乐团里面叫做吹笛器。
1: 传承了千年的弹唱仍然是妥妥的国际范儿，正像老杜在诗中描述的那样，轩然明都会，吹箫兼声簧。
3: 我弹过钢琴，吹过小号，但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乐器，这非常让人兴奋，听上去让你觉得有种力量感。
4: 中国音乐是我热衷的音乐，在我看来，音乐确实是连接全世界的桥梁。
5: 我们希望24季乐活在现在，是它可以融古贯今的，带大家去领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阶段的故事和美。
6: 就像乐队成员说的哈，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永龄时刻的历史价值，感受蜀地文化的深厚底蕴。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ptember，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九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一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九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九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九月份。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去50年，
1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0: 30年间，
1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他的书《太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0: What China has done.
1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不用说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在红军中下级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亦占

数量。当然，红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官佐、职员等亦有不是共产党员者，有许多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自动地投入红军者，甚至有许多是原在南京军中当兵任职而被俘虏者。这些被俘虏人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因红军中的待遇很公平，既使人觉得精神上的愉快，又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正确，复使人感到政治上的兴奋，所以很愿留在红军中安心任职。我就是被红军俘虏去的一人，我原在第十八师张辉赞部下任无线电台机务员。1930年龙岗战役中被俘，因当时红军中缺少无线电专门人才，对于具有专门技术人员极为优待，开始留我在红军第三军军部任机务员，当时军长为黄公略。1932年调瑞金无线电学校任教员，到1935年红军西征时，又调至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第六分队任机务主任。当红军出发长征前一天晚上，我就被召至总司令部，周副主席及周恩来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随红军工作，并谈到了红军准备不久的将来要同日本直接作战。大概因为军事的秘密吧，他的话虽未谈下去，但我当时想，既然准备不久就同日本直接作战，我便一口答应愿意到队伍上任职随军行动。周副主席急令管理科发了我两套新军衣，并要我立即从无线电学校搬到总司令部来住。次日晚上就随总司令部出发，我随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生活从此开端。从江西出发时起，我一直跟到了远征告一段落的陕西，休息数月，再从红军东征抗日而至山西。红军中的长官和同事对我都很好，而我对于红军的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一次25000里北上抗日的远征的精神和魄力，也非常感觉悦服。可不幸，到1936年春天，红军出师抗日到达山西以后，因为沿途辛苦和南北水土不服，我的胃病大发特发起来，卫生处同事束手无法。感谢红军当局的好意，特别许我请假回上海来养病。现在我身体业已平复，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这一个偶然得到的稀罕的经验，倍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雪山行军，本文所讲的雪山草地是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带地方是红军在远征途中所经过的特殊地方。据说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未遭遇到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整个雪山草地的区域广大非常，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以里程计算有2700里左右，草地行程7天，约600里。有许多雪山草地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有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且在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些雪山草地的情形吧。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初，由四川宝兴县之大敲砌起，即过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茂公之南，茂州礼县之西南，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区域，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载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人民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夹金山确实怪得很，与峨眉山的雪山比拟，有天壤之别。峨眉山的雪是可以供有钱的绅士阶级不远千里而来赏的，然而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冻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的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油的颜色。然而他们的革命热情的火焰烧毁夹金山的奇冷，并且红军间的革命友爱经百战锻炼而来，在过山时大家相互照料帮助更是不遗余力。所以情形虽然这样困难，然而除了个别同志牺牲之外，竟都平安地度过了夹金山。如果以平常人的想法推测，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中一定会有满脸不堪设想的成油率，然而他们却不怕上山的疲惫和严寒的胁迫。一到下山的时候，看呐，同志们，战争开始了，上起我们的刺刀，勇敢杀上前的歌声又震撼了山岳。每个人都热烈地表现出克服了雪山困难的胜利，喜悦的颜容毕露于每个战士的脸上。在下山的途中，文德先遣部队的第二师已经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更是勇气百倍，跑步下山。当部队快进入大围时，看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音乐队以及战斗部队的时候，大家皆高举着红旗，大有旌旗蔽空之势，爆竹之声放个不绝，更是整个队伍欢欣鼓舞起来。当天晚上就召集了驻大围的所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部队开联欢会，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均出席讲话。毛泽东、朱德讲话后即进行各种游艺，一时南腔北调一起欢唱，中西音乐同时合奏。进入大围以后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使人最容易感觉到的是大围的建筑物，有高至十余层之喇嘛庙，一切民房也都是东土耳其式的平顶的两层楼房，房之四壁均以石筑成，屋顶亦以石板盖之。此地藏族民众生活方面，他们每天只吃青稞面和玉蜀黍，有时亦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等，声音语言亦不相同，他们讲话我们简直一句不懂。穿的是喇嘛袍子，鞋子则有点像京戏中武生登台穿的靴，男人身上都配上一把长剑或小刀，装束好像中国古代侠士的神器，一切一切都是另一种风味。距大围四十里有一市镇，店铺与大围差不多，约三四十家。该市镇距茂功县亦四十里，茂功县则有三四百家居民，有店铺五六十家。红军在大围休息了一天，即开到茂功。此时在茂功之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一方面军部队全部集中茂功附近地域。当晚开一四方面军驻茂功部队之干部联欢会，
总政治部大设筵席，请在茂功的四方面军干部会餐。餐后就开始了友谊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协议剧》，该剧主要是挖苦追剿军之无能和表彰红军之英勇，惟妙惟肖，把全场同志肚子笑痛。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此时红军在东方利用了八郎关，在南方利用了夹金山的优越地形，抗击两方面追击至川军，因此红军得在茂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并休息了四天。部队的政治情绪和作战精神非常高涨，但是红军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就是因为喝了山上流下来的血水和吃了玉蜀黍的结果，许多人都患了泻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泻肚子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抚边两河口移动了。离开茂功以后，困难更是与日俱增了。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族人居住其间，藏族民众因误信当时国民党南京官方的宣传恐吓和受到了川军以及当地反动分子的威胁，大多藏匿或逃走。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稞、玉蜀、荞麦、羊黍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节省，将两天的粮食分作三天来吃，真是苦煞了数万英雄。从两河口至卓克基120里，居中有一个与夹金山一样高大的雪山，这次上雪山自然有经验了，每人除照旧吃辣椒水之外，且用盖的毯子将身体包裹起来，就这样越过了雪山。但由两河口更向前进，则发生新的困难，沿途处处遇到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出面抗阻红军前进，不断向行进中的红军放冷枪射击，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随后反动分子又胁迫一部分藏族民众退出一幢7层高大之土司房子，准备负隅抵抗。该房之大能容纳5-6千人，红军释放照明枪数响才把他们吓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2: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3: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

0: 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3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

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整个藏区地形的险恶是谁也料想不到的，这里的山林，这里的河流，这里的道路真是千奇百怪，许多山上一年到头都有积雪，厚的营帐，薄的地方也数尺，古柏苍松，高入云际，森林之密遮蔽了整个天空，再加上经常不散的云雾，进入山里简直不能仰见青天，因为终年积雪和雨量很多，所以河流错综复杂，任何人如不由清晨出发，即难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即使清晨出发，先头部队到达宿营地时亦已下午2时，最后的梯队则到当天夜里12时尚未到齐，骡马在中途遭遇障碍，大都未能按时通过，以致延误队伍行进。所以从卓克基出发后，红军被迫得在苏摩休息了2天，等待后续队伍的到来，马匹则等到第3天下午河水退了之后才赶来苏摩集中。苏摩周围村庄虽然不多，但有一座能容数千人之喇嘛庙，比竹客基7层高大之土司房子还要装潢华丽，总司令部之直属部均住于此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亦在此庙办公。在苏摩2天之后，再向马塘移动，行程70里。是日天未下雨，路较易走，所以当天下午即全部抵达马塘。该地是茂公通澧县、汶川、茂州之大道，北走可达松潘，地势极为险要。但马塘房屋不多，总共只有几家小商店，平素在

司收买藏族人药材、羊毛者，其余一所是过去驻军在此设卡抽税的房子，所以红军部队极大部分皆在郊外露营。到了晚上，天又作怪，雨雪纷飞，弄得大家衣服被毯全部沾湿，不能睡觉。红军在马塘休息一天，个人将衣服烤干，次日又上马塘梁子之大山。由山下至山上之行程约50里，山之顶点每天下午刮大风，风后就是雨雪，甚至下冰雹，地上异常潮湿，空气与夹金山一样稀薄。你想快走则不能呼吸，慢走吗又要受风雨雪冰的袭击，真是矛盾之至。虽然我们极力解决这一矛盾，早些出发，各部队拂晓前即起床拂晓出发，但因部队过大，后梯队仍免不了享受一点风雨雪冰的味儿。有些体弱力少的人直至次日才抵达宿营地，因为不到马河坝是没有房子的，他们又只好露宿。其余部队则抵达了马河坝，在马河坝又休息了2天。以后我们由马河坝移至泽格、黑水、芦花等地，那就要沿着河流左右行走，水流之急犹如瀑布，冲击波涛之声仿佛万马奔腾，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与海洋之波澜相似，因此任何地方之河流均不能徒涉。道路方面则曲折如羊肠，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路之左右大都是危崖绝壁，人有两手尚可攀登越过，而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个老资格的骡子，是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余生者。先头部队径至距马河坝前40里之泽格，一切后续部队仍集中卓克基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4天。4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住卓克基，向藏族民众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泽格集中，由梭摩前进经过各地，沿途藏族民众不管当地的反动分子之如何胁迫，已不如前此之积极阻挠红军了。但中印白军方面曾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恐吓和欺骗，当地的反动分子曾定有一个严惩藏族民众的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族民众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不得不逃避一空。在这40里行程中，雨雪泥泞，爱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于是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动员割麦，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10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8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个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14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10-20里远的地方挑5-60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挑不到40-50斤，嗨，什么钱

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红军中这种上下一致、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真是值得人们佩服的。可也就难怪大家在饥寒交迫和极困难当中还能团结一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坚定和战斗情绪。同时值得指出的是，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留学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到麦地去，因无鞋子穿，把脚也刺破了，持棒打麦子，手掌也起了泡。这样的生活，据我看，似乎是他们中间若干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尝试。每晚停止了劳作以后，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和开各种会议，如党的支部会、小组会等。红军在泽格、黑水、芦花进行十天割麦工作，每人筹储了十天粮食，又继续向仓德、打谷移动。由泽格至打谷行程130里，其中有一大雪山叫做仓德梁子，该山之大实难比拟，由山下行至山巅约60余里。红军虽然都是跑山的老资格，但也不得不伸伸舌头，当天只能在上山15里之仓德宿营，总共走了不到40里。因为路滑泥泞，许多人都东倒西倒，跌得不亦乐乎，滚得一身泥浆。次日拂晓即开始上山，下午3时大步都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这一天都侥幸得很，既没有飓风，又未降雨雪，虽然气候还是与夹金山、马塘梁子一样，自然个人都得意洋洋，喜形于色。只是沿途有个别牺牲了的或被野兽噬死了的人，令人非常悼念。下山时路上泥泞而滑，而且峭如倒壁，所以连走带滚的活聚掩个不绝。然而这些战士们仍然快活地哈哈大笑。下午5时即到达上打谷，我们就在上中下打谷布置宿营。上中下打谷3个村庄，房子约有10数家。因情况和道路的障碍，红军在这里又住了几天。因地势较高，麦子尚未成熟，才开始寒垒，田野间还是一片青绿色。吃野芹菜、野苦麦菜、豌豆叶子就从此开始了。每人每天只能吃2-3整粒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却有点难受。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野苗子，以做充饥之资料。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战士们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了一丝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这个时候的食料只是无盐无油的野菜，混合一点整个的青稞麦子。虽然如此忍饥受寒，却并不见可以消减红军北上抗日斗争的意志。相反的，据我亲眼所见，只有增加他们速往前线抗日救国的义愤。大队在打谷住了5-6天，先头部队早已到达了毛儿盖。原驻该地之胡宗南部一营，因为不肯接纳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以致全部被缴械。大队又继续向沙窝进发，行程100里，中间又是一个50里高的雪山，好似雪山同我们结了不解之缘。这个山却别有风味，道路很宽，可乘8行纵队行进，空气亦较前此各山好些。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但因路程太长，结果当天没有能够全部到达宿营地，尚有数千人在中途露营。因为没有粮秣，次日仍向毛儿盖移动。毛儿盖是松潘县属地，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

0: 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麦已告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但此地也和黑水、芦花等处一样，居民早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当地反动分子的威吓赶跑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十里之卡英回来了十几个藏族人，并有一通司，也就是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了他们。在此次割麦之后，红军除日给以外，每人补充了十天储粮，以便继续北上。因筹备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住了20余天。红军从江西出发，休息到这许多时间的，算只有这一回。共产党的中央利用这个时间开了政治局的全体会议，并召集一四方面军之最高首长参加。会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意义，讨论了整个政治形势，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决定一四两方面军必须迅速全部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以武力保卫中国北方领土之完整。军队则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针进行政治、军事的动员等等。这个时候雪山的行军已告一段落，同时就炒麦子做干粮，收集羊毛以及各种兽皮制衣服，准备北上的草地行军。当时追剿红军的各军队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的，胡宗南集结了四师之众，位置于松潘地区之张纳、龙虎关、包座等地，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岷江西岸之杂骨脑，追击之敌军刘文辉部已占领茂功，并向抚边前进。白军之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则集结于雅州。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不东出四川即北出甘陕，但胡宗南、刘湘等没有料到红军走草地北出一招，当时情况也只允许红军冒险过草地才能达到北上目的。红军怎样呢？整个一四方面军仍散驻于各地，从西康之绥靖、丹巴直到松潘，纵横约1500里。从八月初以后，则指定两个中心区集中，右路军之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全部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队一部以竺可基为中心集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 ，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

0: 的决定。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7月的 2.9%， 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在甘肃东北部高山深沟里的行军和战斗，即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个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围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因宿营地区所限，二三纵队仍要离开该围五里路至山上宿营，队伍即分布在周围四五里内之山沟零散土洞宿营。虽然洗澡无法解决，但晚上食水尚不至发生困难。为了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到五六里远的山沟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呀。司令部准备一天时间让战士们洗澡洗衣服，但结果仍不能完成计划，原因是第二批出发洗澡的还未回来，环线和曲子镇方面便发现枪声。几分钟之后，机关枪、迫击炮打得非常热闹了。司令部一闻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吹紧急集合号。出发洗澡的战士们闻得紧急集合号音，马上夹着衣服跑回来。据当时驻围上之第一纵队司令部电话传来情况，追敌约有一师之众，且有一部骑兵猛烈向前哨阵地攻击及进行迂回，两个连哨就倚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来犯之敌，因此敌军来势虽凶，可是无法越过深沟的天然障碍。前天从北阳城到杨家园子之夜行军觉得深沟的讨厌，那么今天却觉得深沟作用的伟大了。倘若当时没有深沟做障碍的话，国民党军就可能给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红军不但不能从容集合出发脱离追击之敌，恐怕还要仓促出而应战呢。红军估计到既有深沟做天然障碍，用少数兵力已能钳制阻止追敌，因此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以免延误转入北方抗日阵地的时间，立即集合一二三纵队分作两路，继续以河连湾为目的前进。于是不仅红军主力本队安全地脱离了追敌，而且负责抗击钳制追敌之部队已趁黑夜脱离了追敌，从容不迫地赶上了本队。因绕道和过深沟的关系，虽然通宵达旦的行军，当天晚上并未到达河连湾。战士们经过整夜行军都疲倦极了，而且肚子里也饿得要造反了，因此走到次日中午不得不停止于距河连湾三十里之庄子休息，让战士们睡觉吃饭。据先头团电告，河连湾山上筑有堡垒，村里还有土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据险扼守，企图拦阻我军北进，所有后续部队应趁夜通过，否则要受敌人火力的威胁。同时此地有环线通洪德城之大路，红军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半夜继续出发。此时战士们尚穿着一套粗布单军衣，半夜起来已感到有点冷了，同时加上迎面吹来的已经不是使人爽快的秋风，照我们南方人的感觉已是冬天刺人的北风了，所以集合时大家都有点冷得发抖。本应走起路来还勉强可以抵挡得了的，可是整整二三十里都沿着一条小水沟底下走，一时从右转左，忽而又从左转右，过来过去水虽不深， 但总不让你的脚上的水干。大有在贵州南部走过的99个弯、72度脚不干之慨。此种滋味比爬深沟还要难受。拂晓接近了河连湾，因为与一纵队又会合了，队伍又停滞起来，要让一纵队先行通过。待一纵队通过完，已到早晨8、9点钟了。天亮之后，山上堡垒及村里土楼不断放冷枪射击我们，红军仍冒着不断射击的冷枪跑步通过河连湾。为求捷径前进起见，一纵队沿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前进。二三纵队过河连湾前面的河后上山，由小路东进。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敌军以步兵求追击红军，就算今天赶上了，明天又会掉落到后面。红军组织严密，行动敏捷，政治觉悟程度很高，他们上下都理解到自己奋斗的目的是神圣的，所以他们不怕困难或敌人追击，他们可以忍耐一切饥饿和疲劳，继续一日一夜不停的行军，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无怪敌军以数十万之众追了1、2万里之远，仍属突然。因此敌军不得不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红军。红军行军虽速，但速度当然无法与空军比拟。飞机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2、3回。在河连湾那天，飞机一到就沿着河连湾至洪德城大路轰炸正在行进的第一纵队，骑兵也沿大路向第一纵队方面追击。二三纵队因过河后就上了一个将近10里高的山，飞机同骑兵都未向这方面轰炸和追击，故二三纵队仍继续行动。二三纵队因同第一纵队仍取平行道同时并进。我们一走到山上的时候，就可看见第一纵队的整个行军阵容，尤其尾追在后之敌人骑兵，三团骑兵简直天天跟着第一纵队，有不少落伍人员被骑兵屠杀了。红军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办法来迟滞骑兵，不然落伍人员遭牺牲者将更多。空军骑兵都全注意左路了，二三纵队之右路既无骑兵追击，又无空军骚扰，行进仍异常迅速，当天全部赶到铁角城附近地区宿营。驻地居民虽然不多，但这些地方的居民受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极深，所以我们一到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无不积极帮助红军，小孩子引红军去挑水，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壮年青年帮助买粮买羊，红军照例请他们吃饭。试想想，除红军以外，在中国哪里有请老百姓吃饭的军队？许多腐败的军阀军队只会敲诈老百姓。经过一夜休息，第二天清晨又从驻地出发，走10余里即到铁角城。铁角城比北洋城还蹩脚得多，总共不到10家人家，只有10几个土窑洞。据当地老百姓说，铁角城是古代战争时传留下来的名字。离开铁角城即开始上山，山高约10里。当队伍经过山上时，追赶左路纵队之骑兵也正在运动，我们与之遥遥相对，齐头并进。红军关心着他，他亦关心着红军。红军停止休息，他也停止休息。他看到前面是红军，右面又是红军，自然会感到不大舒服。红军戒备他，他也何尝不戒备红军呢？这是显然的道理。走到下午，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发现追击之骑兵向后移动，并陆续集中在一个山坡上。红军战士们差不多一致地这样想，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追击我们吧。但红军指挥员 仍异常沉着。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后来彭德怀在我们行列经过的时候还对我们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转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走到傍晚在老爷山上宿营。是日走了约百里的路程，上了两个约十里的大山。上老爷山时，我们先下深沟，再从深沟底下上到顶点，足足花了两个钟头时间，但有许多人直到夜间还未曾爬得上去。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而且北方山上这样的水井大多是没有泉源的，仅靠下雨时注进去的水，其储水量是有一定限度的，用干了就没有了。所以水井要派卫兵守起来，要按照伙食单位人之多少来分配井水，每个伙食单位只分得两担，也就是四只羊油箱，每个战士每人只分得一茶盅。上了十多里高山，大家都渴得要命，这一茶盅水战士们一拿到手里就喝光了。煮饭怎么办呢？只好每个连队派人挑粮挑锅头到山沟底下去煮，煮熟了再挑回来，已经半夜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说到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及电台之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次晨，红军从老爷山出发，继续东进。据当地人说，老爷山的鸡鸣三省都可以听闻，所以俗语又称老爷山为鸡鸣三省。鸡鸣三省的山，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曾一度上过，这次是第二回。离开老爷山再过去就是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老爷山以东地势渐渐低落，保安县属吴起镇之头渡沟、二渡沟、三渡沟均发源于此。离老爷山走约20里，二三纵队寻得了平行路，于是又分成了两路同时并进。当天到达梁家要县、周家要县以东地区宿营。此地区本是陕甘红色游击队常来常去的，群众对红军早有认识，所以沿途茶水粮食更易解决。次日即向王家台、梁家台前进，出发走五里即下山，下山就是吴起镇头渡沟的起点，在那里二三纵队又会合了。二纵队出发完毕之后，三纵队接着前进，下午再与左路的一纵队会合，由两路变成三路，由三路变成两路，再后又合成一路。此种行军，战士们觉得怪有意思。战士们会面的时候，大家都互诉分别行军的经过，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 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 俄美元首八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八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十七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

0: 数的 77.7%。 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三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

业，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别去了甘肃，进入陕西，队伍汇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在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因人多拖延得太长，自然行进速度就大大的降低，道路狭隘崎岖，往往障碍先头队的运动，因之后续队不断时行时止。先头队一二纵队已进入宿营地了，而三纵队之后卫团及收容队还未出发。这时追踪一纵队之敌骑兵突然从一纵队之来路将三纵队之尾巴一节截断，后卫团两个连及收容队被截断掉到后面了。当时骑兵企图猛追与红军以打击，但路是沿着水沟走的，两岸马是不能攀登的，只能沿沟追击。红军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响，火力集中沟里，于是骑兵不得不放弃追击的企图，而转移攻击方向，企图包围消灭被截断之红军的两个连及收容队。红军的两个连是不能当普通军队的两个连来看的呀，虽然仅仅两个连，但它具有独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这两个连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才干，每个战士都是营长和连排长，所以他的团长陈其涵、政治委员宋任琼就很沉着地率领两个连及收容队登山。红军一登山，敌人骑兵就不得不下马做徒步战，骑兵本超过数倍于被截断之一部红军力量，但红军仍顽强抵抗，相互掩护退却。战至黄昏，红军就趁黑夜退出了战斗，安全地绕到二渡沟回到本队。据说此次牺牲了一个排长和18个战士，被扶去落伍的伤病员约30人上下。当天晚上，三

纵队原定之宿营地与敌骑太接近，为防止万一敌骑次晨拂晓袭击，便又从驻地重新移到二纵队的宿营地段。部队到达新指定之宿营地时，时间已夜半十二时了，窑洞全被二纵队住得满满的，三纵队只好全部露营。晚上下雨，饭也没煮，战士们只吃了一点开水和干粮。因下雨地湿，战士们就坐了一个整夜。我却碰到了运气，在路上碰到邓发、叶剑英，他们把我带到刘亚楼的司令部去。刘亚楼不仅热烈招待我们，而且让出了自己睡觉的位置，并猛款待一顿清炖羊肉和小米饭。红军那种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大受感动。踏上了抗日的新阵地。次日，由梁家台沿头渡沟而下，移至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属地，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经过百数十次的残酷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流血牺牲，现在总算达到了北上抗日的新阵地了。据说吴起镇是纪念古代名将吴起将军的，大概吴起将军在此地建立过什么战功政绩的吧。不过除了吴起镇一个名字以外，在整个吴起镇及其周围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足为纪念的沉寂。整个街上的砖窑洞只剩下一些古老的颓墙废纸，有几十户人家都住在街外靠山边的窑洞里。此地一带人口在保安县属算是稠密的了，但是当我们进到吴起镇时，老百姓因一时误会以为红军是国民党部队，因为国民党队伍过去经常劫掠他们，所以男女老幼牵牛赶羊慌忙逃避。红军明知此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之边区属地，看见群众恐慌逃避，弄得莫名其妙，于是派人四处找人打听。政治人员忙了半天才找到几个老人家，详细询问他们为什么逃避，他们一致的答：害不下，即不懂之意。红军同志听作我害怕，因南北语言不通，恐怕他们听不懂红军的话，于是再三对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为什么害怕？结果他们仍然摇头摆脑地答：害不下。红军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先将队伍开入宿营地，再行设法。部队开入宿营地之后，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墙壁，那些老人家大概已经洞悉这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果为国民党的队伍来了是要打鸡捉羊的。而这次的队伍不但没有那么一套，而且做清洁扫除，对待老百姓都和蔼可亲，孜孜不倦地谈话，标语上又通通都写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字样。他们看到这一切行动错置，便判断出这显然是红军无疑。到了晚上，一些老年人自动去找老百姓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全村的男女老幼通通回来了，他们看见红军都哗然笑起来，而且对着红军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咱们自己人。不一会儿，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都来了，同红军商量如何筹办粮食、菜蔬、柴火。红军首先向当地负责人打听此地办粮是否困难，周围是否有敌人。当地人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军。红军在几个钟头内把情况弄清楚了，知道吴起镇周围八十里外才有敌军。当地负责人说，三天之内能集中五百担粮、二十条猪、五十只羊，而且
这些东西都是没收反动地主豪绅的。红军根据敌情、物质条件和部队之需要，决定在吴起镇休息七天，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25、67军会合的意义，宣告25000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军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之新兵亟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顿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整理内务。25000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生活惯了的红军子弟，现在又等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了。战士们政治情绪的激昂，精神的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红军在吴起镇整理休息尚未到两天，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予以回击。果然第三天，敌骑兵一团单独向吴起镇侦察前进，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祥师所管辖的，该团真不自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红军看他如此放肆妄为，非教训他一番不可，于是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两军正在交锋之际，白凤祥派出两班传令兵，送命令给该团，令其勿轻于前进，并令其立与师部窃取联络。可是该命令又落在红军前哨手上，白师长大概听得枪声心里发急，推测派出侦察之一个团一定碰上了眉头，故立刻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践踏得咿呀鬼叫。红军战士目击如此情景，不禁肚子笑痛。红军认为如此已足以教训他们了，当敌骑兵败退而自行收兵时，红军并未乘胜追击，予以更大的打击。但白师长领教了这一次，也心胆俱寒了。从此吴起镇威名大振，谁也不敢再来进犯了。从此一仗，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就被红军做了最后结论。红军亦得按部就班地完成其在吴起镇的七天休息整理的计划。在这七天之内，红军不仅完成了休息整理计划，而且攻破了为患保安县署人民多年之千佛山反动寨堡，该堡内集中了全县最反动之地主豪绅，驻有数千匪化之反动民团，地方人民被其掳掠劫夺和奸淫者不可胜数，人民视为心腹之患，此次完全铲草除根了。民团全部被红军缴械遣散，反动土豪则将其罚款后驱逐出境。千佛山被攻破后，周围民众莫不表示心性，男女老幼送东西来慰劳红军者络绎不绝。吴起镇的休整计划完成之后，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下，经过七天的行军，到达甘泉以南地区。在这里，中央红军和西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了，两支雄伟的人民武装从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出发前，作者董必武。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

0: 菌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有一天，何书恒同志和我闲谈，那时候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说，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吗？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只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1只新草鞋，脚上着的1只还有半新。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书恒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60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央根据地，因书恒、特立、觉哉、伯渠和我5个人年龄稍大，朱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书恒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书恒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10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1000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一年从9月开始，为什么夏末对很多人而言是重启的时刻。报道说，人类跟随自然节律生活，季节会产生影响，初秋时节适合放下过往，整理自我，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 September 九月就和1月一样，是一个新起点。人们定下目标时常常会说到年底之前，并且以9月划定时间边界。企业也是深谙大众在这段时间的心理状态，过去很多百科全书分册和机读物都会选在 September 九月开启发售。此外，9月往往是戏剧、歌剧、舞蹈等文艺演出季的起点。此外，水果采摘、足球联赛开赛，还有很多社团活动都是集中在9月份。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 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6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当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状态，乌克兰方面称正筹备乌美两国总统会晤，俄方在释放谈判意愿的同时却直言不抱幻想，双方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美国会众议院此时通过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又将对当前局势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目前，俄乌冲突前线仍处于高消耗拉锯的状态。乌克兰本次会晤的核心诉求会集中在哪些具体议题上？是优先推动能源停火、海上停火，还是借美国之力锁定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承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5: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呢，我觉得着重点会放在这么几个问题上啊。一个呢，就是乌方关注的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乌克兰觉得可能是将来如果要实现停火或是结束冲突以后，对乌克兰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现在寻求的是最充分的、最稳定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还是希望美国呢做出一个承诺，在乌克兰获得这个北约第五条，也就是说类似于像北约国家啊能够给乌克兰提供全方位保护啊，这方面得到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继续寻求啊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现在美国的武器装备啊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后续的啊在防空武器这方面啊能够给乌克兰啊提供更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支持，这方面乌克兰觉得如果啊将来冲突持续的话啊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还是这个在这方面啊继续寻求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供应，甚至包括联合生产这方面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增强这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实力。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措施这方面呢，包括现在一个就是在局部停火这方面，包括这个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包括在这个黑海海上通道这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乌克兰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啊提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次泽连斯基啊和特朗普的会晤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层面啊有一个更长远的预期啊，这个包括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所持的立场啊，这方面呢乌克兰啊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会晤啊在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啊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更重要，所以可能是对这个未来啊寻求美国的长期支持，特别的安全保障啊军事援助这方面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 这个局部的停火呢，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会晤啊，能够取得更多的啊，更立足于长期的啊这么一个合作成果。
1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5: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也会拖垮俄罗斯啊，特别是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让俄罗斯啊既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啊、关键利益啊，又能够顺利结束冲突啊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准备拿出一个啊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因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俄罗斯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所以对美国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其实并不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因为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啊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啊提供的一些帮助，特别实质性的帮助啊，也非常有限。现在美俄关系啊还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俄罗斯呢觉得和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呢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对俄罗斯有所帮助的一个成果。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啊，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啊，然后为俄罗斯呢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在俄乌冲突当中一个相对能够巩固自己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向美国方面来示好，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啊能够有所突破。啊，如果这个美俄关系啊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啊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啊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14: 当地时间16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外媒评论说，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最重大的立法行动，其制裁强度极具侵略性与破坏性。那么美国为何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又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16: 美国一边调解这个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乌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呢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那特朗普呢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们先停火，至于导致你们冲突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解决，那都是次要的，但是你们先停火。同时呢他对乌克兰的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俄罗斯更大，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这个进程，我觉得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 但是呢，如果特朗普通过制裁的方式，可能会激发起来俄罗斯国内更大的不再妥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的想法，他也知道这个施压使得这个停火难以达成，但是呢，他可能会想就是向普京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他对于全球贸易呢造成的冲击呢，我们可以看特朗普政府通过这种二级制裁、长臂管辖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但是呢，俄罗斯它的主要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特朗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呢，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价格的再度的飙升。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俄罗斯整个的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的占比啊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14: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是以262票对159票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这个结果显示了该法案在美国内部怎样的分歧呢？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6: 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处于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他的认知分化是常态化的。我们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啊，实际上我感觉就是相对于围绕着美国国内议题的投票来说，其实这个262对159这个分歧并不严重。那现在呢，之所以会有一些人反对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力度，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了，他更多的延伸到了对特朗普行政权力的约束。因为这确实是民主党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他的行政权原来是有一种特权，但是他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行政的霸权。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来，他极大程度上的扩展了自己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的这种行政特权得到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两院的支持。所以呢，民主党现在对于特朗普通过对俄制裁进一步获得贸易问题上的权限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最高法院在前不久曾经通过一个判例宣布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是没有权限的，这个权限是归国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单独的一些举措，就是通过不管是行政令啦，还是这个政府通过的一些实际的政策，还是想变相的夺回在贸易问题上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的一些权利。所以呢，民主党也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关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这个举动得到了本届国会的认可的情况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夺回了一院或者两院的这种多数，就是会有很多的麻烦来重新的从特朗普手里把这种贸易方面的权利把它夺回来。所以呢，民主党我觉得现在他们对特朗普在这个方面想重新获得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利的这种考虑啊，还是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们会更多的关注限制特朗普的行政权利，而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议题上。
13: 美国总统计划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方也将提出一份战后战略构想，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尾声？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伊冲突持续不断，美国此时与海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进入尾声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7: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那美国呢，召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有多方面的考量，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设定相关方案的目的，也有传递政治信号的意图。比较明确的是呢，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 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五角大楼报告呢是承认了弹药目前处于战略库存短缺的状态，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又没有能够如美方预期般进行恢复。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14: 那么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7: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特朗普明确表示，战后方案将在中期选举之后来最终敲定。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4: 经过此次美伊冲突，海湾国家的安全战略出现松动甚至变化，这对于地区格局以及美国的中东战略的最新影响是什么？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7: 这一次的冲突对地区格局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沙特一天两次请求美国支援，但却被拒绝。五角大楼的报告显示，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五角大楼的报告首次公开承认弹药短缺和基地受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者的一种信誉。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1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9: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号，四川东部、重庆及江汉西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也有较强降雨。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 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2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3: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4: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军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说，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 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为 48.3%。疫情现已扩散至7个省份的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确诊病例占全国总数的 77.7%。国际研究机构世界

0: 核事件。国际奥委会16号宣布已完成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上项目举办地里昂的全部考察工作，并确认里昂的三个场馆作为比赛场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首相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此次改组内阁的政治意义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6: 日本此时改组这个内阁的政治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他想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来呢稳定政权，争取连任筹码。那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呢面对了民意的支持率的波动、党内的派系博弈，还有呢国会议程上面在推进的时候面临了不少障碍，还有这个民生议题，比如说是这个物价高涨啊、地方经济不振呐、这些难题。那么高市呢，通过这个改组内阁呀，他想呢来整合党内的力量，来修复呢民意的观感，通过这个更换部分的阁僚来呢回应党内的不同的诉求，化解执政的矛盾。转移呢民众对原有政策短板的注意力，来呢稳定自民党的执政的基本盘。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战略上来看呢，日本呢想要进一步的推进呢国家战略转型，进一步呢推进新兴军国主义道路。那么这次改组啊，是发生在地区安全和日本的安全战略持续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日本呢，当前呢是在加速的推进安保政策转型，大幅呢增加这个防卫的预算，强化和美国的盟友的绑定。那么通过这个调整的内阁的成员呢，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后续的日本的这个政治的调整、战略的转型和安保政策的落地呢来铺路，通过筛选政治立场、安保立场比较契合执政路线的阁僚，来保证呢新兴军国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
5: 那么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再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6: 比较而言呢，日本的新内阁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有新入阁的这个阁僚，比如说是这个官方红，他是呢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属于呢自民党内稳健的资深的议员，他有过这个副大臣的行政经验，现在呢高市呢是选择让他来出任的文部科学大臣。这里面呢主要体现高市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推进政策，一个呢是维持呢政权的稳定。因为这个文部科学大臣呢，他现在不仅仅是只管教育和文化，还要承接呢高市内阁的一些关于科技啊、 AI 啊、还有半导体的人才战略啊等等的这些涉及到经济安保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来看呢，官方红他长期的深耕呢经济产业，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经济安保战略等领域，这个呢也比较符合高市所提出来的一些成长战略。第二个呢是高市内阁他还要推进修宪呢，还有和这个价值观历史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官方红呢他属于自民党里面传统的保守派，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面历史认知问题上面和这个高市呢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他曾经爆出过丑闻，那么高市此时呢就需要一个形象稳妥的一个新的阁僚来收复

0: 部呢，此前的文部科学大臣啊，他的岗位上面的这个一个政治形象，减少呢在野党的一个攻击空间。第二个来说呢，特点就是维新会入阁了。那么现在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宗思红他入阁了，这个是呢标志着自民党啊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从呢内阁之外的合作升级为呢阁内的联合执政了。那么这里面呢也是高市的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市啊在实现和维新会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啊，兑现协议，满足呢维新会的核心的诉求。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啊联合政权的时候啊，维新会提出来诉求就包括这个规制改革、地方分权、大阪的副首都构想等等。那么现在呢这个宗思红呢担任的就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高市呢他想要通过这个让维新会入阁呀，来进一步的推进他的政治议程，通过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保证呢国会的投票的稳定性，减少呢法案在国会里面的一些阻力。因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之后啊，将大批量的审议相关这个安保的一些立法呀，一些这个国家情报局的创设、规制改革等等的这个一些重大的法案，这个呢需要维新会的票数来呢加以保证。第三个呢就是实现政权的稳定，这是高市政府啊改组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考量。过去一年呢，维新会他只是在议会投票的时候呢支持自民党，不派人呢进入内阁，属于格外合作的。那么这种模式之下呢，维新会可以享受这个执政的红利，但是呢不用承担内阁施政失败的一些政治责任。那么高市呢通过把这个维新会的核心人物前干事长宗思红纳入内阁，等于说呢也是把这个维新会啊绑上了高市的政府的执政的战车上面，让维新会呢承担内阁的责任。
1: 说到维新会哈，维新会干事长宗思红入阁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维新会干事长宗思红啊，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因为此前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时期，公民党呢，他对这个自民党的激进的安保修宪等议题啊，还存在着牵制作用。那么维新会他的修宪立场实际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他甚至呢主张直接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还讨论呢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啊、修宪啊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啊和这个对外政策啊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啊是十分强硬的。虽然这个宗思红他不主管外交，但是呢在内阁的整体的政策讨论当中，他会呢通过讨论来呢强化推进日本的新政府呢对华呢采取这个更强硬的基调。
1: 日本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显示出日本政府怎样的野心。维新会作为极右翼政党，其主张包括修宪、扩军等，一旦加入高市内阁，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再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0: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利，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

0: 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啊，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比如你说这个维新会啊，他自己还提出过，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五核三原则。啊，甚至还要求讨论啊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军高官称，需为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此前承认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外空武器化动向令多方警惕。其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当地时间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同一会议上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不过，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那么美国所说的月球周边作战究竟怎么进行？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又是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就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方案。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进行了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那如果是在月球周边的轨道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军方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构建一个军用空间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连接地球和月球。那么同时呢，利用这种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可以针对月球表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监控，甚至不排除会针对其他国家探索月球、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它要进行情报搜集。那么这种空间站呢，它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月球轨道的控制和攻击能力，比如说它上面有小型的这个弹药，可以针对月球轨道上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说进行这种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这都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国太空军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那么一旦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技术成熟，那么也会成为针对月球轨道去投送军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可重复使用的载具。所以不排除当美国太空军想要在月球轨道进行长时间兵力部署的时候，想要进行长时间活动的时候，那么也会利用美国民间太空技术公司的相关的载具或者是飞船，那么去进行这种物资的补给，去进行这种这个相关人员和轨道装备的这样的一种投送。
2: 美方近期集中释放太空相关强硬言论，背后最核心的战略考量是什么？会引发怎样的恶劣后果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国成立太空军之后啊，在太空层面妄图构建军事霸权的这种野心就是在不断的膨胀。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太空军，包括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轨道层面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就是要通过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战法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为将来在轨道层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进攻偷袭行动要准备一个全流程，要准备完善的预案。那么现在呢，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美国太空军已经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轨飞行时间长达1年甚至是2年的 X-37B 这种无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那么它未来可能会成为太空战斗机或者是轨道无人攻击机，它可以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在不同的轨道层面靠近其他国 家的高价值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那么它既可以使用一些小型的武器，比如说激光炮或者说小型的弹药，针对卫星进行摧毁进行杀伤，同样呢它也配备有机械手，可以抓住这个其他国家的卫星，对它进行破坏，或者说呢将其放到自身的任务舱当中打包带回地球。所以呢针对轨道层面的这种作战，这样的一种攻击的方法和手段，那美国太空军一直是处于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军事演习。那么这就说明，为了有效的控制战略高边疆，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决定在轨道层面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或者说呢，部署未来的这种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这不仅会对其他国家合理的运用轨道资源，对于其他国家军用民用卫星正常的运转会构成威胁，甚至会影响全世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那么他是想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垄断，并不是说想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想要通过构建一个完善机制的方式，那么共享资源，那么它是一种独占独霸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呢，在轨道层面强化它的进攻能力，就是把阵营对抗，把这个冷战思维要直接移植到这种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争抢争夺的方面。针对这个轨道资源，针对国际空间合作，我们看美国方面它还是一种自私心态的展示，并不是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而是试图排他，而且呢要通过拉帮结伙的方式在太空层面搞一个军事集团。
2: 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于下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禁止在太空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决议案。在当前美方以实质性推进外空武器化的前提下，未来还有多大可能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真正阻止地月空间的军备竞赛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3: 国际社会一直明确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武器装备，更不应该在轨道上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航天器。但是呢，现在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事实上呢，已经开始在相关的领域进行军事布局了，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担忧的。那么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国家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通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合作，能够讨论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合理、平等利用太空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条约，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接受，那么它仍然是一意孤行的要构建这个太空军事霸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张，那么对它呢可能约束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更多的热爱和平、遵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能够进入到轨道层面，针对美国太空军的军事扩张野心进行制衡和约束。所以呢，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步推进，一方面呢，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成员要共同的讨论，最好呢是出台相关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针对和平利用空间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约束，针对称霸太空的军事野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相关的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强化自身和平利用空间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或者是牵制作用。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5: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 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

0: 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0: 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各界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托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rbon market， carbon 碳。Carbon market 则是碳市场。近日，生态环境部在武汉发布了全球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 carbon market 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效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中国碳市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成效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如今它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carbon market 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备极高的借鉴价值。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土耳其议会8月份通过了有关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其成员重返社会的法案。据当地媒体17号报道，乌丘姆当天在土耳其议会大厦表示，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点、北京时间18号4点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的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天8点开始、20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4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县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7号报道，莫桑比克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漠北部 德尔加杜角省开展联合行动，击毙至少两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交火发生在该省一处林地，官方消息人士称，联合部队已击退武装分子，正继续在内陆及沿海地区开展清剿。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完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三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10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益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心里在滴血，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 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胜、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戚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 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蒲座朝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失，可那份忠诚永不消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至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天津阴，28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沈阳晴，29到15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香港晴，29到26度；澳门晴，30到27度。
2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
13: 每一刻，
6: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日本学者表示，高市人事调整凸显其巩固政权目的，维新会成员入阁将助推高市政权修宪扩军图谋。
4: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
26: 美国外空霸权扩张动向引发全球警惕。
4: 亚运会女足小组赛次轮，中国队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保留出线主动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

0: 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
0: 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时、北京时间18号4时开放，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8时开始，20时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四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
1: 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7号报道，莫桑比克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莫桑比克北部德尔加杜小省开展联合行动，击毙至少两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此次包括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成员的人事调整，突出高市早苗巩固其政权目的，为推行其相关政策进行铺路。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2: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争对手留在重要职位，同时启用涉及黑金问题的议员作为阁僚，都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同时也谋求聚集势力来推动其相关政策。
3: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人というのを。
4: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党务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与金钱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与金钱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这次内阁改组以及党内人事安排，可以说是为了推进高市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当然，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长期执政，因此必须赢得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另一方面，在政策上，高市希望修改现行宪法，明年4月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高市曾表示，希望自民党能在统一地方选举中获胜，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而这次的人事安排就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这是为推进高市希望实现的修宪以及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迈出的第一步。
2: 在此次内阁重组中，此前一直以阁外合作模式与自民党进行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也有成员入阁。白鸟浩表示，双方从阁外到阁内

0: 合作模式的转变，可能将使日本政府各项政策更加偏向保守化。
1: 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
2: 维新进入内阁，参与到内阁会议之后，高市政权今后很可能会朝着维新会所希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维新会所主张的内容与高市的主张相当接近，例如修宪强化防卫力量，以及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因此，维新会成员加入执政体系之后，这些政策可能会更加稳步推进。这是整体上这次内阁改组所展现出的一个趋势，是日本政治以及日本未来的政策方向可能进一步朝着更加保守的路线发展。
0: 百鸟号表示，在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是否能够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1: 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かなり緊張した局面というのが、
2: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3: 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
4: 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
3: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索尔9月16号表示，美国拒签违反了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的规定，并不意味着阿巴斯将无法在联合国亮相。
5: We tried, but they did not issue a visa.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will not be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6: 我们尝试过，但对方没有签发签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无法在联合国亮相。以阿巴斯总统为首的代表团未能获得签证，这违反了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第11条，也就是允许所有代表团前来参会的规定。任何人都无法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审议中的核心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战争停止。非法占领结束，撤离进程启动，并通过两国方案实现和平，这就是全球共识。
4: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决议草案获得152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中方投了赞成票。
3: 当地时间17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7: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和梅地利亚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领土完整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并向偷渡网络发出错误信号。 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欧洲议会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是成员国的共同责任。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本月11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 1.3 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4: 据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而死亡人数却在上升。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3: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当天在堪培拉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家属已附属于其签证下的在澳留学生、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将获豁免。澳政府数据显示，2025至2026财年，澳大利亚共批准约33.7万份学生签证，其中约4.6万份发给主申请人的附属申请人。伯克还说，政府将打击留学生通过不断转换课程延长在澳停留时间的行为，将要求其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才能延期，并增聘100名合规执法人员，确保签证逾期人员离境。此外，政府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领域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打工度假签证续签将引入抽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4.5万个第二年签证名额和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按现行规定，12个月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可自动获得第二年签证，之后如满足进一步条件，可获得第三年签证。澳大利亚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内，澳海外净移民人数为29.21万人，低于此前一年的30.95万人。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4: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凯恩称，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持续战斗并取得胜利。
3: 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格雷戈里·加尼翁表示，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其中约2/3的增援将会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
4: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还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武器类型。
3: 对于近期美军高层对于外空军事行动接连做出的公开表态，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表示，结合美国此前已经公布的新版太空作战方案，以及近期组织完成了专门的轨道军事演习，其地月空间作战能力建设的技术路径已经十分清晰。
10: 其中，针对月球周边轨道的作战任务，美军目前有2条明确的推进路径。一是论证部署月球轨道军用空间站，将其打造为连接地球与月球的枢纽平台。 既可以对月球表面各类活动开展长期持续监视，对各国正常探月登月行动实施情报搜集，也可依托平台搭载相关载荷，具备月球轨道目标瞄准和直接杀伤的控制攻击能力。二是依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商业航天的成熟技术，将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器改造为地月空间军用投送平台，未来承担物资补给、人员与轨道装备投送任务，支撑美军在月球轨道实现常态化兵力部署。
4: 美国太空军于2019年成立，是美军70多年来首个新增的军种。魏东旭认为，美军近期一系列表态表明其谋求外空战略霸权的扩张态势正在持续升级。
10: 近期美军密集组织轨道军事演习，核心目的是完成进攻性外空作战的全流程技术验证与战法打磨，为未来在轨突发军事行动形成完整的预案体系。例如，美军 X-37B 无人轨道飞行器已完成多次长时间在轨任务，完全具备改造为轨道无人作战平台的潜力。它可以通过大范围机动变轨，近距离抵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与民用卫星，既可以使用小型动能载荷实施打击，也可通过机械臂完成在轨捕获操作。美方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目标是谋求对近地轨道乃至地月空间战略资源的排他性控制，拒绝通过多边对话机制与国际社会共享外空权益，本质上是将冷战阵营对抗思维直接向太空领域延伸。这种单边扩张行径不仅直接威胁全球各国在轨航天器的正常运行，严重破坏国际社会数十年来和平利用外空的共识基础，更将大幅提升外空领域的战略误判风险，极有可能引发外空军备竞赛全面升级，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
3: 针对美方首次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并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此外，俄罗斯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不在太空部署任何武器的立场，并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团结，共同推进全面实现太空非军事化的主张。俄方称，旨在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及提高太空活动透明度的相关决议将于10月提交联合国大会。
3: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表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明确共识，坚决反对在轨道空间部署具有进攻属性的武器装备，绝不允许外空成为地缘博弈的新战场。当前美国单方面推进外空军事化布局的行径，已经引发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担忧。他认为，外空军控治理需要从两方面协同推进。
10: 一方面，国际社会要充分依托联合国多边主渠道，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平等协商，推动形成各方普遍认可的国际公约，以明确的国际法规则对单边太空霸权扩张行为形成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广大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也要同步提升自身和平，利用外空的技术能力，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对冲单边霸权的军事扩张风险。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17号，在2026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里，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战积4分，暂列小组第一，保留了出线的主动权。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远的报道。
11: 应该还会有一点时间啊！哇，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两轮之后中国队积4分。
12: 本场比赛前，中国队在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交手里保持全胜。今年3月的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还曾3-0获胜。而首战5-1大胜中国香港队以后，中国队本场的首发阵容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只保留了乌日古穆拉、思雨和王莹三名球员。守门员由肖子彤换成了潘宏彦，王彦文进入了首发，王双等球员则坐上了替补席。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牢牢掌握着控球权，将对手完全压制在自家的半场。上半场，中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70%，还有10次射门，可惜都无法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威胁，始终得势不得分。第41分钟，乌兹别克

0: 散球员利用战术角球创造了进攻的机会。卡拉奇克远射，潘红雁将球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中地。下半场一球落后的中国队一口气换上了王霜、陈巧珠、李琴彤三个人，终于在第70分钟由王霜传中，王彦文头球摆渡，张琳艳头锤破门得分，帮助本队将比分扳平。此后中国队继续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围攻态势，王霜还曾有一次右路连续过掉多位防守球员后远射攻门击中横梁的精彩表现。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未能再次改写比分，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在复盘比赛时，中国队主教练米利西奇说，
1: 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很难进球啊，只进了一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啊，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啊，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啊。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啊。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啊，我们的进攻啊，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表示，美国试图借此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显示其地区主导力已被削弱。
10: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专家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乌方称，乌克兰和美国总统新一轮会晤可能促成俄乌能源停火。美国升级对俄罗斯制裁，俄方称之为不友好行为。专家认为，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加码对俄制裁，主要因为调解无效，处境尴尬。
10: 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深化加拿大和欧洲战略合作。专家认为，双方正抱团应对美国的压力，力求实现各自战略自主。
1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只有正视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有助于加强交流和建立互信。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
1: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0: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州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点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
1: 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奥列格·斯捷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4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
1: 据喀麦隆论坛报报道，该国吉北大区17号凌晨发生武装袭击事件，已造成13人死亡。报道说，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分子于17号凌晨入侵洛贡沙里州的一村庄发动袭击。
0: 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17号称，该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8人。截至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料的人员。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中国国家文物局16号和17号分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收美方返还的2批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2: 美国为何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
3: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0: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

0: 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表。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1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4: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3: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4: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3: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

0: 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1: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0: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来关注俄乌局势。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了美国众议院于前一天通过的涉俄制裁法案，他称此举是不友好行为，将使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更加复杂。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促成俄乌能源停火。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佩斯科夫17号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努力更加复杂。俄方正在关注法案相关情况。此前，美国参议院已批准该法案，美众议院于16号通过，现已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严肃对话，这一点与欧洲不同，并且始终重要。但他同时表示，俄美关系中并未发生，预计也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推动乌俄达成部分停火。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同时涉及能源设施和黑海水域。针对能源停火，他表示，乌方愿意实现，但俄方没有表现出兴趣，而美方可能推动俄方做出相关决定。乌方此前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预计于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会晤。
6: 我们注意到，连续两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于俄乌和平谈判做出相关表态。17号，他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严肃对话。此前一天，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对谈判不抱有幻想。俄方这种既释放谈判意愿，又刻意降低期待的表态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析。
7: 俄方之所以释放这个谈判意愿呢，是因为确实俄方也需要参与这样的一种谈判啊，因为毕竟俄乌也好啊，俄乌美三方也好啊，这种谈判呢，它应该是解决冲突啊的第一步啊，也没有这种谈判的话啊，很难把这个解决冲突啊真正提上日程啊，因为这种长期的冲突啊，长期的消耗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啊，所以俄罗斯呢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认为啊，现在这个在战场上啊，俄罗斯有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啊，同时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是不准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现在这乌克兰方面也不准备做出啊原则性让步。美国方面呢，其实能够给俄罗斯啊提供的一些帮助啊，特别实质性的帮助啊，也非常有限。之所以要参与这样一个谈判呢，我觉得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略考量呢，还是要拉住美国啊，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我觉得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啊，希望争取在这个俄美双边关系上啊，能够有所突破。如果这个美俄关系啊，能够朝着正常化的这个轨道去发 展的话，这个俄罗斯觉得对自己改善国际处境，包括这个在俄乌冲突当中啊，赢得更多的这个主动啊，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啊，所以他更多的参与这个三方谈判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4: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升级对俄制裁？这会对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8: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众议院通过对俄制裁法案相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4: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放。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8时开始，20时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土耳其议会8月通过了有关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其成员重返社会的法案。据土耳其方面17号消息，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丘姆当天在土耳其议会大厦表示，在这一法案下设立的监测和评估委员会包含4个小组委员会，厄贾兰将在其中一个担任职务。乌丘姆说，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根据上述法案，未参与严重暴力犯罪的低级别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从伊拉克北部据点返回土耳其。乌丘姆表示，这一申请进程启动的时间或将在今年10月或11月公布。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其领导人厄贾兰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2025年7月，厄贾兰宣布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并尽快落实解除武装的相关进程。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空谈什么北京带干个财富不有
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We've been investing.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8: 从耳边到指尖，
29: 时刻刷新资讯
30: 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31: 乔宇你好。
6: 嗯，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31: 嗯，好的，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这个降水方面啊。华西地区呢，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多雨的状态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10天时间里呢，我国的这个降雨重心依然是在华西地区，雨势总体是比较平缓的。但是由于降雨的时间会持续的比较的长，所以累计降雨量仍然会比较的可观。那预计呢，一直到本月底，在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的部分地方呢，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地呢将会达到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呢，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都会有中到大雨，在重庆局地还会有暴雨。明天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由于降雨呢比较集中，所以在秦岭、大巴山一带的这个地质条件相对比较的脆弱，要特别注意防范的是这一带可能会发生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那城市当中呢，像四川的达州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几乎每天都有这个降雨出现，尤其是在20号到21号呢，降雨还会达到一个大雨的量级。那么像陕西的安康，在今天一直到21号的这几天呢，也都是会有每天有降雨啊，20号的降雨也会是比较的强劲啊，所以在这一带呢，出行方面要更多的关注。潮雨，
6: 嗯，那对于北方来说，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吗？
31: 近期呢，我国的大部地区气温都是以偏高为主的。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3天呢，全国的大部地区的这个气温偏高的格局还是会延续。不过呢，接下来的2周时间里呢，冷空气将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哈，像南北方的这个气温变化的节奏也会因此逐渐的出现一个差异。那在北方呢，未来的7到8天的时间里会有2次冷空气影响，一次呢就是19号到21号，另一次呢是23号到25号。这2次冷空气呢，对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北部、东北等地的气温波动影响会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北方大城市当中的像是兰州，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度，明天呢就会降到只有18度左右，到了22号又将反弹回28度，随后又会是一波的下降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呢，今天最高气温都能够达28度，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长春会降到20度，哈尔滨呢则是会降到19度左右，这个体感的这个都会明显的一下变得格外的清凉啊。那在南方呢，像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华南大部、贵州的东部等地呢，则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以及暖湿气流的影响啊，在未来的6-7天的时间里呢，最高气温大多还是会超过30度的，最低气温大多也会接近或者是超过25度。那么像广西啊、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会出现一些高温天气，像福州在19号，还有南宁呢20号、21号呢也都报了这个高温天气，并且华南一带因为湿度也依然是比较的大，即使不到高温的一个界限，但是体感温度恐怕是已经超过了35度的，所以这个闷热的隐形高温呢，更是要多多的关注、注意防范。潮雨，
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6: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表示，美国试图借此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显示其

0: 主要因为调解无效，处境尴尬。
1: 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加拿大总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深化加拿大和欧洲战略合作。专家认为双方正抱团应对美国的压力，力求实现各自战略自主。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只有正视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外媒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有助于加强交流和建立互信。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并呼吁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卡尼提出，双方应在防务、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3: And I thank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President Costa for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4: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2: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与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中断部分贸易。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卡尼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4: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2: 分析认为，在美国同时向加拿大和欧盟施压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关系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1: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表示，加拿大和欧洲正抱团应对美国的压力，力求实现各自的战略自主。
5: 卡尼在欧洲议会的讲话代表了当前加拿大面对着国际变局，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的深度动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去拥抱所谓与他志同道合的欧洲盟友，通过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去应对内外的危机跟挑战，包括经济上的，包括安全上的。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这种战略走近的很大的外力推动力，双方都面临着来自于美国的这种经济跟安全方面的霸凌，都双方都已经深入的了解到，美国已然不是一个在经济上以及国际秩序上可靠的盟友，双方就需要应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挑战。
0: 对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走近，美国则再次发出威胁。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会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以及接下来美欧关系的走向？我们再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5: 实际上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那么美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动荡，那么美国通过胁迫威逼

0: 来去影响欧洲的战略决策，从欧洲身上汲取本国的私利，那么已经成了美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种常态，那么也深深的撕裂了双方所谓价值观上的共识以及长期以来的战略协作的关系。那么现在欧盟正在加紧推进着战略自主的进程，来应对那么来自包括美国以及整个国际格局给欧盟带来的挑战跟威胁。未来可能欧盟会从多个方面来应对从美国带来的这种挑战，那么从经济上，那么欧盟要推动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那么减少对外的技术、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依赖，进而去减少美国在利用关税、利用科技、利用能源这些方面对于欧盟的胁迫。那么在安全防务方面，欧盟已经深知不能把欧洲的安全单独的放在北约这样的一个篮子里，那么欧盟未来会通过加强自身的防务建设，以及推动与英国、加拿大这些西方盟友的防务和产业化合作的关系，进而提升欧盟的防务自主以及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那么在科技领域，欧盟现在在全球科技博弈跟影响力的争夺上面，已经从过去注重规则的制定，转而注重提升自身的产业能力以及基础设施、算力等方面的基础。欧盟与美国之间降低依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欧盟未来还会有在安全、经济以及科技这些诸多领域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自主进程的发展。
1: 欧洲新闻台17号报道称，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可能会效仿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董一凡表示，加拿大的靠拢让欧洲找到了新的合作道路。
0: 实际上是对于欧盟对外关系拓展它伙伴关系的这样一种创新，去推动一些在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国际利益等等方面被欧盟认为是有重要伙伴关系跟战略关系的国家关系的拓展跟创新。这也表明了加拿大跟欧盟之间在面对着由美国所带来的这种国际上的动荡以及经济安全这些领域胁迫的时候，那么双方要去升级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去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合作具备更加战略性的一个层面。
2: 17号2026年布拉格防务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峰会由独立防务与安全智库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来自欧洲及跨大西洋地区的政府、军方、国防工业和安全领域人士参加，重点讨论欧洲防务能力建设以及跨大西洋防务合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报道。
3: 峰会当天正式议程包括新时代的欧洲防务、重振跨大西洋防务采购合作、重新思考欧洲军事动员等议题。此外还将讨论北约陆军未来发展、欧洲防务工业和北约防务开支等问题。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峰会上提出，欧洲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共同的反导防御体系，并将其称为欧洲爱国者。巴比什表示，这一体系可以加强欧洲对北约的防务贡献，同时他强调，这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竞争。巴比什认为，俄乌冲突显示出弹道导弹防御的重要性。他表示，欧洲目前在这一领域缺乏足够的具体进展，希望推动欧洲国家整合能力和资源。根据他的设想，相关项目也可能为捷克国防工业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相关战略报告指出，欧洲国家需要进一步弥补防务能力缺口，并在欧洲大陆防务中承担更多责任。报告同时强调，在当前安全环境下，欧洲防务能力建设仍需要放在跨大西洋合作框架内推进。此次峰会将持续至18号，与会者还将围绕欧洲防务工业、军事技术创新以及北约防务开支的可持续性展开讨论。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夜间，日军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2: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所谓的自卫战争，而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并非日方长期宣称的所谓被动自卫。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黑井秋夫直言，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写入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5: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
6: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他认为，面对互联网上真假混杂的信息，日本的学校教育更有责任依据史料向年轻一代讲清历史事实。
7: それは教える側の本当に責任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8: 这确实也是授课者自身的责任。但我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以及国家所持的态度，都会反映到教育当中。这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也会导致授课者在教学过程中有所顾忌、自我约束之类的情况。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对此加以抵抗，认真依据相关资料，把事实准确地交给年轻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能够理解的。
4: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9: このままいくとですね、戦争が恐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が。
10: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应该不断进行道歉，就应该反省。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历史，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1: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论坛予以积极评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汇聚到香山论坛。参会人员地域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阿塞拜疆派出由国防部长扎基尔·加桑诺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各国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创办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赋予了本届论坛特殊的时代意义，使其不仅是对过去2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成为连接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的桥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来华出席香山论坛，并对论坛在促进对话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越南人民报16号的报道称，潘文江祝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认为该论坛有助于与会者加强交流对话和建立互信。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并于16号在

0: 论坛上发言。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有关报道援引陈振声的观点表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新方希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和互信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报道说，这与香山论坛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报道说，新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陈振声部长在16号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的卓越成绩，并认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在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将拥有巨大潜力，能够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报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本届香山论坛中的主旨发言，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报道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的重要智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6号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国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报道说，在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的会晤中，董军深入阐述了中方愿与各方深化务实合作的具体路径。面对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现状，中方主张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以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应对安全挑战。报道还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来，已从亚太区域性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发展为倡导多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权的世界一流高端防务对话平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4: 首先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上半场姑娘们久攻不下，第40分钟角球防守当中，门将潘红艳扑救未扑远，对方球员跟进补射打进。下半场王霜替补登场，球队思路逐渐清晰。第70分钟，张琳艳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双方比分1-1。第85分钟，李晴彤错失门前绝佳机会。全场中国女足23次射门，5次射正，7个角球都未能改写比分。可惜最终全场1-1握手言和。小组赛中国女足2轮1胜1平，本场比赛中国队创造了大量机会，但进球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上半场踢得不好，自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下半场急于追分，被对手频繁打乱节奏，防守也回手很深，希望大家能够尽快调整状态，越来越好。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赛半决赛昨天结束， A 组中国选手傅静排名第一，孟欣排名第四，B 组张明玉排名第四，吴希瑶排名第六。这样一来，中国现代五项女队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四人实现满编晋级，他们将在9月20号冲击金牌。之前遭遇机场滞留的中国乒乓球队昨天进行了抵达后的第一次训练。王楚钦说，比赛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争取赢下每一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号到28号举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和混双7枚金牌。与此同时，北京时间昨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球星挑战赛阿斯卡纳站女双1/8决赛，王艺迪、韩菲尔、秦宇轩、纵戈曼晋级女双8强。混双1/8比赛，陈俊松、王艺迪、周启豪、薛飞、李和晨、周冠宏都顺利晋级。国际乒联昨天还公布了2027年世界杯的完整赛历。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将连续2年落地法国，蒙彼利埃将举办2027年的单打世界杯，2028年单打世界杯将移师巴黎，其中单打世界杯将拉开法国乒乓球协会百年庆典的序幕。2027年澳门国际乒联双打世界杯将在明年的4月19号到25号进行，2027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会在11月28号到12月5号举办，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这项赛事，赛事价值也迎来了全新升级。昨晚上海申花坐镇主场，在亚冠二级联赛小组赛阶段对阵淡滨尼流浪者，第19分钟徐浩洋带球突破低射破。

0: 第33分钟，上海申花遭遇误判，但濒临流浪者，10号拉姆利越位位置接球后折射破门。下半场第62分钟，杨帅接高天意的助攻头锤攻门，上海申花2-1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在本周进行的三场亚冠联赛当中，目前中国球队全部取得了首轮胜利。昨天2026-2027赛季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常规赛完整赛程正式发布，揭幕战将于10月16号开战，由卫冕冠军上海九狮队迎战深圳新世纪队，具体信息请关注赛事官方社交媒体。由于涉及中国男篮下一阶段的比赛，联赛启程阶段各位国手的表现自然将会备受关注。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玩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表示，美国试图借此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显示其地区主导力被削弱。
3: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专家组延期决议草案，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俄方称美国通过涉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乌外长称乌美领导人新一轮会晤或促成乌俄部分停火。
3: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深化加拿大和欧洲战略合作，欧洲多国对加拿大成欧盟联席成员反应冷淡。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专家表示，日本右倾化持续推进，会直接冲击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应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新阶段。
3: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只有正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亚洲安全成焦点。
3: 美国外空霸权扩张动向引发全球警惕。
2: 亚运会开幕在即，环球资讯为您带来五大焦点对决观战指南。

0: 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十七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十一票赞成，两票反对，两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七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十七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